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
1: 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那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海亮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皮肤科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防治。首先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
1: 非常高兴的能参加这个节目。
0: 啊，非常高兴今天王老师能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皮肤科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首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王海亮医生，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长春市皮肤质控制中心副主委，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委会常委，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专委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委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个皮肤科常见的这个过敏性疾病。其实说到皮肤科的常见病有很多，那今天我们主要呢围绕的是过敏性疾病的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哈。那首先要想问的问题就是，皮肤科最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它主要有哪些呢？王老师。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1: 现在天气热了哈，像我们皮肤科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像荨麻疹、
0: 哦、
1: 湿疹，
0: 嗯，
1: 过敏性皮炎，
0: 嗯，
1: 还以及蚊虫叮咬那个虫咬皮炎，
0: 嗯，
1: 哎，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是我们这个门诊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
0: 它这个主要受天气和就是某一段时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的性质炎热也有关系。
1: 对对，有关系。
0: 哦，
1: 像这个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长春这个就是天气比较热嘛。
0: 嗯嗯。
1: 是皮肤疾病比较多的时候，尤其你看夏天，这个穿的衣服比较暴露。
0: 嗯 嗯， 嗯。
1: 那么这时候有这个阳光的一个日晒，然后这个皮肤呢，这个缺少衣物的保护呢，还有这蚊虫的叮咬。嗯，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这个过敏性疾病特别多，然后还有这个经常假如说我们涂一些防晒霜什么的啊，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些化妆品啊，那么这个时候更容易过敏，还天天热了，出汗多了，皮肤浸渍，哎，那么也容易出现这种过敏性疾病。
0: 哦，它是和这种天气特点有关系，热，再有一个这个阳光的暴晒，
1: 暴晒，对，还有化妆品，
0: 哦，
1: 还有包括现在这个比较多的蚊虫叮咬，今年雨水特别多，
0: 对对，
1: 然后蚊虫特别多，所以这现在这个虫咬皮炎的患者也很多。
0: 对，这个一潮湿，感觉蚊虫啊，他们就是受他们的生存环境就特别好。
1: 对，中医有句话叫湿热生虫嘛。
0: 哦，
1: 就是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这个小虫子也特别多。
0: 你看今年特别热，雨水还大。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这蚊虫就特别多，
0: 不但多还很厉害。
1: 对对对，你看这个原来你看我如果每年的话没有这么潮湿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们家里相对是比较干燥，可能虫子就比较少一些。
0: 对，
1: 那么现在呢看雨水特别大，就是蚊虫特别多，然后那个各种不知名的小虫子已经出来了，
0: 也都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嗯，那今天咱们围绕的是过敏性疾病，嗯，就是有关于最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咱们皮肤科常见的哈，那怎么样来判断是不是过敏体质呢？
1: 对，同样就是在一个环境下，那看有的人呢，接触这个环境呢，可能就会出现过敏反应。那么有人不出，嗯，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个，就是人的体质还是有差别的。那有的人是那种过敏体质，那么有的人呢是那种非过敏体质。那么我们说哪些人是那种，过敏体质呢？其实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嗯，
1: 你假如说这个人呢，经常有这种过敏性的一个鼻炎。
0: 哦，
1: 假如说是就是一些春天啊，或者是这个花粉的多的时候呢，那么他可能打喷嚏，
0: 嗯，
1: 是吧？或者秋天有这个这个有时候一冷一热变化，哎，打喷嚏，哎，这个是过敏性鼻炎，还有些过敏性的经常过敏的皮炎，
0: 嗯，
1: 对，有更还有这个患者呢是一种哮喘，
0: 哦，
1: 哎，那么其实这都是一种过敏体质的表现。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还要问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父母。哎，其实这个体质是有遗传的。如果他的一个家人啊，直系亲属、父母啊、爷爷奶奶呀，如果同样患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他这个体质更 倾向于这种过敏体质。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说他这个我们化验的一些指标，像我们查过敏原呢，如果他对某些东西敏感，那么我们就通过这几个方面，就可能倾向于呢，这个人呢是一种过敏体质人，就是他比较敏感。
0: 嗯，这是简单的初步的判断。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本身自己像有过敏性鼻炎啦，
1: 对，
0: 过敏性哮喘啦，
1: 对对对，
0: 再有就是如果本人现在还没有发现，那么他的就是一种近亲，你像父母啦、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呀，
1: 对对对，
0: 甚至他的兄弟姐妹呀，如果有，那他可能过敏体质的这概率就比正常的
1: 对要大得多，
0: 要大得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过敏体质它和遗传密切相关。
0: 那我们说这个对于皮肤过敏来说，常见的过敏原因都有哪些呢？
1: 一般呢分这么三大类：食入物、吸入物，还有接触的。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些过敏源都是一般都是外在来的，外在来的其实包括我们的食入，就是你看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喝东西，其实这个和外界接触的是比较多的，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食物还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强调是绿色的、天然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每天吃的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
1: 很多都是一些合成的，是吧？
0: 对对，
1: 包括我们其实一些香肠啊，
0: 嗯，
1: 还有一些丸子类的，其实这个除了食物本身呢，它还很多这个食品的添加剂、防腐剂，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些东西有时候吃进体内呢，有的人还是比较敏感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合成的一些食物，现在我们吃的食物并不是单一的纯天然的，
0: 对对对，
1: 很多是合成的这种胶，是吧？
0: 胶质，
1: 对胶质。那么有人呢？这为什么过敏呢？就是它是一种遗体的蛋白，
0: 就是外来的这种遗体蛋白，
1: 蛋白质，对，它和我们自身的那个差别比较大。那么这机体进入机体以后呢，它可能就认为它是一种和体内不同的一种蛋白，那么机体可能就排斥，就会产生那种过敏。
0: 哦，
1: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吃的海鲜也多了，
0: 嗯，
1: 现在原来你看咱们这东北啊，可能离海比较远，
0: 嗯，
1: 但现在我们吃这些海鲜
0: 各式各样的，你看以前啊，我们说能吃点虾爬子呀，大虾呀，螃蟹呀，大概也就是这几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很多一些海鲜
0: 各式各类的螺类呀，
1: 对，也过来了，
0: 海鲜呀，鱼呀，品种非常庞杂。
1: 对，你看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海鲜从那边运过来，然后到我们这还是很鲜活呢？其实可能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添加剂、
0: 措施，
1: 也措施。那么这个其实呢，有些人呢可能并不是对这个食物本身敏感，那么可能是对这些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这个会导致了有些人呢，有的时候呢他吃这过敏，有的时候呢他吃还不过敏。其实这就解释了这个原因。
0: 嗯，
1: 就是可能是有些其他因素的一个干扰。这是食入物。其实食入物还有些像牛羊肉还有些鸡蛋呢，那的确有的人吃完以后有反应的。那么这样的食物呢，其实我们还是不建议或者吃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吸入物，像这是每年这个咱们今年春天
0: 马上立秋了，
1: 对，
0: 还有春天的时候，
1: 春天呢，你看咱们今年比较多的就是阳虚，是吧？
0: 哦，
1: 你看阳虚今年这个就是特别多。那么有的人对，可能是在走在马路上呢，他就可能就是喷嚏哈。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就是感觉呼吸很困难。那么今年皮炎的也多，就是阳虚、柳絮。那么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像一些花粉。

0: 还有一些吞草的一些那个释放物质哈。那么其实它这个在空中呢，就是这很细小的，你看不见。那个有时候我们给患者这个查过敏源的时候，他一会说这个吞草过敏，他说我这个也没去啊，没去公园啊，没去这个花草地方。其实像这个吞草的一些那个花粉呐、啊，或者是这种微小的物质，它很小的，那么风一吹呢，它会随着风飘得很远很远。所以只要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呢，你如果你吸入这种物质，那么它就有可能是过敏。那么这是吸入哈，吸入还有一些尘螨，哎，污尘、粉尘哈，那么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家里啊，也是可能存在的。即使您卫生搞得再好，那么它可能也是存在的。比如这个沙发呀，有了地毯呢，那个床单被褥啊，其实这样的，我们还经常建议呢，经常要给它晒一晒哈，洗一洗，然后有助于清除哈。还有就是接触物质。啊，接触，你看刚才说的食入、吸入，这是通过这个我们吃的和吸入进去的。那么还有一些是我们接触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穿的、用的是吧？就是我们，你看我的很多都是化合成的，对，你像塑料是不是？你看我手机，就搁那各种这个，包括金属的，是吧？那么还有我们的钥匙啊，就是我们的笔。然后这个很多很多，那么它都是一些合成的，包括一些塑料，还有一些金属。那么金属里呢有一种就镍，就包括我们常用的每家回家开门用的钥匙，那么就有这种金属的镍。那么有的人呢接触这种物质以后呢，他就会产生的过敏反应，啊，就这个金属。那么很多人是不在意，说这个拿个钥匙开开门，
1: 对呀，
0: 就可能那个一会儿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怎么会
1: 对，
0: 过敏呢？那么其实有人就是有这种过敏的。
1: 哦，
0: 再有呢，就像我们这个日常做家务，那洗手，各种这个洗手液是不是？他有的人接触那种碱性物质，他也过敏，尤其那家庭主妇，他可能是特别爱干净的人，洗洗涮涮的，有人说总洗手啊，总洗手也不好，用的多了以后呢，他也过敏。再有，你看我们这个日化中的一个洗发剂、染发剂，是吧？
1: 化学用品
0: 化学用
1: 非
0: 品，
1: 常多，
0: 对，你看现在这个各种抹的化妆品。啊，还有护肤品非常多啊。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很多很少是天然的，都是合成
1: 合
0: 化工
1: 成的，
0: 的。对，
1: 对
0: 那
1: 对，
0: 么化这个化工合成以后呢，它对皮肤呢，有的人就可能就不耐受，用了以后呢就有些反应，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过敏性疾病多啊？其实跟这些原因是离不开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环境，我们一些吃的、穿的、用的，
1: 哪怕这个空气吸入
0: 对，
1: 啊，
0: 空
1: 还
0: 气
1: 有就
0: 吸
1: 是
0: 入
1: 这
0: 的，
1: 些漂浮物啊，
0: 对，很多时候你说我们避免，有时候也不好避免，对。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的空间里，就像是病毒和细菌一样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预防啊，
0: 对
1: 你比如
0: 对
1: 说有
0: 对。
1: 一些你戴口罩啊，然后尽量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去阻隔。但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的。
0: 对
1: 你
0: 对
1: 像我们
0: 对。
1: 过敏性疾病要求的这些过敏源也是一样啊。你说那这些，比如柳絮啊、花粉啊，也是医生可能会告诉你戴口罩吧，咱们防一防。那你回家呢，不能说一天24小时
0: 对的，
1: 全
0: 对
1: 程
0: 的。
1: 都戴这个口罩。你摘下去的时候，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那你空气当中它可
0: 他
1: 能就
0: 也
1: 是
0: 有。
1: 密度，那个就是比较稀，但是它可能呢也会有。如果针对这个物质过敏的话，它还是会发病。
0: 对对对，对，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
0: 啊哈。
1: 那有的人问了哈，王老师，就是这种过敏源的检测有没有必要？就是哪些过敏人群适合做这种过敏源的检测？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尤其那些反复发病的啊，说这个怎么也找不到原因的哈，那是不是是查过敏源呢？其实从理论上讲呢，这个过敏疾病啊，其实都可能建议查一些过敏源，但是过敏源呢，相对呢，它是贵一些哈，像这个查一次过敏源呢，是将近5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过敏源嘛，它查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物质都能查。它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尺是一样，它也是有量程的。在这一个范围内，如果您有过敏的话呢，那可能抽血呢，它可能会 有一个阳性的一个结果，或者有个反馈。
1: 嗯，
0: 如果可能是这个过敏的东西不在这个
1: 范围内，它也检测不到。
0: 对，它也检测不到。那么这也就是说，有些人说，哎，我过敏原也查了，然后怎么这个结果也都是正常的，怎么还是出现这种症状呢？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尺是短的，或者是这个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过敏的东西是很这个范围是很大的，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个结果，哎，就是和这个患者的病情啊，有时候他说是哎
1: 也有点偏差，
0: 也有偏差，哎，对，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检测手段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有大多数吧。常见的它还是能检测的。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建议检测呢？就是那个如果他经常发病的，经常发病的，哎，就是反复发作的，哎，怎么治也不好，然后原因不好找的，这样患者我们还是建议查一查。那么像有些，假如说像一些太阳晒一晒呀，或者吃什么东西啦，哎，短期的过敏反应呢，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对症治疗一下，可能如果他好了就过去了这事儿。
1: 嗯嗯，
0: 哎，也不用花那个钱了。
1: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都知道自己什么过敏。
0: 对的，有的人是知道的，就有的人吃那些海鲜呢、啊，
1: 嗯，
0: 哎，但是可能吃完就过敏。然后呢，就是他有的还有些这样的患者，他说我得查查你这个对过不过敏呢？他想吃，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像这种过敏体质人，他就是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有一部分人属于时而过敏，时而这段时间这个阶段可能个人体质的原因呀，还有就是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啊，哎，好像又没啥事儿啊，完总抱有侥幸心理。
0: 嗯，
1: 要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越是这种类型的，那越容易出现问题，
0: 对，
1: 因为他时而啊，那可能这个时而呢就没赶上，没踩上节拍，然后就出现了这过敏了。
0: 对，您说的这个是非常对的，就是人体质，或者是这个包括你最近的身体状态呀、啊，
1: 嗯，
0: 包括心理的状态，还有这个身体的状态，其实对这个健康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很大影响的。
0: 对，你要吃得好，睡得好，心情舒畅，那可能，可能原来不过敏的，可能过敏的也不过敏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也很重要啊。
0: 对对对，我们中医就特别强调这个。
1: 对对对，就是中医他说，不是说，哎呀，我皮肤哪出现一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完全的，就是针对于皮肤这个，当然它有局部的一些药膏啊，用药啊，可能呢，医生还会给你开一些中药啊，口服的内服中药，调理你的个人体质。
0: 对的对对，
1: 哦，这也是我们中医的非常自己独到的之处。有时候啊，人就记着以前老人讲哈，当医生不当皮肤科的医生，
0: 外不知选，内不知传。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要是过敏性，尤其是皮肤啊出现过敏性的这样的朋友呢，你可以去我们长春中央大学附属医院的皮肤看一看哈，因为它是从内在调理你的体质，可能你这个体质调整完了，比如说，因为我们说中性的体质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呢，如果要是你比如说湿性比较大呀，你看现在咱们医院的那个排湿啊，
0: 对，排湿的，
1: 针灸科啊，就是灸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艾灸疗法，在伏天这个时候患者特别多，其实不一定是患者。大家知道自己的体质啊，可能湿热性的体质，我得排湿啊，然后就用这个，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这个节气里，
0: 对对对，
1: 它排湿效果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所以说呢，就去的人比较多，因为你湿气比较重的话，就有很多疾病会找上来。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这个调整内服一些中药啊，通过我们中医的特色疗法呀，调理体质啊，也有助于我们说这个皮肤疾病的对于它的这个治疗是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哈，这个比如说怎么样判断过敏体质啊，常见的过敏原因有哪些呀，还有过敏原有必要检测吗，这个王医生啊都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稍后呢我们就进入就是哪些过敏性的疾病啊，比如说荨麻疹，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吃点啥这荨麻疹就起来了，还有人说呢我这风一吹这一挠感觉都是疹子了啊。那我们说说这个荨麻疹，还有一些像过敏性的皮炎和湿疹它有什么区别接触性的皮炎蚊虫叮咬的这种皮炎再有就是过敏性疾病的防治， 啊。那接下来呢，也想请王老师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插播一段非常好的消息。听众朋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哈，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那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我们长春了啊！这支

0: 团队呢是亚太星瑞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要五位数，普通人啊根本是约不到的。那我们呢已经率先的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喜欢哈。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也都是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那如果要是你也想给自己留一张非常真实的影像，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肖像拍摄，跟之前我们以往说的写真拍摄还有点不太一样。化妆并不浓，淡淡的妆容，这个 P 的这个程度呢也不大，所以说哈，这个完全真实，但是能捕捉到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情绪呀、构图啊、光影啊，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呢，可以登录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来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哈。登录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这次呢，这个大牌团队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我们普通人呢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自己然后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是399元，而且呢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有299元。进门一次性，比如说像胸装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啊等等，一客一用啊，都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哈，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这个添加肖像顾问呢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好啦，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健康风向标，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哈来关注皮肤科常见的过敏性疾病的防治。大家可以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下边给我们留言哈。刚才妍妍也看到了，我们是听众朋友有给我们留言的，稍后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回复一下。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9: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0: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你。
11: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0: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11: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9: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11: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0: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11: 她要是还没走
10: 该多好。
7: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1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王海亮医生，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我们聊的话题呢是皮肤科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防治。那在上半时段哈，跟听众朋友聊了皮肤科最常见的过敏性疾病有哪些呀？怎么样来判断过敏体质啊？常见的过敏原因有哪些呀？那接下来呢，想来说一说常见的皮肤的过敏性疾病，第一个就是荨麻疹哈。那首先问一下王老师，就这个荨麻疹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急性和慢性的荨麻疹怎么样来区分？
1: 好的，主持人。荨麻疹呢是临床非常常见的疾病哈，是我在出诊的时候呢，也是荨麻疹患者最多的一个群体哈。这个荨麻疹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患者自己也能判定的，就是那种皮肤上出现的风团。那么什么是风团呢？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呢，它就类似于蚊子咬那个包似的，摸着还比较硬。但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起得快，消得也快。这个老百姓的叫鬼风疙瘩哈。
0: 对对。
1: 它可能而且起的什么呢？一是一个特点是起得快消得快，再一个它的特点就是起的位置不固定。可能是一会儿这胳膊起了，一会儿腿起了，一会儿胸啊肚子起了。然后这起的位置不固定啊。然后荨麻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一般呢，我们认为就这种风团24小时能消退，然后它消退以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痕迹。那么很多这个患者上我们看病的时候，他说在等待的时候，他说医生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可能一会儿他就没了啊。对，这就是荨麻疹的特点。就是如果大家怎么记判定它是不是荨麻疹呢？第一就是它起的是风团，风团呢就是类似于蚊子咬那个包是一样的。再有呢，它就是一般呢我们认为24小时就是一天，假如你今天早上起来可能是几个小时消退了，那么这都是如果它24小时，假如你早上胳膊上起一个包，然后24小时它没消退，那这个它就可能就不是荨麻疹了那可能是这个其他疾病。再有它消退以后呢，它和恢复到皮肤的原样，就是它不会有色素沉着。有的这个皮疹这个风团消退以后呢，会有色素沉着。那么有色素沉着呢，那就不是荨麻疹所以根据这
0: 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1: 对，还是可以。还是很好判断的，因为这个时间呢，还有这个色素沉着呀，还是大家还是能评估出来的。
0: 那一般这个荨麻疹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1: 荨麻疹的病因呢，也是比较复杂。
0: 你看，有的人会说哈，我有一个同事就是，他是生完孩子之后出现的。他说，27、28岁之前就是没生孩子之前没有，生完孩子之后他也不是总犯，就是自己也摸不清什么规律，然后呢时而就犯了。
1: 对，荨麻疹的病因呢，其实如果从我们书上来说呢，至少分的7、8条吧。首先就是食入物啊，就刚才咱们讲的过敏性食入物，对，吃的，吃的东西，有的是吃的一些特殊的食物，还有特殊蛋白质的，可能会这个起。再有吸入物啊，吸入物呢，就是这些花粉尘螨啊，就是这个东西好像，不好控制哈，不好控制，那是可能是有一些是发病是季节相关的，比如这个春季花草开的时候，还有这个现在蚕草出现的这个时候，吸入，还有这个物理因素也有，物理因素包括这个紫外线照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就是这个光，这个其实紫外线呢，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有时候还是它，尤其到夏天的时候还是挺强的。尤其有你看白晴天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紫外线强一些啊。其实有时候你像今天的这个，我们觉得天不是很晴，还是有点阴，其实紫外线也很强你看那个，我们就有一个太阳能那个小飞机哈。你看阴天的时候呢，你觉得光线很弱，但是它那个飞机也转，光能一照它也转，就说明紫外线的那个它是
0: 能穿透云层的。
1: 对，它能穿透云层的。
0: 你别看云这么厚，但是它是可以穿透云层的。
1: 对对对，所以紫外线也有影响。食物、药物、吸入物，还有物理因素，包括那些摩擦、挤压，它有时候也起，就是勒的地方，有的人
0: 或者穿衣服的这个材质，
1: 对对对对，
0: 一接触，
1: 还有就是袖口勒的，这腰带勒的位置，那么它也可能起再有就是一些精神因素，精神因素， 就是这个，其实现在医学呢也这个认为精神因素对这个病产生影响。其实我们中医可能更侧重于这个，包括人的情绪的一个调整。就是认为这个疾病的发生和这个情志有关系，还有这个内分泌的因素。就刚才像您说的那个似的啊，就是为啥说这个可能是产后啊，产后它就是出现了荨麻疹，但
0: 就
1: 是
0: 这
1: 原
0: 个
1: 来
0: 时
1: 没
0: 候
1: 有
0: 内
1: 啊。
0: 分泌失调。
1: 对，内分泌失调，那么从中医讲的属于血虚啊，血虚生风啊，那个产后气血亏虚，哎，产后生风，其实这个在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个产妇就有这种情况，哎，所以说这个荨麻疹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在临床上看的哈，有的患者呢可能是吃了几片药就好了，可能一看，甚至有些人呢他不治他自己就
0: 也
1: 好
0: 觉
1: 了，
0: 好了，过了这个某一
1: 对。
0: 阶段就好了。
1: 对，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你可能尽管怎么想了很多办法，治疗很长时间，那么它效果也
0: 就
1: 不
0: 不爱
1: 好。
0: 好。
1: 对，这是这个荨麻疹也分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什么急性呢？急性呢，一般我们认为在发病在6周以内的，6周，
0: 都算急性
1: 对，
0: 的。
1: 都急性的。如果超过6周了，然后每周呢还发作超过2次，那么就是。哎，就属于一种慢
0: 慢
1: 性那
0: 性
1: 个
0: 的，
1: 荨麻疹了。慢性荨麻疹为啥形成慢性啊？就是它一定是有些病因，哎，你没找到。其实慢性荨麻疹呢，它的病因呢，就是更偏于身体内在的。如果你像我们一些吃啊、环境啊这东西，如果你避免了，它可能就停止发作了。那么如果你这个荨麻疹还是就是反复的发作啊，持续较长时间不好，那么它一定是有因素的。是一些可能是体内的因素，哎，包括一些慢性的炎症，哎，包括一些慢性的咽炎、扁桃体炎、胆囊炎，还有这个幽门螺旋菌的感染。其实你看这些很多人吧，你查血他也都正常，你
0: 对，
1: 说他有症状吗？他也没什么症状，但是就是这种慢性炎症的一个持续的存在，它就是一个诱发因素，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那么现在呢，其实如果对这种慢性的荨麻疹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必要查一些，还有一些像甲状腺疾病，那甲状腺疾病呢，就涉及到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了，那么会出现了一些自身的那种抗体，甲状腺疾病、幽门这个还有一些慢就还有一些慢性的一个。这个咽炎、胆囊炎，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胆囊炎患者，有时候他可能是在做体检的时候才查出来，
0: 查出来
1: 对，
0: 的。
1: 不对，他说很健康，他说有时候有没有病，他说没有，哎，其实这个他的荨麻疹的病因呢还非常隐匿的，再有呢，你像一些自身的免疫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呢，他并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很强的症状，就会让你感知。是吧？或者是通过这个理化检查你就能知道的，它不是的。它最初呢，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哎，然后它可能是就是因为它这种自身免疫的失调，它表现的那种荨麻疹。其实我觉得这个任何疾病呢，它当你出现疾病，它是一种身体一种内在疾病的信号的那种释放。哎，它可能说你。如果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简单的一
0: 表
1: 个
0: 面的
1: 皮肤
0: 症
1: 疾
0: 状，
1: 病，对，那可能是还是，
0: 就太窄了。
1: 对，太窄了。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进入这个进行更深入的一个，就是查一查，检查
0: 其
1: 检
0: 实
1: 查。
0: 一提到过敏，我觉着就是不得不说，咱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系统、防疫系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感知不到，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问题了。这个问题信号在哪里表现也说不准。我们今
1: 对，
0: 天呢邀请到的皮肤科医生，他可能说，这个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它是从皮肤上我们表现出来的，但是这往往可能它就是一个信号，这个潜在的问题。可能身体某一个局部出现了相应的炎症啊，然后免疫系统一起来出来作战呢，完在我们皮肤上可能出现这个表现了，比如说内脏的一些问题，咱们也看不到，但是
1: 对。
0: 通过这个皮肤的问题，你再进一步检查，有可能就是也会查出点儿
1: 对内
0: 这
1: 在
0: 个
1: 的一个
0: 内
1: 疾
0: 在
1: 病，
0: 的一些疾病
1: 对，
0: 哈，
1: 有些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皮肤的一
0: 外
1: 个
0: 在
1: 疾病，
0: 表现。
1: 对，外在
0: 所
1: 表
0: 以
1: 现。
0: 说，治疗皮肤性就是如果有这个过敏性的皮肤疾病的时候呢，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在这里不得不强调一下哈，因为有的人可能就觉着，哎，我就是有小诊所啊，他说这个好用啊，里边这个药物可能你抹上了好了，然后你不用的时候， 他可能又出现问题了。那到底是不是个人体质的问题呀？然后呢，你看有的人会说，哎，你看这个药我抹上就好，不抹就不好。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治疗。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急性啊慢性啊，你别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呢。可能急性的你到我们医院正规医院去治，嗯，这个一周左右时间，半个月左右时间，说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治好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一耽误变成慢性的，
1: 对，就不好了，
0: 就不好治了，
1: 不好治。
0: 嗯，对，他的这个无论是治疗的时长啊，还是说你花费的这个时间，我们说钱啊，这个可能会更多，反而治疗效果还不一定更好，因为耽误了最开始的那种急性期。
1: 对对对，这个病它得的时间越长，好的时间越长，治疗的时间越长，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寒嘛。
0: 对对对，
1: 它形成了这个疾病深入了，但你看治疗肯定需要时间长。
0: 嗯，
1: 其实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得了几年的病，
0: 嗯，
1: 完了他可能
0: 想几天就治好，
1: 对，想几天就治好，
0: 甚至一下子你就给我治好吧，医生，我太痛苦了。
1: 对对对，其实很多患者这个想法是可理解的，但是你想啊，就是我们患者来了以后，我们一定要问他的病史，就是得了多久，他得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有些一些潜在的因素或者没被发现的因素，就是可能是在里面。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更加细心点儿，是就给他查一查，问一问，多问一问，就尤其那些诱发因素啊、缓解因素啊，哎，都多问一问。
0: 嗯，王老师在这儿打断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一个女孩最近呢一个月严重脱发，该做怎么样的检查？这个脱发还属于咱们皮肤科的问题。
1: 对对对，也属于
0: 皮肤。哎，那问的还挺是那什么
1: 啊？是，脱发是一个皮肤科。
0: 这女孩不知道多大啊，哈？
1: 嗯，也是皮肤科的一个常见病吧。
0: 嗯，
1: 现在脱发的孩子特别多。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出现了一个，一个现象，现在可以说一个现象嘛，就是现在大学生脱发特别多。
0: 哦，
1: 大学生，其实正常的应该脱发应该是人到30岁的时候头发是最多的时候。
0: 嗯嗯。
1: 然后在30岁以后呢，再逐渐的可能就是就是脱发，40岁50岁呀，
0: 嗯。那这个原因咱们找到了吗？为什么说现在年轻化呢？是熬夜吗？
1: 对对对，其实这个疾病的产生脱发的，它是一个社会现象。
0: 嗯，
1: 社会现象。现在的大学生是什么样的群体呢？他们熬夜，像大学生，你随便问问一个，或者说，假如说我们有时间做个调查，就不用调查，就可能患者来了一问，多数人至少11点以后睡觉，11点之前睡觉的人都很少。
0: 是吗？
1: 对，现在孩子熬夜的特别狠，然后呢，现在有时候学习，有的是学习，有的玩手机，各种玩游戏、看电影，有的是可能是12点以后睡觉，再有呢就是吃的，吃的现在，吃的也是非常非常大，现在吃的甜的、油腻的
0: ，
1: 对对对，外卖。
0: 嗯，
1: 是吧？吃的就是这帮孩子吃的特别多，现在外卖是这帮孩子主要的一个消费群体。就是他们再有一些学习上的压力，学习的压力，所以是这样的这个因素就导致了这个
0: 群体，
1: 对，这个脱发的人特别多。就是脱发这帮孩子脱发还有个特点，就是油特别多
0: 啊，
1: 头油特别多
0: 啊。
1: 然后你假如2-3天不洗头油，就是满脑子是油，哎，然后头发就是它不是像那种斑秃似的散在头发，就是一洗头啊，一梳头啊掉的很多。这个就是这帮孩子普遍。
0: 那他该做哪些检查呢？
1: 一般的像检查呢，我们可以像皮肤科的专科检查，去做一个皮肤镜，检查一些毛囊，看看毛囊的一个生长情况。再有呢，其实一般的多数这孩子嘛，他吃的东西，他这种我们认为他属于实症的脱发。他不是那种虚症的脱发，他不是说像这个孩子缺什么东西
0: 都能找到原因。你比如说，你回去，你现在开始每天11点之前睡觉，
1: 对，
0: 然后吃上饮食上注意。
1: 对对对，你先那些外卖油腻的少吃，你规律的一些生活。现在还有孩子，很多孩子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一宿都不睡觉，完了第二天睡一天
0: 补觉。
1: 对，其实这个生物钟打乱了，生物钟打乱以后，你该休息的时候没休息，然后呢，其实这是对人体很大的一种损伤，
0: 很大的
1: 对一种应激性的损伤。不过你大家你观察一下，你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12点，今儿12点你不睡觉，你会发现第二天头油特别多，而且12点以后你再睡就很费劲。
0: 对， 这个我能感受到，如果要是你十二点之前不睡觉，十二点再睡吧，就是一来是开始是精神，二来等你困的时候很难入睡，就像失眠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很失眠的那种感觉。然后呢，第二天也非常乏。
0: 对，就缓不过来那劲儿。有的时候说第二天补觉，这个补的觉和你晚上睡那个觉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中医讲就是天人合一嘛，就是你天亮了你就起来，天黑了你就睡觉，
0: 就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1: 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就是人尽管呢，现在我们说这个应该是顺应自然的，现在尽管是条件好了，你可以晚上也可以工作，但是其实如果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还是不要这样做的。你就到天黑了，到一定点儿，你九十点钟就得睡觉了，就得休息了。人你工作了一天，
0: 它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就我们身体整个这个零件啊，它也就跟机器一样，该休息的时候你让它去休息休息。
1: 对，你过度的你消耗它，它肯定是
0: 它也会来伤害你。
1: 对，它是一种损伤。所以在你像咱们这个中医早老早就讲究这个养生了，养生你就是这个顺应自然，人是大自然界中很小的一部分。对吧，我们就是应该适应这个顺应大自然，尊重自然。
0: 对，
1: 尊重自然这个规律，我们才能是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
0: 身体状态。
1: 对对对
0: 对，
1: 你要是逆着这个来肯定是不行的。
0: 那像这个就可以做一些什么毛囊的检测呀，然后这个
1: 中医的调理，我觉得这个可以。对，你像他们些西药呢，咱不能说西药不好，可能是，但是就是它刺激这个毛囊的生长。那么你像我们中医药治疗这个病呢，就是你看一些他孩子总吃一些外卖，可能出现一些脾胃虚弱啊，这人可能吃的挺油的，吃的挺多的，还经常腹泻。其实这种脾虚就是脾虚的症状，他就是吃那些油你吸收不了，完了他头表现出来了，这头发你看这打绺啊，也粘在一块儿，是不是？脸也出油，这都是中医湿热的表现。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疏肝，安神，这样的就很少。我们就是说也不需要特别补滋补，因为小孩儿，你看他身体正好的时候，
0: 对对，
1: 问正好的时候为什么脱发呢？对不对？消耗的呀，是不是？
0: 消耗过大
1: 了，对规律它不规律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光是个别的孩子，很多孩子都这样。
0: 就是现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
1: 对对对，这个现象其实挺人痛心的。其实还是呼吁改变，
0: 因为他们正是十八九岁、二十左右岁，
1: 对呀、
0: 你现在就开始脱发，如果不加以重视，这个你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话，你未来真的是因为这个所属的年龄，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人。你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的身体状态是你经常这么熬夜，然后吃外卖，
1: 对对对，
0: 你所说的这种紧张，那你说你平时如果玩的话，那你等到考试之前势必会紧张，你再成天成宿的开始成天成宿的玩，完接下来成天成宿的学，完了呢你再加上这个压力，你再加上这个作息不规律，学完之后困，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睡，也不管白天黑天。
1: 对，这是对人损伤非常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1: 对，
0: 这个
1: 可能是需要各方面吧，改变这个事儿。
0: 对，通过我们的节目吧，也呼吁一下，现在正值暑假啊，希望呢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孩子们啊，有的时候家长说我听到了，说也不听啊，那这个也存在。
1: 对，不要过于溺爱。
0: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说下巴经常冒大痘，就是红肿硬啊，斑塞。点涂两天会消，辣的牛奶什么都不太敢吃了。经期前也会明显，但是总长很困扰，这个怎么办？这是体质的事儿吗？
1: 对，现在就像痤疮嘛，我不知道这个女性多大年龄哈，一般的长在下壳的，我们都认为就是跟女性的有关，一般的女性的像下壳有。我们中医讲呢，因为肝肾有关系。那么肝肾呢，就是女性的月经密切相关，有的在月经前后啊，它就长痘，所以说它这个跟这个内分泌就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么这个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呢，它可能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治疗的，但是中医学就特别侧重这个整体的调理。那么中医学呢有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医治人，人治病。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药物的调理，使人呢就是整体的恢复健康，然后通过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皮，就大环境好了，然后呢可能这个病它也就跟着好了。 是这样的，就是中医治人，人治病，就是不是有时候并不是说，假如长这个痘啊，我们就给你这个解毒啊、散解呀、啊。哎，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为什么形成痘，就形你找到形成痘的原因。哎，你疏肝呐、理气呀、活血呀、哎，那么这样气血通畅了，那么它产生痘的原因就少了。哎，那么它会从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像如果你单纯的抹些药呢，可能会哎促进它消退，但是呢，你不能够哎降低它下次发病的一个频率。它还会长，哎，所以我们这中医更讲究是这个对人的调理，就是你尽量的。
0: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回复，她是38岁女性，
1: 哎，对，就是38岁，正常应该是不应该长了，
0: 哦，
1: 对不对？那一定跟她的一个啊生活方式，像月经的不调，
0: 嗯，
1: 以及假如如果精神压力过大，
0: 嗯，
1: 她也长。
0: 嗯，
1: 跟这也有关系。
0: 你看他说跟饮食有关系，像吃点辣的呀，喝牛奶呀什么，就是。
1: 对的，对的。现在有一个，你像这个，我们中医治病呢，要调理胃肠，胃肠。
0: 嗯，
1: 很多疾病呢，通过这个调理胃肠呢，它都能够治疗这个皮肤病，因为这个胃肠道菌群的失调和皮肤的免疫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有一个理论叫这个肠皮肤轴这个理论。
0: 哦，
1: 哎，
0: 那像就是如果它要长对相应的这种益生菌，也可以吃。吃一些来
1: 调理一下，对
0: 对
1: 对，其实你看这个中医在调理胃肠方面也很有优势的。
0: 哦哦，
1: 有些人吃不消化，
0: 嗯，
1: 还有腹泻、腹胀，
0: 嗯，
1: 或者便秘，
0: 嗯，
1: 那么中医通过中药调理，效果绝对我觉得比一些益生菌要好，
0: 哦，
1: 好得多啊。
0: 王老师呢，就像这种调理哈，比如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来到我们长春中药大学皮肤科，嗯，就想调理这个痘的问题，他调理的时候这段时间体质调理了，哎，感觉好像好多了哈，
1: 嗯，
0: 啊，不长了。那如果停止的话，他后续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还是怎么办呢？能不能继续再长呢？
1: 这是帮，就是其实我们看我们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呢，
0: 嗯，
1: 一是诊病，再有呢就尽量找到疾病的一个原因，
0: 哦，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假如说他这个月经不好，
0: 嗯，
1: 哎，我们就是从调这个月经，
0: 嗯，
1: 哎，从月经方面，
0: 嗯，
1: 饮食呢，假如说他现在吃些辣的牛奶，哎，他就加重，
0: 嗯，
1: 那么一定和他的肠胃有关系，
0: 哦，
1: 一定和他肠胃有关系，
0: 通过这个表现就是和肠胃有关。
1: 对，其实那你看通过他这个痘然后吃东西加重，那么我们就推测它一定跟肠胃有关系，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中药的一个调理，如果它那肠胃功能恢复了，
0: 嗯嗯嗯，
1: 那么可能它再吃的时候呢，可能发作次数就会减少，会减轻，
0: 大大降低。
1: 哎，对，
0: 嗯，
1: 就是你通过这个现象来找到这个疾病的一个病因和根源，
0: 嗯嗯嗯，
1: 那么如果这个根源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它可能再发作的次数就小了。
0: 嗯嗯，
1: 再有呢一些避免的那些现象，吃辣的，
0: 嗯，
1: 吃辣的，谁吃辣的都愿意长啊，
0: 嗯，
1: 辣的热的是吧，助阳化热的东西，嗯，吃烧烤吃辣椒，嗯，那有的吃完今天吃晚上吃完第二天就长了，
0: 嗯，
1: 那还是尽量避免一些，
0: 就避免。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哈，距离我们结束时间还有大概10分钟。最后呢，也想请王海良医生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过敏性疾病的防治。其实刚才在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多多少少，如果你善于提炼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跟肠胃有关，那跟饮食有关，我们在调理完之后呢，那就是得注意饮食了啊，就是这种饮食的习惯。那首先呢，就是皮肤过敏，如果出现红肿瘙痒的时候，能不能直接用热水烫洗来缓解？
1: 嗯，对，有的人是这样的，尤其像我们，有些老年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老年皮瘙痒啊，很多老年人泡热水澡，
0: 嗯，
1: 泡池子，泡那个温度很高的，
0: 这个洗完之后洗的时候很舒服，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这样是错的哈，
0: 我觉得是种过度刺激，
1: 对对对，
0: 嗯，
1: 过度刺激就是它那种热烫和挠的性质是一样的，
0: 嗯嗯，
1: 其实你如果看皮肤过敏，很多是红斑肿胀啊，其实它这种充血水肿，哎，我们属于认为中医就是属于热象，那么中医属于热者寒之，一般我们都建议冷敷，哎，有那种急性的，哎，肿胀，哎，我们都需要建议冷敷，啊，冷敷效果好一些。你热了以后呢，它可能刺激这个，使那血管更扩张，扩张充血的更，
0: 嗯嗯，
1: 充血水肿渗出更重了，
0: 更严重，
1: 就对，敷完以后更肿了。啊，那么可能效果不好。一般多数急性的时候呢，什么叫急性呢？
0: 嗯，
1: 时间短，都是急性的。哎，红肿热痛摸着挺热的，
0: 嗯，
1: 哎，那么属于一种，哎，红肿，哎，

0: 啊，吃一些脱敏药啊，哎，或者到如果还是严重的话，到医院去看一看啊。
1: 还是趁轻来治。
0: 对对对，这有病还是早治。
1: 别再
0: 对
1: 观
0: 对。
1: 察，因为如果后续要是继续再严重了，治疗起来就更难了。
0: 对对对，有些病呢，其实，还是得及时看一看。
1: 那这个口服抗过敏药物需要吃多久呢？这个症状消失之后可以立即停药吗？
0: 这个根据病情变化吧。有的人呢，可能吃上脱敏药以后呢，他就是很好的，就是把这症状控制住了。那么这样呢，如果他时间是很短的话，得的病时间不是很长，哎，那也可以吃了，停了几天看一看。如果症状彻底消失了，那也可以停了。如果停药以后呢，他又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他就随便的停药了，就是建议他可能说，哎，连续吃一段时间。啊，吃一段时间看一看，看看他的症状是否持续的缓解。如果吃药的时候还是不缓解，哎，那个时候就得一定要到医院去看。这可能是他不是那些简单那个过敏疾病了。
1: 那说这个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激素类药膏长期涂抹皮肤会产生哪些副作用呢？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皮肤性疾病，好像抹点这个激素类药膏啊，哎呀，
0: 好的特别快。
1: 几天儿、3天2天儿就好了啊。但是呢，你会发现隔一段时间它又那什么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这种长期用激素类的药物的话，会产生哪些副作用，哪些影响？
0: 长期使用激素呢，一般现在大家对激素呢了解可能比较多了哈，尤其那小孩儿、婴儿看病的小孩儿都不愿意使用激素。激素时间长了，就是皮肤萎缩变薄，然后这个它就没有正常皮肤那么厚实了，然后这个它这个血管扩张啊，就出现红血丝啊，再有皮肤会变得敏感。再有就激素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停药呢就特别容易这个复发，所以激素呢其实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呢急性的重症呢也可以用一点，哎，把这个急性的炎症控制控制，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武器，就是你可以短时间内用，哎，应个急还可以，哎，时间长了可
1: 如
0: 能
1: 果
0: 不行。
1: 长期用，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也没有啥效果了。
0: 对，时间长效果啊它会变差，然后副作用会增加。哎，所以这个激素呢，就是短期的急性，短期内是可以用的。
1: 但是不要长期来使
0: 对，不
1: 用
0: 要长
1: 哈。
0: 期使用的。
1: 那么如何通过日常的习惯来预防季节性的皮肤过敏呢？
0: 如果假如说这个人，你每年这个到这个季节都有过敏的时候，那你一定你要预防了，是不是？一定预防了。你比如说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啊，你穿衣服啊，就是哎，不要像别人的那种过冷过热哈。假如说你变化的特别快，还是不行的。然后像这个带有些花粉啊、尘螨啊，就是一些对环境敏感的，还是适当戴一些口罩啊。那如果是这个人对这些，假如这些吃东西敏感的话，那么吃东西还是简单一些为主为好，吃一些简单的，就是
1: 清淡的。
0: 清淡的、简单的，就是不要吃那些合成的食物，就是你像那些丸子、香肠类
1: 哎
0: 的，
1: 呀，这个是
0: 是吧？哎，就
1: 绝
0: 是
1: 对就是你需要规
0: 哎，
1: 避的。
0: 咱们吃简单，就是以菜或者以某单一的，哎，不要需要那个太复杂合成的食物少吃。
1: 对，就是，详细的解读就是不要吃一些合成的，比如说我们吃的所有蔬菜可以，你说肉类。你单纯的肉类，
0: 对，但是
1: 我们上那
0: 猪，
1: 个肉摊儿啊，我说买点这个猪肉，买点牛肉，我这个给他，你哪怕说是这个像点整点酱牛肉
0: 哎，
1: 啦，
0: 对，
1: 啊，
0: 水
1: 这
0: 煮
1: 个
0: 啊，
1: 水煮
0: 蒸
1: 啊，
0: 啊，是吧，都可以，
1: 对，这些都是可
0: 不
1: 以
0: 要
1: 的，
0: 放太多的一个佐料，
1: 肉菜，哎，对，别就像什么花椒大料这类的也少放，因为它也属于刺激性的，
0: 对你像一
1: 还有
0: 些酱
1: 热性
0: 油
1: 的，
0: 啊，像酱油，那你看酱油那个后面添加剂
1: 对，也
0: 很，
1: 不少。
0: 对，很长一串儿。
1: 你很有可能就其中的添加剂对于你的身体，它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触发点。
0: 对，有的时候你看，它并不是对食物本身敏感，是对你
1: 添
0: 更
1: 加
0: 多的
1: 剂。
0: 添加剂敏感了。
1: 好，那我们说皮肤过敏期间饮食上需要严格忌口哪些食物？这也是刚才咱们说的，就这种合成类的，首先第一大忌。
0: 对对对，还有那些像刚
1: 之
0: 才，
1: 前咱说的发物之
0: 对，
1: 类的。
0: 发物辣的、刺激的，其实原来后来我们也琢磨，这是为啥说吃这些所谓的发物会这个引起这个皮肤疾病呢？它一是食物本身的一个刺激，再有呢就是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对肠道菌群
1: 造
0: 产生
1: 成
0: 的
1: 影
0: 影
1: 响，
0: 响。哎，我们刚才不是说肠皮不周。

0: 这有相关嘛。那么它可能这些食物对这个肠子的菌群产生一些变化，那么也会导致这个皮肤病的一个发生和加重。
1: 最后一个问题，慢性过敏性皮肤病为什么难以根治？它的核心的预防要点是什么？
0: 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呢，就是说它这个为什么成慢性呢？就是有些病因呢还是没有查到没有准确找到它的病因，所以导致它那个时间也特别长。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也其实也是比较棘手的。那么在我们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就是细心一点，细多问一问，然后呢，患者呢也回去多观察。其实，有些患者呢，我们现在就像荨麻疹的患者，我们让他写个食物日记，或者说，假如你今天吃什么东西的加重了，都记个日记。那么可能患者本身并不知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假如说记几个月，那么就是会从中找出一些规律，然后通过这个这个日记来判断。所以，这个有些人的慢性这个过敏疾病呢，也需要医生和患者的一个共同来配合，才能
1: 完成。其实我觉得这个食物日记还好在哪儿呢？就是能让你吃的过于太简单。如果你每天吃的太复杂，你自己记起来都麻烦。
0: 对对对，提醒一下自己。
1: 往往有时候简单一点，比如说这茄子我蒸完了啊，这个稍微拌一点啊啥的，这搁点盐啊，搁点葱啊哈的，非常简单哈。
0: 对，
1: 如果你要是整个肉末茄子，那你里边添的东西那可就多喽。
0: 对对对，那就复杂了。
1: 就复杂了。好嘞，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主要聊的话题是皮肤科常见过敏性疾病的防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王海亮老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服务号上皮肤科，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王海亮老师进行提前预约挂号前去诊治。那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健康风向标节目呢，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啊，还是想和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啊。平时大家应该都拍过不少的网红写真打卡拍照，大多呢是看好看的场景啊，花哨的造型，重在布景和摆拍感觉全国人民都一个模板并且拍过之后呢，可能就是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高端肖像照体验，相信一定会让您呢不虚此行，感受不一样的自己。我们呢为大家提供的是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照片，肖摄节活动价是399元，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有299元。进门呢像一次性胸贴呀、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记住，登录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那么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不见不散喽！
2: 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 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我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林氏眼科已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3: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林老师，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保，亮制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制出99眼保带给大家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林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病方法，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我也给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带来了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99眼保，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实现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啊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99眼保啊，它是专病专治，专门呢是针对于啊我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像包括啊现在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还有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 还有呢，像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包括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针对呀像我们出现的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弩肉，还有呢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的粘连，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糖网病，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再就是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那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呢找了不少的专家教授，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有的患者呢，你看这眼病啊还越治越重，那有的患者呢也是做过手术治疗了，眼病啊又出现了反复性的发作。那么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说我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呢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只要对症的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可以说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呀好上一个。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咱们临视眼科啊一个治疗眼病的方，也已经历经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方子啊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啊有它的科学道理。我听啊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用过很多的中药啊，包括自己呢也开了很多的这些方剂啊，可是大家呀在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眼病还是没有见好，甚至有的患者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剂啊越来越贵啊，而且呢大家想用上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啊，很难得到。为什么说传承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流传至今，很多人想用说我们用不上呢？大家知道啊，一个方剂它如果说有这种治病作用的话，首先在第一点上啊，它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它的这个选材当中，就是我们这个药材的一个原材料，那九九眼保当中啊，它的药材选材都是这种纯天然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这种药材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它的价格上也是非常的昂贵。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方剂呀，它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的工艺啊也是非常的难得。我们说为什么说九九眼保啊，我们这个方子是临时眼科，在工艺方面呢和其他的这个方剂它就有所不同啊。你包括啊在这个药材的选材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它的熬制工艺，你就拿咱们九九眼保来讲，那么九九眼保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着咱们近千年的这种八凡古法的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熬制。那么药材它得需要12个小时的一个浸渍，而且可以通过九道的工序啊进行提取啊，九次的进行浓缩，经过48小时的这样一个烘干啊，包括你看啊再通过这种三次的无火熬制，还有呢九次的文火熬制，它才能够形成现有的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用上九九眼保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九九眼保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那么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也离不开呀每一代人的这种研发啊，包括说啊它原有配方的这种改良。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这个组方的，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呀同时来进行研发。那么在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呢治疗眼病的一些专家啊，每一个领域当中所擅长的，你像有治疗青光眼啊，还有治疗这个白内障，那么包括说咱们国外当中啊一些治疗眼病的专家， 同时来研发咱们的九九眼保。那么九九眼保呢，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当中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呀进行治疗的。我们说人的眼睛啊，它就好比一台精尖的一台仪器。而这台仪器当中，你看眼组织里边它有什么？有眼睑呐，包括泪囊线呢，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以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还有人的瞳孔、人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所以我们在针对于眼病的治疗上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缓解。那么很多眼病啊，它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治疗眼病当中，那你就得通过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所存在的啊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都能够进行清理掉。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经常跟我说，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在清眼毒，但是呢清来清去啊，眼病啊为什么又出现了复发呢？而且有的人眼病啊是越治越严重。我们一般性的治疗眼病，它只是在眼睛的表层进行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治疗的可能是你眼组织的第一层，你眼组织的第二层，你眼组织的第三层，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没有去治到，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什么眼病的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今天好了，明天不用药又出现这个严重性问题了。而且有的眼病啊，你看它不会去等你，有的眼病发展的非常快啊，你像青光眼、眼压高的，包括说呀出现了视网膜脱离的患者，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眼睛的失明。那么我作为临床大夫啊，在临床当中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很多患者朋友大家也经常问我，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大家认为说你的眼病啊到底还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眼睛如果说已经失明了，或者是你眼睛没有光感了，我们眼睛是没有这个救治希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眼细胞已经出现了死亡的状态了，所以你想再救治它也救治不过来。那么如果说我们眼睛还有光感，你是0.01 啊还是 0.02 啊，这个视力啊大家是都可以恢复的，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处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是完全可以把它进行恢复的。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们说针对于啊16个眼组织结构，给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层层的清理，360度啊没有死角的给大家清理干净。眼睛当中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个就像我们把这个玻璃啊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杂质、所有的垃圾啊、所有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擦掉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看东西没有任何东西遮挡，而且呢眼睛看得清、看得远还看得准，看东西也不会出现变形啊、颜色不正的情况。尤其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晚上你也能出门了，是吧？像出现各种炎症，角膜炎呐、结膜炎呐、虹膜炎呐，眼睛经常有这种干涩、迎风流泪、眼睛痒、眼睛疼的情况，他以后他也不会再有，因为我们没有眼毒的侵害了，眼睛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了它自己的这种预防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它通过两步给大家进行治疗眼病，一个就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另外一个啊，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个大组方当中啊，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提纯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也就是让你细胞能够恢复起来。人的眼细胞啊，一旦要是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 它可以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支撑我们这每一层的眼组织。你看我们的视力上逐渐都在恢复。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上不单说让大家眼病能治好，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的视力上也能提升，让我们呢治疗眼病上大家可以一次性用药，达到的是什么呢？终身性的这种受益。那九九眼保它之所以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是唯一一个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这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不是说药吃得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上手术了眼病它以后就不会再复发。真正想康复眼病的，我们就得从眼睛的病根入手，一次性的把眼病给它彻底的治疗好。这次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特别为我们眼病患者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来给大家呢进行啊帮扶性救助。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尤其是眼病时间长的、久治不愈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都能用上。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呀，给大家开展了这样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也是在我们救助过程当中啊，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直接给大家节省了四分之三的这个治病费用。那这次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优惠。那这五个疗程啊，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咱们自己呢，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帮大家呀也算了一下，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可以承担得起，而且咱们九九眼保一天啊只挣这1毛钱，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啊，少遭罪，咱们呢还是少花一些冤枉钱。但是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由于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而且你看有的患者朋友打进电话呀，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报上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赠品数量啊是越来越少了。这次活动呢也要提前结束啊，咱们现在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8: 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9: 哎，林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9: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可下打进来不容易啊，我家是辽宁锦州的，首先呢，我得感谢林老师，那个也感谢这个九九眼保，那个现在呀，我这个眼睛啊，这个。全好了，那个是受益者。
7: 老朋友了，用着咱们九九眼保啊，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9: 是。
7: 嗯。
9: 因为那个当初吧，我这个听完你讲座之后，当初我买的是五个疗程的。那个九九眼保，这不是现在还有3天就马上贴完了吗？现在这眼睛啊，全好了，看啥都没问题了。林老师啊，真是我确实实现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这个确实给贴好了，疗程短，见效还挺快的。
7: 咱们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呀，既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同时还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康复好眼病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咱们的九九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那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9: 是。因为今年我这个72岁了，当初我这个眼病吧是高血压引起的。一开始吧是怎么的呢，就是引起眼里出血。眼里出血之后吧也出过好几次，完也打过激光。但是吧 那个眼睛啊，这个眼前那个淤血吧，它不吸收，那个也挡着，哎，看东西就越来越费劲了，哎，而且这看东西吧，有。

0: 那个小黑脸啊，咯咯洋洋还飞。
1: 嗯。
0: 完了后期吧，看东西还变形，啊，看啥都不正的了。
1: 嗯。
0: 哎，嗯，那个还有这个角膜炎呐，那磨得慌，那个眼睛难受啊。
1: 嗯。
0: 这不是以前也治了吗，也那个花那个不少钱呐，完了 还打过眼针啥的，都花4-5千，他也没治好啊。
1: 嗯。
0: 嗯，后来我就听李老师你讲座了，讲这个99眼宝啊，我一听吧，这个是这个这个百年传承的那个祖传的秘方，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哎，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当初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啊。
0: 嗯，因为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好，
0: 感觉眼睛吧挺舒服，凉滑的，哎，
1: 嗯、
0: 就不像以前那么磨的我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贴到那5天头那时候呢，那个角膜炎就好了，那没事了，不，眼睛啊也不红不难受了，眼角也不闹眼睛了，不得、
1: 嗯、
0: 那个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很好。
0: 嗯，贴这个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黑点啥的就逐渐都下去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啊，感觉这个透亮多了。
1: 嗯，
0: 那个就是淤血呀，也逐渐的开始都吸收。
1: 嗯，
0: 贴两个疗程的时候，那行了，看东西啥都不变形了。哎，
1: 嗯、
0: 看啥都非常正当。哎，
1: 嗯，
0: 等到贴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就感觉这个就跟以前是见两样了，因为啥、
1: 嗯、
0: 我就能都能看那个手机了、
1: 嗯、
0: 看那个电视啥的都没问题，
1: 很好，
0: 还能帮老伴儿啊干点活啥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扫个地啥的，地下那灰尘啥的埋着不埋的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啊、哦、啊、哦、那很好啊、嗯、你看你眼睛越来越亮，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这现在跟健康人的眼睛也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0: 是因为现在我、
1: 嗯、
0: 5疗程这不还有3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吧，我这眼睛啊，这个感觉像换个眼睛似的，因为现在视力啥的提高了。
1: 嗯，
0: 左眼睛吧0.7，右眼睛0.8的一视。
1: 嗯，很好。
0: 哎、嗯嗯，现在吧，就是，哎呀，那个说老实话，那个现在干啥都行了。哎、以前吧，我是就是总爱这个，下个象棋的啥的了。和同志们玩一玩啥的，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没有。哎，打麻将啥的也都行了。哎，这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是够用了。哎，后半生啊能那个轻轻松松的感觉、
1: 嗯、
0: 过得比较舒坦了就。
1: 啊，生活质量提高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一贴才挣，说挣1毛钱，
1: 没错。
0: 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那我原来那个5疗程花5000多呢。
1: 嗯，
0: 哎，我寻思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因为 我还想定点儿、这个这玩意儿，现在这个条件才1000多块钱也也不是拿不出来，挺好的、
1: 嗯，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嗯、这次啊，咱们99眼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你看直接呀、啊、就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而且我们买3个疗程还在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个用药，大家自己呀、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是吧？这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99眼宝啊大家都用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那这5个疗程现在马上也要用完了，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跟健康一样的。
1: 咱们99眼宝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专病专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那么咱们通过2步，一个就是清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不但说眼病能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你看不管说是你高血压引起的，你像你这个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有这个黄斑变性角膜炎，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病就已经彻底康复了。很多老朋友吧，大家听说活动啊也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呢

0: 怕药不够用，也担心呢以后出现复发的情况。那这个林老师，我都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接诊过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尤其大家治病时间长的，都怕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九九眼保，我之所以让大家按照五个疗程来用，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将来以后我们任何药不用再用，你就包括说外用的眼药水，你也不用长时间去滴，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那你这一说我就是放心了。所以说那个这事吧，我这活动我就不参加，让给那个现在得眼病这个还着急治那个那这些人吧。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就不用参加了，咱们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谢谢林老师。
0: 嗯、
1: 哎、
0: 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我这个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廊坊的
0: 啊、
3: 哦、听你的讲座啊，听了3天了。
0: 嗯，
3: 这听说您说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一提眼病就好。
0: 嗯。可能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口服药了，大家也不敢做手术。我跟大家讲啊，九九眼保啊，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你看通过这16个眼组织，让大家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那您呢，电话今天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您呢好好看一看啊。
3: 说两句话啊，林老师。这一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0: 嗯，
3: 哎，真的还省钱还找到罪。
0: 嗯，
3: 你看我这些年跟你这么说吧，我这眼病吃药吃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反反复复的，眼针也打过，打一针4-5千，
0: 嗯，
3: 你就更别提手术了，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啊，反正做失明了，
0: 嗯，
3: 手术失败了，哎呀，而且还有并发症，你看咱这个、
0: 嗯，
3: 哎呀，我一说这疗程也短，见效也快，我也想用了。
0: 好，
3: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吧，我今年61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比别人要重点。
0: 嗯，
3: 最开始啊，就是白内障。
0: 嗯，
3: 那个雾气吧，原来没那么厚，感觉就是。后来还发展成青光眼了。
0: 啊，
3: 眼痂呀。都25-26个，
0: 嗯，
3: 就感觉眼睛啊像玻璃球似的，一摁发硬，
0: 嗯嗯，
3: 看东西发花迷糊，
0: 嗯，
3: 这个眼眶子也疼，有时候扯的这个太阳穴头也疼，
0: 嗯，
3: 它不净是有小黑蚊子，
0: 嗯，
3: 人家说这是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3: 眼干眼涩。就因为这些毛病啊，我这钱也花老去了。
0: 嗯，
3: 反正是口服的没少吃，可是吃来吃去吧，眼病没治好吧。保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我也想用，能不能用？
0: 好。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而且你白内障现在是已经是越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啊，一旦要是到成熟期之后啊，那就得做手术，得换这个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啊，就是临床当中致盲性非常高的，再就是这青光眼。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眼压如果要是高起来了，那你看你眼睛它就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咱们中医当中讲啊，通则不痛，你痛它就是不通，这是一个道理啊。

0: 啊，你看眼压高就证明什么？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存在了，它眼毒存在这块，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出现淤堵，眼压就高了。等你的眼压越来越高啊，你的眼睛胀疼的就会越来越严重。你看有很多人出现了太阳穴啊，头啊都跟着疼，晚上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去睡觉。那你想人的精神状态能好吗？心情能好吗？是不是？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了。再就是眼睛干涩啊，眼部抵抗力出现问题。咱们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啊，不是说我们呢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吃点口服药，有的人说我调调肝调调肾，再有的患者说我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你这些治病方法它只是缓解一下，或者是包括给你眼睛进行救急。但是你想眼病真正康复好啊，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结构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那如果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去治，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治不到，你像青光眼本身就是一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呢，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你的眼毒总也不清，你想你的眼压它能恢复正常吗？是吧？你的眼压它只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些眼毒的侵害啊，不仅仅是形成了眼前的一个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对眼细胞也有受损。眼细胞受损之后，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你看有的人上这个医院上视力表上一看 0.1 0.2 0.01 0.02 的视力，那视力是越来越低。如果你再这么继续发展，再像现在这样治疗下去的话，你的眼睛很容易它就导致失明，是吧？所以像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我把99眼保带给大家，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治疗眼病上咱们可以少遭些罪啊。你看他不用口服，你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就是通过咱们眼部当中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也就是说什么，你哪块有病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直接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你用上咱们99眼保之后，当天用药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眼睛哎，当天用上，你眼睛就会有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而且胀疼的感觉就能缓解。你看99眼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在你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9分钟开始它就开始通透你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白内障你不用做手术，你看你晶体它也能恢复干净，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清理掉，而且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再也不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另外你看咱们99眼保不单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达到个 0.78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对了，林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99眼保不是说有个活动，说花1000多买3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是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嘛。
0: 没错。
1: 而且说这个赠品只剩一小部分了，咱这活动提前结束是吗？
0: 没错啊，现在啊这个赠品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啊有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名额了，咱们全国累计下来赠品就剩下最后这点，而且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呀。
1: 哎呦，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那谢谢林老师啊。
0: 哎，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林老师啊。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久久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呀，首先呢，我跟你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4: 嗯嗯。
3: 啊，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林老师，感谢久久延保啊。
4: 啊，你是用上咱们久久延保了，看到好效果了吧？是吧？
3: 哎，是啊，林老师，我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4: 啊，
3: 当初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久久延保啊。
4: 嗯。
3: 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4: 很好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3: 嗯。
4: 哎，
3: 你说咱这久久延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是真好啊。
4: 嗯，
3: 你不但省钱还少遭罪呀。
4: 没错啊，久久延保啊，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一个咱们的百年方剂啊，能流传至今呢、大家想一想，靠的是什么？那就是它的治病效果，对不对？
3: 嗯
4: 嗯，
3: 当初吧我就听你说嘛，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
4: 嗯，
3: 哎呀，真就不愧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4: 没错了，久久延保啊、那我这一代呢，我们说每一代它都要进行改良啊，进行呢这个药量的增加减。那么到我这一代之后啊，我们说呀，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是吧？咱们久久延保在研制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么咱们也集合了我们国内外所有的眼科专家，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有擅长白内障治疗的，那么集大家之所长研发出来的咱们久久延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是吧？
3: 嗯嗯，你看林老师，我今年吧66岁，
4: 嗯，
3: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异状脓肉。
4: 哦，
3: 哎呀，这眼前那就雾气昭昭的呀，雾刚开始吧挺薄的，后来吧越来越厚啊，这电视都看不了啊。
4: 嗯，
3: 啊，这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飞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
4: 嗯，
3: 啊，还有时候看东西吧也是变形，瞅着门框子吧就是变形啊，不敢过呀。
4: 嗯。
3: 另外吧，不有那息肉吗？挡在眼前，把那瞳孔都挡上了，真就是生活呀、太不方便了。
4: 嗯，
3: 这眼睛吧还刺痒，哎，我总揉啊，揉得通红啊。
4: 嗯，
3: 这视力也下降了，左眼嘛是0.2，右眼是0.3。
4: 嗯嗯，
3: 你说这眼前眼神它不好，它就憋屈呀。
4: 嗯，
3: 哎呀，没事我就偷着哭啊。
4: 嗯，
3: 后来嘛，就是我听就是给别人给我介绍嘛，说这久久延保嘛。哎，我一听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这挺好，一贴就好，一拿吃药吃的我的胃都吃坏了呀。
4: 嗯，
3: 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4: 嗯，
3: 哎呀，这效果是真快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4: 嗯，好。
3: 啊，我以前的眼睛不是热胀吗？刺痒吗？
4: 嗯。
3: 哎呀，这当上贴上以后，哎，就凉哇的那感觉可舒服了呢。
4: 嗯，当天用上，当天见效。咱们久久延保啊。我们说大家治疗眼病上，你没有必要说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眼病必须得快速性治疗。而且为什么咱们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呢？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在用上之后啊，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你的眼底了，所以你就是

0: 太严重的眼病，你看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都能看到效果啊。
1: 我这又接着贴吧，用到三天的时候，这眼睛不红了，不淌眼泪了。
0: 嗯，
1: 啊，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玻璃体浑浊好了。
0: 嗯，
1: 眼前没有那小飞蚊子了，另外这息肉没了。
0: 嗯，
1: 啊，哎，我这一看这效果好啊，接着用吧。用到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基本都好了呀，林老师。
0: 嗯，
1: 白内障那个雾散的也差不多了，这回也能看电视了。
0: 嗯，
1: 家里来人来且的都看清楚了。
0: 嗯嗯，
1: 你看如今五个疗程，这停药一个月了吧，全好了。
0: 嗯，好。
1: 啊，我以前那心情老憋屈了，就老跟家里人发火。
0: 嗯，
1: 哎，现在也不发火了，这心情好了，这心里痛快啊。
0: 嗯，嗯，你看多好啊。
1: 哎，瞅那蓝天白云的，哎呀，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真就是心明眼亮啊。
0: 嗯，眼睛好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就能做了，而且你看你眼睛好了，
1: 嗯，
0: 想出门咱们自己抬腿就能走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哎，
0: 是，
1: 啊，是
0: 不是？那你说心情好了之后，
1: 嗯，
0: 生活质量上不也一点点跟着在提高吗？对不对？
1: 哎呀，现在做饭呢，跳个广场舞啊，上街买个菜呀，那都跟以前一样啊。
0: 嗯
1: 嗯，另外我这视力提高了呢。
0: 嗯，
1: 左眼现在是 0.7， 右眼是 0.9，这视力老好
0: 了。嗯
1: 嗯，哎，所以说林老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
0: 嗯
1: 啊，另外吧，我听咱现在有活动，这活动期间一贴只挣一毛钱。
0: 没错。
1: 哦，这一千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这五个疗程才一千多块钱呢。
0: 嗯嗯，
1: 因为啥？我原先五个疗程五千多呢。
0: 嗯，
1: 所以说吧，我就寻思这赶上这活动了，我想给我那个宜家的小姐订一份
0: 啊。他是什么眼病
1: 啊？他是糖尿病眼病。
0: 嗯，
1: 他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啊，我寻思他看我用的挺好，
0: 嗯，
1: 我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也让他贴这个贴好的。
0: 嗯，
1: 我寻思林老师你帮帮忙，再帮我订上一份。
0: 嗯，他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1: 嗯，
0: 疗效上吧，我也不多讲。其实呢，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就是眼睛这个疾病啊拖到一定程度了，你像有的患者连光感都没有了，你再来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救治。咱们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像他的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五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你看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九九眼保啊，不是说让大家我们用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它不是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那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眼毒清理干净了，你眼细胞得到恢复了，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1: 嗯嗯，
0: 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预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啊，
0: 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哦，那行，那林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991-6523 400-991-6523。
0: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啊，
3: 哎呀，这个九九元宝，哎，九九元宝用的呀，就是好，这个效果还特别快。
0: 嗯。
3: 哎呀，真是，你看，不吃药，不打针，哎，不手术，
0: 嗯，
3: 一贴，哎，就见效。
0: 嗯。
3: 哎呀，让我感觉到真是一个不遭罪了，关键也省钱了。
0: 好，其实你看啊，我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可以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
3: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少花一些呀冤枉钱，咱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眼病给能给他治疗好啊。
3: 是是是，其实呢，这个九九眼保啊，是我一个战友给我介绍的。
0: 嗯。
3: 他呢，我知道他是白内障，哎，就贴这个九九眼保，人家贴好了。
0: 嗯。
3: 这不我当时买啊，我爱人还是有点犹豫，这不没让多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
3: 我爱人也是小心嘛，说你先试试看看人家用的好，你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0: 样。
1: 嗯。
0: 哎，这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这效果不错。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才这么用了一个半疗程吧。
1: 嗯。
0: 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就大有好转。
1: 好。
0: 哎，效果呀、啊，我感觉特别快。
1: 嗯。
0: 哎。
1: 起效快。
0: 原
1: 啊。
0: 对，原来我这眼病啊也比较多，我今年也不大，54岁。
1: 嗯。
0: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关键我这个眼压呀，它高，哎呦，高的时候能到35、36。
1: 哦。
0: 哎呀，眼压一高啊，头也疼，眼睛也憋胀的厉害，就感觉这眼球要爆炸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0: 哎呀，这眼睛也怕光，而且眼前这个小线头啊、小黑点啊特别的多。
1: 嗯，
0: 看东西啊，这个余光这块啊基本上以前就看不到了。
1: 嗯，
0: 就是我正前方也就能看个4-5米远的这个情况了吧。
1: 嗯嗯。
0: 哎呀，当时我爱人也说不行，上医院啊看看能做个手术吗？我不敢做手术，因为什么、
1: 嗯、
0: 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去做了做手术，有一只眼呢已经失明了。
1: 嗯、
0: 哎呀，我也害怕。不过我战友给我介绍这个99元宝以后啊，我记得我当天贴上，哎呦，感觉这两个眼睛。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想想，哦，一周左右，一周多点吧。哎呀，眼睛不憋别胀了，我到医院一测。
1: 嗯，
0: 眼压就在18，一个18，一个19了。
1: 很好，眼睛不疼了，不那么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样这心里呀、啊、就有块大石头就放下去了。
1: 嗯，
0: 你看这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这个黑影啊、黑点啊、黑线头，哎呀，就逐步就减少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余光这个视野呢，哎，往两侧开阔了，越看越宽了、
1: 嗯、好。
0: 哎，现在看东西呢，嗯，眼前呢就是5米以外，哎，我也能看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就是想着怎么呀，今天打电话，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而且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提前就要结束了，是吧？
1: 没错啊，提前呀要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随时发完，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0: 哎呦，那这样吧，您看林老师，我就想参加这项活动、
1: 嗯、
0: 您帮忙给我订一份吧，我怕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嗯，好，我刚才吧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呢虽然说仅仅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
0: 对对，
1: 但是你看你眼睛恢复的是不比你过去治了3年5年的效果还要好啊？
0: 是是是。
1: 哎，它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呀，咱们治病上一定要选对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咱们99元宝啊，你看它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你看你每一层它存在的这些眼毒，能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眼组织慢慢的它不就恢复正常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咱们99元宝它之所以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你看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咱们就针对于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病灶处，一个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垃圾，再有一个啊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它才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建议呢把这5个疗程都用完、
0: 嗯、
1: 啊，这5个疗程都用完了，你看你不但说青光眼，你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能好，你视力上也能再继续恢复，那要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0: 哎呀，好了好了，我这次有信心了，那您帮我订一份呗。
1: 这样你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0: 哦，
1: 因为现在吧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有的地区呢有名额，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马上找我的指导老师。好嘞、
1: 嗯、
0: 好嘞，
1: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

0: 越少了。
1: 哦、
0: 而且呀，咱们现在呢，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也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但是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买三个疗程、
1: 嗯、
0: 赠两个疗程的救助。咱们只承担呢、
1: 哦、
0: 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说为什么没给大家送到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
1: 哦，
0: 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本身呢就排得有点晚了，所以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给你去送。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就是你这一份啊、
1: 嗯、
0: 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啊。
1: 哦哦，
0: 哎、
1: 李老师，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跟您说一说一说啊。
0: 好，
1: 我是啥呢，我这也是啊，听着您讲了，九九延保啊，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1: 一贴呀、啊，这眼睛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
0: 嗯，
1: 我这就更着急，我觉得好像我应该那个用上，
0: 嗯，
1: 你看我75岁了，
0: 嗯，
1: 我眼睛啊，看啥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哦、
1: 有点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
0: 嗯，
1: 而且呢，还是个分不清颜色，
0: 嗯。
1: 看啥东西呢，就扭曲变形，坑坑洼洼的、
0: 嗯、
1: 走楼梯这分不清哪是楼梯哪是道，
0: 嗯嗯，
1: 不敢落脚，晚上我从来不敢出门、
0: 嗯、
1: 因为我看不清、
0: 嗯、啊，
1: 哪个是路哪个是灯，哪有啥，我根本看啥都是一片模糊，
0: 嗯，到晚上之后啊基本上不敢出门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从得上眼病之后我从来都没出过门，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0: 嗯嗯，
1: 家里头简单的家庭主妇，你做个饭，哎，做个菜，我不行，
0: 嗯、
1: 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盐，
0: 嗯、
1: 哪个是糖，
0: 啊、
1: 而且呢，味素我也分不清，
0: 嗯，
1: 酱油和醋还分不清，
0: 嗯，
1: 哎呀，净出那个错了。家里头后来，孩子们呢和老伴都说，你啥也别干了，你就在家坐着吧，等我们回来以后啊，再做饭吃。说心里话，姜老师，那个林老师啊，
0: 嗯嗯，
1: 说心里话，我这心里头啊，我不舒服啊，
0: 嗯，
1: 我每天是个头啊，
0: 嗯，
1: 我现在我这刚75岁，我就这样，我还想活呢，我还想带孙子呢，我还想带外孙呢，
0: 嗯嗯，但是你眼病啊，现在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它不仅仅说是你看东西上有影响，它对视力上它也有影响，你的视力它会慢慢的逐渐在下降、
1: 哦、
0: 你像你的眼睛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通常管它叫什么，叫夜盲症，就光线一暗了、
1: 哦、
0: 或者你到晚上你看就像盲人一样，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1: 看不见摸摸索索的，
0: 哎，而且你看看东西颜色辨识度跟以前也不同，
1: 对、
0: 嗯、它这个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底组织当中啊营养啊供应不上去、
1: 嗯、
0: 你看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病变，都是眼底组织当中你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医院的大夫、
1: 哦、
0: 医生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让你先去吃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可能你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药虽然你用着对于你的眼病治疗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对对，起不到作用，
0: 嗯，
1: 嗯，
0: 那你的这个眼睛啊现在除了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外啊，眼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觉，
1: 眼睛干，
0: 眼睛干，
1: 眼睛干，眼睛涩，哎呀、
0: 嗯、
1: 那干的就好像咋形容，就感觉这眼睛一点水分都没有，
0: 嗯，
1: 这眼皮都睁不开呀，拉不开，天总去揉眼睛去。
0: 嗯嗯，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睛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吧，它就像一个精微的这台仪器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导致的。你现在你眼睛当中就出现了泪囊腺当中的一个淤堵。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
1: 哦、
0: 临床当中你可能你没做过系统性的检查，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干眼症、
1: 嗯、
0: 所以你现在你看你应该是滴着眼药水、
1: 哦、
0: 经常吃着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
1: 嗯、
0: 那你这都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病变了， 人的眼睛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

0: 你现在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你药物达不到眼底，你想你能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不是？
1: 对啊，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进行治疗。
1: 嗯，
0: 九九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九九眼保这是一个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那到最终，哎，你也可以跟咱们其他患者一样，那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哦，
0: 嗯，
1: 哎，您说的啊，林老师，这我都听见了，我这心里也落底儿了。但是咋的呢，现在啊就这九九眼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0: 啊，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
1: 好好
0: 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0: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
1: 嗯，
0: 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好的，谢谢您。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00-991-6523。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

0: 早已结回忆，
1: 您不见不散。
2: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模式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
3: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你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
7: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跟拍一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大家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是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后就觉得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3: 部的视频直播当中，那么我们今天推出的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城市微光系列。提起长春的公交，大家可能会想到干净的车厢、温暖的服务。今天呢，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公交站线上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兵。那么他在乘客眼中是春城形象大使，也是同事嘴中的六边形战士，更是一名时刻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
8: 今日嘉宾梁刚，中共党员，长春公交集团南通公司三车队管理人员。2002年被长春市人事局评为长春市创新征优能手，2005年被长春市精神文明办评为春城形象大使，同年被长春市总工会授予长春市五一奖章，2007年被长春市政府授予长春市劳动模范称号，2010年被长春市总工会授予金牌工人称号，2015年被吉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授予吉林省优秀志愿者称号，2020年在全国公交行业好讲师大赛中荣获全国15强，被全国公交大学特聘为讲师。2024年，作为市国资委红将宣讲团成员，受邀前往工乐集团。

0: 公司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他在工作中不断转变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服务举措，开创了爱心车门服务项目，为弱势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2020年，由于双腿半月板撕裂，他不得不离开驾驶员岗位，转而从事车下岗位工作。通过实地踏查和调研，他将百年老街、车厢服务、场站内设等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推出了打卡十三路游历史文化名街、官委满八大部、100年老长春、品三八线服务举措，为全国三八文明县巾帼品牌再添新色彩。
1: 好的，北京时间12: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FM95.3，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梁刚。梁哥，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其实刚刚我们听了这个简介了，觉得你的履历是非常的丰富啊，感觉您在这个公交系统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大概在这工作得有多少年了？
2: 我是1997年入职的，到今年应该是近10年、近30年的那个工作历程了。
1: 30年的工作历程，那你看1997年到现在，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公交车的变化是非常大的。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工作登上车的感受吗？
2: 应该说是跟想象中不一样。一开始就是刚就是入职咱们公交的时候，它是铰接式公交车，也是俗称通道公交车，它是长15米的，然后有一名驾驶员，两名乘务员，然后共同来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服务工作。那个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我上班的时候记得就是有时候那个玻璃都是缺的，然后外面冬天的时候外面下的是小雪，然后车厢内下的是大雪，因为铰接式公交车中间有个篷布，它是为了拐弯的时候使15米长的车厢更适于拐弯而设计的，有那篷布裂口了，外面的雪就灌进来了，结果那个乘客坐在上面就感觉啊，这外面下的只是小雪，屋里怎么下的大雪，因为没处跑没处躲，他只能在车上待着。
1: 那时候大家也是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包括乘客可能也觉得比较苦，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那个室外的温度尤其冬天还是挺冷的。
2: 不是一般冷，它外面好歹你能跺跺脚动一动，还能取取暖，运动取暖，但是车厢内你就是连纹丝不动，就是站那儿。但那个时候本身车也少，其实人们坐上车就感觉是很幸福了。有一种幸福叫我在车上你在车下。就是那个时候车客时间长，然后车辆比较少，然后来一台车都比较不容易，所以上了车之后就感觉很幸福了。什么冷啊，什么挤呀、夏天热呀、冬天冷，这些好像感觉并不在乎了，只要我能坐上车就可以了。
1: 那时候你刚上车的时候属于是乘务员。
2: 对，我是乘务员。
1: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相对好点，你能还能走动一下，对吧？
2: 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得看情况，有时候人特别多的时候你走动不了，那个时候还是就有人售票，不像现在就无人售票，上车自动投币自动刷卡。那个时候是上车不用交钱，然后下车的时候乘务员这儿你去买票，然后那些还得撕票，那时候是5毛钱一张票，然后他买一张票你给他撕一张票，然后下车的时候凭票下车是那样的。然后一个驾驶员，两个乘务员，其中一个乘务员是管前门，后面的乘务员管两个门，一个中门一个后门。然后在后来公交改制之后才实行无人售票，就是上车先买票，完下车你随便下，是这样的。
1: 那大概就是当乘务员是多长时间？
2: 大概11年多吧，当了乘务员。
1: 哦，当了11年多呢。
2: 对。
1: 哦，因为我记得你后来，其实我们走入了这个公交系统的不同岗位，实际上你在这个属于基层岗位待的时间是很久很久了。
2: 我整个30年几乎是80%。都是在基层岗位的。我原先其实本职工作应该是修理工，可能简介都没有，就我学的是汽车修理专业，我学了3年。然后后来就是被分配到咱们公交之后呢，分的是六路，当时是咱们全国的标杆线路。然后我们刚到那的时候，队长也跟我们说了，很抱歉，就是咱们现在修理工这个岗位并不缺人，咱们缺的是乘务员，完你们能不能干。我当时记得我们是分去了8个人。然后很少一部分留下就选择这个了。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呢？一个是可能有3点吧。第一个是自己家庭原因，就是父亲生病了，重担都落在母亲身上，我没有时间去等再分配了， 所以说应该首先选的是自我谋生。
3: 嗯
2: 嗯，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份工资是265块钱，我记得可清楚了。
3: 嗯、97年是吧？
2: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第二点就是啥呢？嗯，咱们北方人或者东北人就讲究什么呢？叫干一行爱一行。
3: 嗯，
2: 就是不要选择职业，
3: 嗯、
2: 职业来了你就抓住它，然后就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3: 嗯嗯，
2: 所以说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
3: 嗯、
2: 队长那么一说我就说那我上车我做一名乘务员、
3: 嗯、
2: 其实你要知道我学的是3年汽车修理专业、
3: 嗯、
2: 相当于把我整个专业全部扔掉了然后重新开启一个我特别陌生的领域
3: 是、嗯、
2: 而且与人打交道
3: 是
2: 我一开始性格是极为内向的一个人
3: 嗯
2: 你看做大段宣传就都不好意思说话
3: 那所以刚上车的时候心里有落差吗
2: 哎呀，嗯，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就是这个学识啊和这个工作大相径庭、
3: 嗯，
2: 一点都不匹配。
3: 嗯，
2: 然后一个是修理汽车的，
3: 嗯，
2: 一个是服务乘客的，它是两股劲儿、
3: 嗯，
2: 两种技术服务水、
3: 嗯、
2: 那个范围，所以说感觉就是不是落差，还是感觉像两个空间、
3: 嗯、
2: 两个时交错一样，
3: 嗯，
2: 挺恍惚的一开始。但是很快就把自己调整过来了，马上就是投入自己的这个乘务员学习当中。
3: 嗯、
2: 如何与人打交道、
3: 嗯，
2: 如何服务乘客、
3: 嗯，
2: 如何快速的就是把这个车票都那个就是收好，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什么那个售票嘛。马上从我们是从工农广场到长春市火车站，然后快到火车站，也就是胜利公园的下一站到火车站的时候，
3: 嗯、
2: 你要在1分钟之内把所有乘客的票全收完。
3: 哦，还挺讲效率的，
2: 非常讲效率的、哦。你有技巧，那手还得特别快，查、
3: 哦、
2: 钱查钱还得准，还不能收到假钱、
3: 哦。哎呦，
2: 嗯，然后票还得给人撕下去，票根还不能剩。所以说，那个确实是一个技术，当时非常磨练人的心智和手速。
3: 嗯
2: 嗯，
3: 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是哪方面？最头疼的是哪方面？
2: 嗯，一个就是与人打交道，因为你看小小的车厢啊，它是。迎接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人，
3: 嗯，
2: 不光是咱们长春市本地的乘客，
3: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很多嘛，不像现在这个交通出行选择比较多，有、
3: 嗯、
2: 出租车了、共享单车之类的、
3: 嗯。
2: 那个时候呢，你看我们走解放大路，那是从、飞机场来的；我们走客运站，
3: 嗯、
2: 那个是从外地坐长途客车来的、
3: 嗯。
2: 所以说，人民大街这条干线，咱们现在不新推出一个视频片叫《人民大街》嘛？就人民大街这个主线上、
3: 嗯，
2: 它连接着就是飞机场啊、客运中心呢、啊，还有火车站呢、啊
3: 嗯，
2: 所有的就外地乘客都会途经我们人民大街这条线路、
3: 嗯，
2: 然后分散到各个地方他们想去的地方。
3: 嗯、
2: 所以说，这个地方与人打交道，它就特别杂，
3: 嗯
2: 嗯，就是可以说是男女老幼啊，就是各形各色的人等都有、
3: 嗯。
2: 你得在服务的时候要针对每一个不同性格的人，
3: 嗯、
2: 每一类不同的就是年龄阶段的人，
3: 嗯、
2: 每不同性别的人、
3: 嗯，
2: 开展你的客运服务工作，这个是最大的难点。这个应该说是一辈子要学的东西。
3: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在磨砺你成长。你看一开始你觉得我比较内敛，比较腼腆，不太适合跟人打交道，但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
2: 嗯，对，那个时候是被动的，
3: 嗯，
2: 现在是主动的，
3: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我接受它、
3: 嗯、
2: 然后我先尽量适应它，
3: 嗯，
2: 后来就是说在熟练之后了，比如说整个跟乘客交流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
3: 嗯，
2: 就要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更好的去为乘客服务，
3: 嗯，
2: 让他就我说出的话，然后跟他与交流的当中、
3: 嗯、
2: 让他更舒服更贴心，好像回家一样，就宾至如归嘛、
3: 嗯、
2: 我们的服务口号宾至如归，就走到小车厢、
3: 嗯、
2: 你是外地人你也感觉哎呀这不是外地，就跟我家一样、
3: 嗯、
2: 唠嗑说话了办事了都很痛快很敞亮的，而且我要是想去什么地方呢，一趟车这个乘务员就能告诉我去哪儿，我也不会走迷路也不会走冤枉道，
3: 嗯，
2: 就感觉哎就是人与人交流就好像、
3: 嗯、
2: 哎特别温馨舒适的，这就是化被动为主动了，我们要主动为乘客去服务了、
3: 嗯、
2: 然后这个在找钱的当中也不会出现一开始肯定有错误的、
3: 嗯、
2: 还收过假钱，这都是必要的这个就是上课费用吧、
3: 嗯、
2: 后来经过逐渐就是再也没有这种失误了、
3: 嗯、
2: 这是基本盘、
3: 嗯、
2: 这个基本盘打夯实之后了、
3: 嗯、
2: 就开始下一步就是为广大乘客提供不一样的乘车服务了、
3: 嗯、
2: 比如说这11年当中头两年可能是在摸索阶段、
3: 嗯、
2: 后来就开始为广大乘客，因为咱们在沿线嘛有很多历史建筑、
3: 嗯、
2: 然后就开始为大家做大段宣传介绍沿线的风光、
3: 嗯、
2: 然后这样就大家逐渐哎呀认可了，就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公交集团推出上车行动、
3: 嗯、
2: 我们管理人上车之后还有一些大概在70岁左右的老年乘客还能认识我
3: 哦
2: 啊，有一次我坐28、
3: 嗯、
2: 然后就是那个大娘就认出我了、
3: 嗯、
2: 哎呀小伙子你这不是六路那个老母
3: 啊，你还记得当年在六路的事情哈
2: 啊，就特别惊讶、
3: 哦、
2: 他其实都没听到我没看见我人他要下车了，
3: 嗯，
2: 一开始他就应该坐到后排，
3: 嗯，
2: 然后他听到我和我们同志就是交流交谈嘛，
3: 嗯，
2: 完一转来一看 哎呀，小伙子是你呀、
3: 哦、
2: 我都没看着你这人，我听你声我就知道是你呀。我说大姐你认识我啊？对呀、
3: 嗯、
2: 当年我坐你车来的、
3: 嗯、
2: 说你服务真好，服务特别好，然后就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3: 嗯、
2: 当时就可以说人民大街没有不认识你的，包括你沿街的就师大了、
3: 哎、
2: 还有工大长大了、
3: 嗯、
2: 没有说不认识你的。
3: 那一刻是什么感受？
2: 就是感觉这么多年的付出值了。嗯、作为一个一线工作者、
3: 嗯、
2: 能够被你的就是服务对象乘客市民认可、
3: 嗯、
2: 这个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3: 嗯，那你看啊，我们当乘务员得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特别印象深刻的乘客呢？
2: 哎呀，这个事儿太多了，就是我们每天吧、
3: 嗯、
2: 会遇到很多事儿，就比如说丢钱包了。那丢钱包现在不像现在这么网络发达，
3: 嗯、
2: 哦、那个是丢完之后可能都找不见了。
3: 嗯，
2: 然后有一次我就捡了一个，就是女孩，她是原吉林工业大学的一个学生，
3: 嗯、
2: 应该是当时好像念的是研究生。
3: 嗯，
2: 然后里头有钱有照片、
3: 嗯，
2: 然后我中午交接班的时候下班之后，我是主动给送回去的。然后就是说当时哎呀，她特别感谢，就是以为这个东西找不着了。
3: 嗯，
2: 然后好像应该是研一吧，就是刚上学干办的各种证件都在那里头。
3: 嗯，
2: 不像现在可能
3: 很重要、
2: 不像现在可能很简单一件事，但那时候
3: 嗯，
2: 那什么学生卡了，还有就是那种银行卡了，还有这学校的一些、
3: 嗯、
2: 反正内部东西吧，他、
3: 嗯、
2: 可能再办就比较费劲。
3: 对，
2: 然后而且不仅失而复得，还是这个我们这个乘务员主动还给他的，他就感觉、
3: 嗯、
2: 哎呀特别不一样。
3: 对，很感动
2: 啊、
3: 哦。
2: 嗯，完，然后关键是我们对我们的表扬也不像现在有什么一二三四五，那前儿的表扬方式也特别的，就是淳朴、
3: 嗯。
2: 我们不有票箱吗？
3: 嗯，
2: 往里投钱的票箱，
3: 嗯，
2: 那帮乘客就手写，就表扬信，完、哦、就直接投到票箱里。我本人是不知道的，
3: 嗯、
2: 因为投钱嘛看不见。然后谁能知道呢？我们有专门的收款室。
3: 嗯嗯，
2: 一整查查查钱，哎呀。这梁刚又来个表扬信啊！这时候票箱里头哎捡出的就是表扬信，这种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哎给反向就是让我一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干的还是很值的。你看广大市民就是比较认可你，是用这种淳朴的方式给你、
3: 嗯。是的，就是你大概是做了多长时间这个乘务员的时候，你收到你第一封表扬信？
2: 哎呀，我。因表扬信记不住了，就是对我这个口头赞誉就太多了。
3: 嗯
2: 嗯，因为这个写信这个习惯，可能是反正我是那说实话不太愿意写信，但是就是我感觉写信这东西还是不是很常见，但口头表达这个东西是特别多的、
3: 嗯、很多是吧？
2: 啊，对，特别多，就是一种有的是当面跟你说的，
3: 嗯，
2: 有的是啥呢？比如说是跟我们那个。公司领导是同学认识的，
3: 嗯，
2: 然后就说，哎，你知道你们现在出了一个小伙子吗？特别棒、
3: 嗯，
2: 就是整个宣传也特别好，然后我们都舍不得下车，都想多坐两圈听一听，但是就是有时候收我们钱，
3: 嗯、
2: 说反正要是交下一次、
3: 嗯，
2: 还挺认真的，
3: 嗯嗯，
2: 啊，完我们领导有一次就开着活子说，他说梁刚，你知道我怎么认识你的？我说怎么认识的？他说我通过我们同学认识你的，
3: 嗯，
2: 他说你看你这么好，你这叫啥？叫什么？墙里的墙外红那句话怎么说？都记不起。就是红花啊，就是你看我们不知道，但是伸出墙外了、
3: 嗯、
2: 别人看见了啊、然后说哎你看别人都知道你，
3: 嗯，
2: 然后就这样，就我们听到哎呀原来你就是服务这么好，
3: 嗯，
2: 然后得到其实我是口口相传出来的，
3: 嗯，
2: 不像现在网上这么发达，你拍个抖音、
3: 嗯、
2: 拍个视频号啊、
3: 嗯、
2: 大家都认识你了、
3: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口口相传，哎他觉得不错，完明他做事他觉得不错、
3: 嗯、
2: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家就传开了。
3: 其实你想很难得呀，就是过去你虽然说公交车相对少一点，但是实际上它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它公交车也逐渐的增加，我们这个公交人其实也逐渐的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观众，不是很多观众了，很多乘客能记得你，然后愿意向别人来表达他对你的感谢之情，我觉得非常难得，因为这其实它是个概率很小的事件、
2: 嗯、对
3: 那对于你来讲，其实那一刻可能我们的认可度就更高了，内心感觉更慰藉了。
2: 嗯，是的，
3: 嗯，这种的就是很难得，很不容易。
2: 对，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是啥呢，咱们现在都讲叫手工制品，是不是？
3: 嗯，
2: 难得的机械东西做着很容易的。
3: 是的，
2: 嗯，像网红在
3: 对你这个比喻很好，对，
2: 它很容易发布，但是我们这个是口口相传，
3: 对，
2: 就像是个老传承一样，
3: 就有点像机器制造和那个手艺人的这个
2: 对
3: 比的感觉。
2: 啊、对
3: 对
2: 对、啊
3: 哦、
2: 嗯，它价格、价值、它文化价值是不同
3: 的。是
2: 的，
3: 是的。你看，刚刚我们都说的是在工作这些年，我们这个服务意识。就首先我就有一个良好的服务意识，然后有良好的口碑，但是呢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同事 都夸你为六边形战士，那这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边讲一个服务的问题。

0: 题了。那为什么会说是六边形呢？
1: 因为就是在公交当中吧，围绕的中心工作就是运营服务。
0: 嗯，
1: 但是围绕运营服务这个工种很多。
0: 嗯，
1: 比如乘务员、驾驶员、代班队长、业务员、调度员、机务员，它是很多工种围合成，然后把这个共同营运服务开展起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之所以被称为六边形战士，是因为我做过公交所有的基层工作，然后每一项工作都做出自己的特色和亮点，所以说大家称我为六边形战士。
0: 所以乘务员之后呢？
1: 乘务员之后我做的是驾驶员，又是一个跨度。在2008年改制之后，我们实行无人售票，就没有乘务员了。取消乘务员了。取消乘务员对我又是个跨度。本身我就可下练出了一个优秀的乘务员的底子了。
0: 技能
1: 啊。现在马上要你换个技能，就是你不能光说了，
0: 对，
1: 你还得操纵起来这个大型客车，
0: 对，
1: 为以这个驾驶这个服务来为广大市民出行服务。
0: 你是很顺当的就觉得我要转成驾驶员吗？还是说有什么当时的硬性要求吗？
1: 当时这个队长找我谈了。他是这样的，他说你看你是咱们车队骨干，然后那个现在从乘务员转驾驶员是一大难题，因为乘务员相对好干一些，你只要是卖票跟打交道行，但驾驶员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天天在路面跑嘛，
0: 是
1: 与车打交道，与这个车越来越多，而且还不是越来越少，所以说驾驶可能有一定风险性，然后疲劳强度也比较大，然后但是呢你是车队骨干，能不能带个头？当时是我是五星级乘务员
0: 啊，
1: 然后说能不能带个头，然后你只要带上头了，大家都一起跟着就来了。那我二话没说呀，是不是？
0: 你说可以。
1: 对呀，你说有困难咱要上，没有困难咱制造困难咱也得上啊。所以说当仁不让，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吧。然后我说没有问题，你放心吧领导。所以我几乎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一个开车小白，到一个专业的就是这种驾驶员了。当时起早贪黑呗，就是当时给我们安排一台车，就是大家随便练，就是磨练，一会儿磨练自己的驾驶技术，就是什么驾驶起步了，然后驾驶了，挪库了，然后收入面了，就一点点一点一滴的去做。那真是，那当时还不是无级变速，
0: 是
1: 那个纯的那个离合器加那个就是手排挡的
0: 啊，就手动挡那种感觉吧。
1: 然后对的不是感觉，就是啊，那手动磨大炮来了。脚都蹬出桨子来了，那硬踩呀！当时那个汽车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们纯机械式的，没有液压装置，那老沉了。
0: 哦，那是因为就是公交车大比较沉。
1: 不是。
0: 是吗？
1: 它构造里头有一个液压装置。现在这个大型的像旅游大巴那带液压的，你踩非常轻，离合器也轻，而且都是无级变的了。像我们那家是带离合器的，然后是机械式的，非常的沉，它是靠机械带动那个离合支臂支开的。你这一圈你就脚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老人都一提就能明白咋回事。然后挂挡也不像那么流畅，它那个变速箱也没有像现在咱小车啊那么灵活，是不是电子似的？现在真是纯长倒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这么倒，是不是？哎，完了跨度还特别大。就是你要是普通人不会开车，你上车这档位你拿，你都迷茫。
0: 对你得瞅着，但正常来讲不让瞅，
1: 不让瞅，练就是不让瞅，就是盲挂。你要只用瞅，那你那前不注意身，那不出危险了吗？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这种。3个月之内，就是靠这么硬磨硬练，然后手上起那个桨子，起水泡了，脚上蹬出桨子，就靠这种硬把逼出一个就是出色的那个。我当时谁都学，就是不有出车当驾驶员的，我就给你请教，我说师傅，咱们开车应该注意啥？他说你就看好两边，看好中间。我说那个还有其他注意的吗？他说带个车一般那门子有水，你放放气儿，不放气儿冬天容易冻。然后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我的老师。这3个月不能光练车，你也得了解汽车。但是我原来不学汽车修理的嘛，所以对汽车构造还有点了解。所以说这一次反倒是对我这个汽车修理一个重要的弥补。一会儿咱俩可能唠一唠，就是我在开车过程当中，我这车从来没有坏过。因为我学的汽车修理，就是从来没有
0: 自己修吗？
1: 对呀，就如果说我一出门准备发车，就发现这车坏了，我就先不发车，早点把车修好再发出去，绝不让这个车在外面撂挑子。要不然乘客你刚上车坏了，你这不是乘客怎么办？就是
0: 我发现你就是无论是干哪个岗位吧，你都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非常理性，然后会慢慢的总结出自己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条那个方式方法。你自己发现过没有？
1: 主要是啥呢？都是为了乘客，因为你这个不论当乘务员也好，当驾驶员也好，你的服务对象永远是乘客。他们高兴了，他们舒服了，他们安全了，那你的职责就完成了。

0: 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是在乘客身上。
1: 嗯，
0: 我绝不是说是哎呀，我想展示我的汽车修理专业，
1: 嗯，
0: 我想展示我的驾驶技巧，
1: 嗯，
0: 我要坐的将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平，
1: 嗯，
0: 要稳，让乘客坐上车感觉得劲儿，叫舒服，
1: 嗯，
0: 而不是说啊，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
1: 嗯，
0: 我想拉快点就快点，我想慢点就慢点，绝没有。
1: 嗯，
0: 所有的动作，
1: 嗯，
0: 所有的操作，一定要以乘客的感受为出发点，
1: 嗯，
0: 这是我们做好服务工作的关键一点。
1: 嗯，你是那种就是我不打无准备的仗，我是把这个服务乘客放在第一位，然后提前来规划好，我不能在半道哎呀车坏了就影响这一车的乘客。
0: 是的，
1: 其实就是你会前期思考很多。
0: 对，你看有一次就是那家还没换无极变的，就是手挂挡，
1: 嗯，
0: 我刚要挂挡就感觉里边那个塔簧折了，塔簧是支撑这个就是变速杆的一个重要东西，
1: 嗯，
0: 如果它一折，你就挡就挂不上了。
1: 嗯，
0: 我就感觉要折，但它绝对没折，因为它还是上正常状态。
1: 嗯，
0: 往我这找修理工，修理工，哎，你开出去没事儿，
1: 嗯，
0: 这明显啥事没有吗？我说你卸个吧。他说你卸，你真要卸？我说卸吧，卸了如果没折，算我的，这圈都算我的，因为你要承担风险嘛。
1: 是，
0: 嗯，因为你无缘无故就不发车，怎么可以呢？
1: 嗯，
0: 然后卸开了，后来修理工给我伸了个大拇指，大拇哥，
1: 嗯，
0: 卸开那一瞬间，那个就折了。就连着一点点，
1: 哦，
0: 它支着呢，但你卸开那个底下那个有一个梯形皮碗的，
1: 嗯，
0: 那个铸铁皮碗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断裂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靠纯靠经验和手感了。
1: 是啊，
0: 那你说出去刚出去开这车出去了，撂到大马路中了，你怎么办？你说修理工要来取你吧，是不是，
1: 嗯，
0: 带工具，
1: 嗯，
0: 然后你就耽误一圈，然后乘着乘客你要卸走，
1: 嗯，
0: 让卸给后车，
1: 嗯，
0: 给后车有很大压力。
1: 嗯，
0: 是不是？
1: 那梁那个人家就说这梁师傅神了。
0: 唐山就是一些，就是，
1: 他们没说，然后那个岗位的人没说把你挖过去吗？
0: 嗯，我跟他说了，咱是同行，我原先干汽车修理的。
1: 然后，后来你看啊，从我们的乘务员到后来我们的驾驶员，那驾驶员干了多少年？
0: 嗯，大概是13-14年这样吧。
1: 哦，那基本上就是1/3，1/3。其实你的整个这个工作经历就是乘务员、驾驶员，最后现在的
0: 嗯，对，
1: 管理岗，
0: 嗯，管理者。就是其实驾驶员这个我特别愿意干。为啥愿意干呢？没跟你说吗？我不学汽车修理专业的吗？就你不仅会开车，你还会修车，这是最让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而且不光我自己要开车，我还帮助别人去修车，有好几次事儿。比如说那张我去，我不考自考嘛，得上市图去看书去，就是同志街那市图，长春市图书馆。然后有一台62路车就坏哪儿了？坏桂林路那儿了。
1: 哦，
0: 桂林路
1: 那
0: 地方
1: 最拥挤的地方了，
0: 最繁华的地方，
1: 最繁华。
0: 就他当时一坏的时候，瞬间整个桂林就是
1: 堵住了，
0: 滴滴滴声四起，然后交警还快快挪走，快点儿，完，
1: 但是车坏了没办法。
0: 嗯，完后他当时这是个女驾驶员，62路，哎呀特别着急。当时我就背着我兜子过去了。我有个习惯，背个背包。
1: 嗯，
0: 但是背包里呢，不光有书，还有什么呢？还有工具。各种扳手，养成习惯了，所以说当驾驶员特别高兴呢。我有机会修车了，我冲上去了，显示我能力的时候到了啊！我说怎么了，那个啥，同志？他说那个什么，这车怎么干加油不走道呢？
1: 嗯，
0: 我说你把机盖周开，就是前置发动机，把机盖一周开。
1: 嗯，
0: 我说你踩加脚那个油门，我看看，一看啊，油门拉线折了。我说没事，你别着急，你那个挂个一档，然后呢，你就把方向盘，我帮你就是加速，相当于踩油门了。
1: 嗯，
0: 然后挂个低速档，哎，然后我就帮哎。我就用油线用一个夹夹一夹，它油门就呜就来了，发动机供动力了，它就车呜就给开了，一靠边这个桂林路就打通了，然后也就没有任何拥挤了，完它就解决了，然后再把油门下线给它拴上，它自己可以直接开回车队了，然后再进行维修，油门拉线很好修。
1: 嗯，你这就像路过一个像扫地僧似的那种感觉，深藏功与名。
0: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这个年代生人，特别就是对雷锋同志特别向往，就是走一路干一路，只要有机会，一定就是帮助，就是身边能帮助的人去解决他自己。当时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特别重大的事情，
1: 对呀。
0: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夹一下油门拉线的问题。还有很多，还有在加油站，我们加气儿也是赶上，就是你看我今天到13路，原来有个13路那驾驶员，加上坏那儿了，就突车突突突不走道了，其实就是嘴子掉了。我当时还有嘴子巴子呢，就是滑塞儿，
1: 准备太充分了
0: 啊，什么都有，就基本什么毛病能解决，然后就帮他拧上了，当时就开走了。就是通过这一点一滴，我感觉就是开这个当这个驾驶员还是很有意义的，不仅能够为乘客服务，还能为我们同行一些同志做一些服务工作，这是我最自豪的。
1: 所以不光是乘客，同事对你的认可度也很高。
0: 嗯，对，我们同事对我真是那家伙，就是冲我是两大拿。
1: 啊，梁大拿哈，你看当驾驶员的时候，我们同事认可，然后包括我们的乘客也认可，但是呢，可能以我浅显的理解，就是公交车驾驶员，他是常年一个线路，
0: 嗯，
1: 每天不停的走，不停的走，相对来讲他是很枯燥的。那你有感受过这种枯燥吗？
0: 嗯、没有。我从干头一天到就是干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枯燥、
1: 嗯、
0: 因为就是人也好，这条街路也好，
1: 嗯，
0: 它就像一本书，你百看不厌，而且你就穷尽一生你也未必能把这条街看得明白，走得明白、
1: 嗯、
0: 所以只能不断地发掘它新的亮点、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亮点提出来去供你品味也好啊、
1: 嗯、
0: 服务乘客也好啊，这、
1: 嗯、
0: 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说我从来没说因为就是看这条路看的就是太熟悉了，熟悉的陌生的路面、
1: 嗯、
0: 没有，就每一天我感觉这个路面都是新鲜的、
1: 嗯、
0: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每一天这个大楼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像我们西门大街一样。
1: 嗯
0: 之所以我们打造这条大街，一个是2025年咱们西门大街开街了，
1: 嗯，
0: 我就想哎呀，能不能把这个西门大街的景搬到我们车厢去呢、
1: 嗯、
0: 就跟我们车队的领导还有那个驾驶员一起商量、
1: 嗯、
0: 就打造两台，就西门大街主要两个元素，一个西门大街十五景、
1: 嗯、
0: 一个是长春历史文化展览馆，把所有这东西都搬到我们车厢里，市民乘客只花2块钱就可以感受这种文化氛围。
1: 嗯，
0: 而且我们不仅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展示、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就是那种人工讲解、
1: 嗯、
0: 我还上车，
1: 嗯，
0: 是不是逢个节重要节假日了，上车跟广大乘客、
1: 嗯、
0: 市民交流交流，捡起我老本行当把乘务员，但是不卖票了，就讲解西门大街的一些特色风土人情、
1: 嗯，
0: 然后就是感觉这样的工作还是挺有自由味的。
1: 嗯嗯，其实在那个十几年的这个驾驶员的岗位这个过程中，你看你是经常开一条线路，那这个线路它会不会有很多固定的乘客呢？
0: 有啊，
1: 嗯，
0: 有这个每一条线路都会有固定的乘客，因为他就在某地的住、
1: 嗯、
0: 或某个地点上班、
1: 嗯、
0: 他会经常坐在车、
1: 嗯、
0: 一坐就坐可能坐10年20年那样的坐、
1: 嗯、
0: 所以说很有的乘客是很熟悉的、
1: 嗯、
0: 但是坐的频次也不是很高，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分上下两个班，
1: 嗯，
0: 然后你本车队还有30多台车，这样跟同一个人在这一商当中如果能遇到3回都算高频率的了。
1: 嗯
0: 嗯，因为他还分牌子，就是早牌子晚牌子、
1: 嗯、
0: 这样一折，这要是真是换算出那个率的话、
1: 嗯、
0: 是很低的，嗯，遇见的、
1: 哦、
0: 不容易。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开车你会看到哎，这个面的花呢它是住附近的乘客、嗯、会有这种感觉
0: 啊？有、
1: 哦、
0: 会有的，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忙于自己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对乘客就是记得不那么印象深刻、
1: 嗯、
0: 但是乘客对我们可是印象深刻。
1: 对
0: 他跟人哎呀，这不是小梁师傅吗？
1: 啊，人家还会来打个招呼，什么唠唠家常
0: 啊？对对对，是那样的，就是这车就最后变成真是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了。
1: 嗯、
0: 就是大家上车之后就感觉，哎，这车真不错，哎，布置的也温馨，然后这个驾驶员，哎，就是态度也好，然后干活也利索，然后说话也得劲儿，唠嗑也舒服、
1: 嗯，
0: 就是这种服务氛围，它不已经超脱一种工作者和服务者的这种对象关系了，
1: 嗯、
0: 它就完全是一种，就是像我们住的街坊邻居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或者家人的感觉了，是这种。
1: 嗯，那时候开了十几年的公交车，那是开的是几路？
0: 我开的是6路，前身是6路，现在叫306路。
1: 嗯、哦，306路。但后来呢？后来我就发现你去了这个13路，对不对？
0: 嗯、对。
1: 那个时候就是从驾驶员转变了我们的工作职能。
0: 对，那下我就转岗成代班队长了。
1: 嗯
0: 嗯，因为就是双侧半月板撕裂嘛、
1: 嗯，
0: 然后无法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
1: 嗯，
0: 然后就转变成代班队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真是闲不住，就是干时间长了，感觉好像应该发明创造着什么，好像更能就是作为后勤保障人员，更好的为市民乘客服务。
1: 嗯，
0: 就开始琢磨着各种事儿了、
1: 嗯，
0: 能不能把我们沿线的一些服务特色呀、
1: 嗯、
0: 融入到我们车厢里头？
1: 嗯，
0: 能不能就是让我们这个整个体车厢氛围对沿线的市民有一种更好的影响，营造那个文化氛围呀？
1: 嗯、
0: 这就开始琢磨的了，所以就开始打造各种主题车厢。
1: 嗯，但是那个时候说是从我们基层的这个驾驶员岗位走到了这个管理岗，其实我们这个过程中做过很多的岗位，比如说你说的机务员啊、调度员啊，包括党务工作者。但是我知道13路它是全国38文明线，
0: 嗯，是
1: 它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一个女性驾驶员在里面，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做一个大老爷们儿，在一个女性居多的一条线路里，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嗯，是这样的，这个集体是非常先进的集体，
1: 嗯，
0: 然后97年建队至今也走过20多年风雨了，
1: 嗯，
0: 然后可以说就是获得无数荣誉，
1: 嗯，
0: 他这一步走来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几代公交人摸爬滚打出来的，
1: 嗯，
0: 而且是可以说。

0: 咱们国家省市级各级领导特别关心这个车队的发展。
1: 对的。
0: 然后我融入这个车队之后呢，首先第一想法就是能不能把我的这种特长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然后发挥我的特长，更好的为这个车队未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是我想法。我与人打交道或怎么开展工作是没有想的，是如何把这个我的特长和这个车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这个新鲜血液能不能为这个车队带来更好的服务水平的提升，这是我要所考虑的问题。
1: 那个就是我认为你这个从驾驶员转到这个管理岗，这个交接过程中你会有那个茫然的时刻吗？
0: 对呀，因为都是陌生的，因为你是从一个驾驶员，原先只是操纵机器，现在你要衔接各种东西。
1: 是的。
0: 比如说是这个展板的制作，然后展板的设计，然后如何整体的布局这个服务举措措施，这都是需要我们接触的领域，而且重新学习，然后既要保持我们公交的特色，还要与时俱进，然后还要就是结合就是我们就是沿线的一些就是风土情貌，这些东西跟我们中央公交整体融合在一起，然后才能研发出为广大市民乘客服务的产品。
1: 是的，就是刚到十三路，因为十三路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
0: 对，
1: 你会觉得其实如果让它变得更好，它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展开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0: 是的，
1: 你看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十三路打卡，十三路这个点子，当时你提出了，
0: 是的，
1: 这个点子就非常的洋气，它把我们熟悉的这个伪满八大部、百年老街和公交有机的结合起来。我能感觉到你是经过无数次的实地调研考察才想到了一个这么洋气的点子。
0: 是的，就是首先我们这个走西门大街嘛，这是在西门大街开机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像依托这个大街的文化氛围，与我们公交这种运营有机融合在一块儿，然后市民呢通过打卡特有标识，在车上拍照片，然后可以预约我们来参观车队，这样我们车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就是王雪瑶劳模春英工作室，然后有一个新时代文明时间点，有一个现代的场站，还有智能化调度中心，可以让大家去参观一下，让市民走进公交，了解公交，支持公交，与公交共同发展，这是我们一个设计的初衷。就是不仅我们是拉乘客，还希望乘客市民呢真正融入到公交，还了解公交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运营的，是不是，然后你多多支持关注我们公交，这样咱们叫上共建共享公交。
1: 共建共享说的太好了。其实从这个公交车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整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的变迁。
0: 是的。
1: 而你把这个文化历史的变迁和公交车还现在有机的结合起来，就觉得很巧妙，确实是动了心思，怪不得同事都称之为六边形战士。
0: 是的。
1: 那有时候你不觉得我一直在动脑，我在各个岗位，我会有点焦虑吗？你不觉得就是我做了很多内容我很烧脑吗？那种感觉。
0: 确实挺疲惫的，但是疲惫就是让我快乐着。我原先跟我们领导说一句话，说领导说你不累吗？我说死亡是我最大的休息。我说人活着就应该创造自己的不断创造自己的价值，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样的话我觉得活着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我们睁开眼睛就喝水吃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你的服务对象市民乘客出行提供点有价值的东西，他们高兴了，他们在咧开嘴的一笑的时节，感觉这有意思，而且同志们的认可也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就是大家这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么多事儿的，是很多人一起共同把这事完成
1: 的。
0: 你只是提出一个点子，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完成了，我感觉这个东西也是很辛苦的，它形成一种团队的力量，是不是，
1: 就是很多人能帮你实践这个点子。
0: 对。
1: 就说明咱们不光是个人优秀，我们集体也非常的优秀。
0: 对。
1: 刚刚我们还说了，其实我们的十三路还有一个爱心车门的服务，对吧？
0: 这个是原先306的
1: 爱心车门的服务，它是为弱势群体开辟了绿色通道。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当时什么事儿触动你有这个爱心车门的这个一个举措？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实行无人售票之后，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但一些就是残疾人，他们上车从前门上是不太方便的，前门稍窄。比如说轮椅了，或者支着双拐的人了，从前面上车你其实并不容易。然后我就想到开辟一个绿色车门，就是乘客可以从后面上车，上车之后无论他是头

0: 钱也好，还是刷那个就是现在叫爱心卡也好，
1: 嗯，
0: 对他来说就是非常方便了。比如说别人帮他传一下卡，
1: 嗯，
0: 然后他就花一下钱了，
1: 嗯，
0: 然后但他上车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风险和危险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这样的，
1: 嗯，
0: 这个服务举措是为了啥呢？是打通我们私生之间的那种矛盾，
1: 嗯，
0: 是一种人性化的关怀，
1: 嗯，
0: 也是对他的信任。现在不讲，就你别漏票啊，他上车外面上车了，不给你钱怎么办呢？没有。
1: 嗯，
0: 我们非常充分相信咱们广大市民这种文明程度，
1: 嗯，
0: 他从后面上车还有抱孩子了，他不光是那个啥，啊，不方便，
1: 嗯，
0: 然后一面抱孩子，
1: 嗯，
0: 一面给你那个投钱呢，或者刷卡也好，
1: 嗯，
0: 非常不方便，还不如现在坐下安稳的，
1: 嗯，
0: 然后特别东北话消停的把这个钱再付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他既安全了，
1: 嗯，
0: 哎，是不是？你感觉你的服务也是一种提升，这样的话整体车厢的氛围也比较好，大家没有说，
1: 嗯，
0: 哎呀，你看这不近人家话，你都这样你还投票，
1: 嗯，
0: 其实。正来说应该前面上后面下，
1: 嗯嗯，
0: 前面投票后面下车，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举措之后打开我们这种心理隔阂，
1: 嗯，
0: 我们司机也好乘客也好，
1: 嗯，
0: 我们是互相应该相互理解 的，我理解你，你理解我，
1: 对，
0: 然后我对你充分相信，
1: 嗯，
0: 但是你要把自己的诚信拿出来，
1: 对，
0: 做好之后把票投给我们，是这样的初衷的，
1: 嗯，所以后来这个举措提出以后实践以后，咱们的乘客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0: 乘客当时非常高兴，
1: 嗯，
0: 哎呀，就是这公交这有人情味儿，
1: 嗯，对，太人性化了，
0: 对呀，你说
1: 能考虑到我们的特殊需求，
0: 对呀，不，这车不就是拉人的吗？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人是主体，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么尊重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就是更好配合你们的工作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
1: 嗯，
0: 就是在打通私生之间的这种感情的交流。
1: 嗯，你看啊，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他今天他坐公交，他可能是今天啊他的一小段路，但你看，就是往往这一小段路，其实我们公交人已产生了很多的思考，投入了很多的情感。
0: 嗯，是的，就是每个人坐车的时候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人只是在上班上学的路程，
1: 是
0: 有的是可能在情感波折当中在乘坐你这公交车。
1: 嗯，
0: 我印象当中，你刚之前不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一下我想不起来，咱俩聊着聊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有个男乘客上车，那家伙还当那个啥呢，
1: 嗯，
0: 就是乘务员好像是。
1: 嗯嗯嗯。
0: 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就没来由的，
1: 嗯，
0: 就跟你特别生气，
1: 嗯。
0: 当时我什么也没说，
1: 嗯，
0: 啊，我说好的。后来就是说我，但是一直我对他特别，因为我们有个十字名语嘛，
1: 嗯，
0: 你好，请，对不起，再见那种。
1: 嗯，
0: 我说你好，有什么事吗？咱一会儿再说，
1: 嗯，
0: 你先别着急。
1: 嗯。
0: 后来他下车跟我说了，他今天遇到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宣泄的那个出口了，
1: 嗯，
0: 只能把这个情感喷到我身上了，
1: 哎呀！
0: 但是我就接受了，就相当于一个垃圾桶，
1: 嗯，
0: 把情感吸收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没吐回去，
1: 嗯，
0: 这就是很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如果当时要是发生口角的话，
1: 嗯，
0: 首先我们的肯定是我们窗口企业不能这么做，但同时也没有帮他解决真心的问题，
1: 嗯，
0: 整个在行车途中20到30分钟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下车还主动给我道了个歉，
1: 嗯，
0: 说不好意思，刚才对你态度不好，
1: 嗯，情绪激动了，
0: 对，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件事情，
1: 对，不是你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有事情，你看还解释了一下，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乘客和司乘之间这种矛盾是怎么解开的，绝不是过激能解开的，而是相互理解，
1: 嗯，
0: 相互尊重，
1: 嗯，
0: 哎，这样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1: 我觉得您更像一个心理咨询师，
0: 嗯，
1: 就很多问题就看得还挺通透的，
0: 就是做好一名一线的乘务员和驾驶员，真的要是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把工作做好，
1: 嗯，
0: 如果你不了解对方，只是单向的认为他应该怎么怎么做，
1: 嗯，
0: 那个是不可以的，如果设身处地想，
1: 嗯，
0: 如果我是他在那个时候，
1: 嗯，
0: 我是不是会选择比他更激烈的方式呢，
1: 嗯，
0: 是不是作为服务人员我们要压下自己的情绪，无论家里发生什么大事的，
1: 嗯，
0: 你要压下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平和的对待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没有跟你发生同样的事情，
1: 嗯，
0: 你作为服务者一定要对他们尊重，
1: 嗯，
0: 呵护爱护，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这是你要做的，
1: 嗯，
0: 但是情感宣泄这是要一刀斩断的，哪怕你下了车回了车队跟同志之间发牢骚，
1: 嗯，
0: 也不能跟乘客，这是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
1: 嗯，你很善于换位思考。
0: 嗯，必须的。
1: 嗯，你经常是出于乘客的这个角度，也许你看他情绪激动，你看毕竟我没有惹到他，那可能他今天情绪不好，那让他宣泄一下，你会愿意为别人思考。
0: 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们的长期这么多年累积下的一种职业操守。
1: 嗯，
0: 还有一个女乘客喝的酩酊大醉。
1: 嗯，
0: 我是作为一名驾驶员，
1: 嗯，
0: 叫不醒，
1: 就最后就剩他了，
0: 就剩他叫。

0: 已经喝得非常醉
1: 啊，
0: 沉醉那种。
1: 嗯，
0: 怎么办呢？后来就是那前那个手机好像还没有锁，我就拨开了，就给他一个好像是孩子吧打电话。
1: 嗯，
0: 他说你稍等，这是我妈。
1: 嗯，
0: 我找我爸。
1: 嗯，
0: 后来就是说那没办法，我们都下班了。
1: 嗯，
0: 得先加气儿，我就把这个同志一点都叫不醒。
1: 嗯，
0: 就是怎么叫都不醒。
1: 嗯，
0: 拉到加油站这么加着气儿，后来她丈夫赶来了。哎呀，对我千恩万谢。
1: 嗯，
0: 在这个这女同志不知道什么有什么应酬，喝的是酩酊大醉。
1: 嗯，
0: 家人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对我非常感谢。哎，那天还是个冬天。
1: 嗯，
0: 但是我一直没啥，没车没入库，
1: 多危险呢！
0: 我怕她找不着我呀。
1: 嗯，
0: 因为我们那单位离加油站特别近。
1: 嗯，
0: 我先把气儿加完，就在路边等她。
1: 嗯，
0: 大概得是几点啊？得是晚上都得十点半了。
1: 嗯。
0: 这
1: 么晚了。
0: 嗯，这样，因为我吧一开始你说也没法动啊，他也没个人在旁边照顾。
1: 嗯，
0: 就他自己。
1: 嗯，
0: 我这也不能上手。后来摸他兜好像鼓了，我看是不是手机，还真是个手机。
1: 嗯，
0: 那家没有锁还不错呢。
1: 嗯，
0: 就打开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被接走。
1: 嗯，
0: 后来每年都给我打电话。嗯，那个小哥们儿，我弄了点钓两条鱼给你送两条。我说，我是特别感谢你。
1: 嗯，
0: 但是那个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作为乘务员，
1: 嗯，
0: 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他平安无事。
1: 嗯，
0: 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1: 嗯，
0: 您就有这份心。
1: 嗯，
0: 我们就非常感谢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要过乘客的哪怕一个就是茄子辣椒都没要过。
1: 那你作为那个女乘客来讲，她觉得她肯定会感慨，就是遇到好人了，还是好人多，因为你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0: 嗯，
1: 就是已经离下班时间已经很久了。
0: 嗯，
1: 其实那已经很晚了，他最起码他耽误了你的时间，所以作为他来讲，换位思考，咱们都讲换位思考嘛，他应该是非常感激的。
0: 嗯，对，他应该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其实就是对我来说，
1: 嗯，
0: 我感觉我做了一件我特别应该做的事情。假如，
1: 嗯，你看起来是平平常常的事情，
0: 对，因为是我的家人在那儿。嗯，我希望有一个人也能像我这么照顾他。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世界就这么大。
1: 嗯，
0: 然后怎么能让就是互相多关心呢？就是你多付出一点。
1: 嗯，
0: 但是你的付出不一定就是说啊，你家人遇到事一定遇到好人。
1: 嗯，
0: 但我希望我就做那一股清流。
1: 嗯，
0: 就是我付出了，将来有一个人会传递一下。
1: 嗯，
0: 至少他丈夫他孩子知道这件事。
1: 嗯，
0: 呀，有人这么对我妈了。
1: 嗯，
0: 我下次有遇到的事我能不能对别人也这样呢？
1: 嗯，
0: 这是我所想考虑的是问题。
1: 嗯，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能感觉到平时工作其实挺忙的。
0: 忙，
1: 你看啊，这个工作这个30多年的时间，在各个岗位其实都在不断的发光发热，有自己的想法。但我知道您还抽时间去关照，比如说智障儿童啊，慰问孤寡老人，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那你是怎么就是抽出时间，然后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在办公的过程中，我认为已经其实很累很疲惫了。那你做这些公益是图啥呢？
0: 嗯，是这样的，作为一个长春市人，作为一个，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被党教育的一名共产党员，我感觉就是为社会上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信仰所允许的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有个爱心员公益联盟。
1: 嗯，
0: 在这个公益联盟有大概好几百人的志愿者。
1: 嗯，
0: 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去帮扶这些社会弱势群体。
1: 嗯，
0: 有像乐山敬老院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定期帮扶的困难那个就是小豆包家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帮扶这个小豆包，他家确实是太贫穷了。
1: 嗯，
0: 然后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起集资，其实刚才我们来之前还捐10块钱，我每月捐10块钱每人。
1: 嗯嗯，
0: 然后用这笔钱去帮助他，现在孩子念到中专了。
1: 嗯，
0: 每月给他一些钱让资助他，让他成长起来。
1: 嗯，
0: 让他毕业，让他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1: 嗯，
0: 但他家里都是智障。然后说一说我们就是啥呢。
1: 嗯，
0: 一开始春天去播种帮他家，他家有地。
1: 哦，还帮人种地啊。
0: 种地。
1: 哎呀，
0: 然后秋天去收获。
1: 嗯，
0: 收获完之后这些粮食咋办呢？
1: 嗯，
0: 我们就报销了。销不往哪销啊。
1: 哦，
0: 都是我们这些志愿者联盟的志愿者给。
1: 哦，
0: 就是他买一袋他买两袋就这么买了。哎，大家共同举大家共同的力量，就是把这些社会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了。
1: 嗯，
0: 还有去乐山敬老院，那个大爷大妈看着我们可高兴了。
1: 嗯，
0: 我们又准备的节目又现场包的饺子又给拿的矿泉水。
1: 嗯，
0: 那看着我们可亲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我心灵的滋养。帮助别人是快乐。
1: 嗯，
0: 这事儿是真实的。
1: 嗯，
0: 就你在看他们笑的时候，那大爷大妈看你演得很蹩脚的，就是或那个就是小品那也好，唱这个也好，但他们在笑。
1: 嗯，
0: 那给他们带来快乐了。
1: 嗯，
0: 是不是能给别人带去快乐？我觉得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觉得那是我对我信仰的重要承诺。
1: 嗯，
0: 这比每年的我年底的承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实践性。
1: 嗯。

0: 就是更带给更多人一些实惠，带给更多人一些快乐。这是我们应该，公交人外延出去的服务，不仅仅在车厢里，还要走出去，走到社会上，为更多人提供服务，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1: 嗯，感觉你一直在马不停蹄的忙碌忙碌，那这个过程中你的家人没有意见吗？
0: 哎呀，家里人还是挺支持的。我没结婚之前，我妈和我姐就挺支持我，就是那刚啊年轻，多做点事儿，是不是有能行多帮助帮助别人。这结婚之后了，我媳妇也挺支持我的，就是家里家外，就是说是，哎呀，她也是就是兜里照应着。但是一面呢，我你看有时候周六周日都不吃闲儿。你看打造那新民相亲长住共亲主题社交项，那就真是没日没夜的整东西，跟广告公司协商了怎么设计了，然后自己还得找图片找文字，因为广告公司不负责这片，都得自己去找，所有素材，然后还有包括整体车厢的布局，你都得要考虑。上班你还有别的工作，所以说这些工作可能大量堆积在周六周日自己休息的时间，所以说这些时间怎么办？比如家里有孩子，上课外辅导班怎么办？那就可能默默的家里人帮承担了。所以说我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工作，交给市民，交给我们单位了。这样我觉得也挺幸福的，这么一生走来。
1: 对，就是有家人的支持，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其实家人是幕后英雄。
0: 是的，其实挺亏欠他们的。好像我这种光环，我觉得有一半都是他们的。
1: 当然了，因为我们就想到这个行业其实它是挺辛苦的。你就这么看，咱们早出晚归的，然后你这个点儿你就要在自己岗位上，无论说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可能都搭不上手。就这点它是可能会有一种焦虑的心态，就是我们是过去就说什么把身子，这个岗位感觉就是挺把身子的。
0: 对，那个因为我们驾驶员是不容易接听电话的，就家里有事儿你也接听不到。
1: 对，
0: 然后接听到的时候可能这事儿都过去了，所以说确实是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在饮食上也不是规律。
1: 对，
0: 有时候
1: 哎，真的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有一回我坐公交，那个公交车大概是中午的时间，它就是也是沿线沿着它那个路线走，但这个过程中就是门开了一下，有人送个盒饭上来，我就想呢，他这顿饭他怎么吃，他肯定就不是像咱们坐在那儿好好的按时按点吃，他只是等着他可能交接班啊，或者是闲下来的时间坐在车里默默的吃。
0: 是的，
1: 我就觉得哎呀还是挺辛苦的。
0: 是的，我们公交有食堂，但是没法按点吃饭。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路面情况就是不一样，比如说雨天雨雪天气这种路面情况特别多，然后就是可能延长，就是比如说中午饭都可能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中午饭，然后早饭可能压根儿就没吃上饭呢，就一直整到下午两三点才吃头一口饭，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都看不到，就是有的乘客打电话说，哎，这车怎么半天不来，其实都堵在道上了。我还做过一阶段业务员嘛，就接到很多投诉电话，就是这样。他说这车怎么半天不来呢，我说抱歉，他在上行期间都在堵车，那边嗷嗷堵，实在是过不去。我说我们那个驾驶员可以说三圈都没下车了，就回来就走，回来就走，全部在道上运营。就是乘客吧，他知道之后也挺那个理解的。你看有一次就是处理一起就是服务投诉，就这样，就一个他不是我们乘客，他是一个社会车辆的小车驾驶员，私家车司机，然后就他投诉，完我就接了，我说这位同志怎么回事，他说啊，你们有一个车不进站，差点让我追尾了。我说好，你稍等，我调取那个监控，因为我们公交车现在智能化管理了嘛，有360度那个监控，我调一看监控一看，是这台车吧，确实是我们这台公交车呢没办法进站，公交站台是在那儿的，但是有社会车辆占据，它无法完全的驶入站台。
1: 其实现在路上这种情况很正常，
0: 十米三五的车，它规规矩矩想摆的真的是特别的难。然后我一看他是怎么发生呢，我说您穿的是白色 T 恤，然后还是开驾驶一辆白色车，他说是不是你，他说是我呀，啊，他说你能看着我，我说我能看着你，我说我当着所有的情况了，我说你的左侧有一台车想要强行并入你前面，然后你为了不让他并，你往前点了点油门，但是忽略了我们车没有进站，差点顶到我们前面，是不是这个情况，他说是的。我说这个首先抱歉，这个我们车里面没进站，但是前面确实有车辆，我们也进不去站。然后呢，我如果说换位思考，我是一名驾驶员，其实我应该感谢我们公交车没有进站。

0: 车它没进站台、
1: 嗯、
0: 导致它这个刹车就是没好的，
1: 对，他心情不好、
0: 啊、
1: 他想投诉、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经过我全盘一看，把这事情跟他说、
1: 嗯，
0: 他也是讲理的人，他一看、啊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然后跟一公交车一丁点关系没有，
1: 对，
0: 是自己可能是因为旁光注意旁边那台车了、
1: 嗯，
0: 没注意公交车，差点就是发生碰撞、
1: 嗯，
0: 所以后来知道还说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
1: 嗯，
0: 还跟我们道个歉。我说没事儿、
1: 嗯，
0: 有什么情况你就给我随时打电话，咱们继续唠。
1: 哎，你看真的，你不跟我讲解这么多，我都不知道咱们这个服务其实层级它是很深层次 的，就是无论是前面我们看到的肉眼可见的服务，包括背后的那个售后啊、投诉啊这些，其实咱们处理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0: 对，我们有是、
1: 嗯，
0: 我们有是到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的。
1: 是的，就是能感觉我们在私下里做了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工作，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0: 嗯，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智能化了。
1: 对，
0: 现在我们车辆都是从集团到分公司到车队、
1: 嗯、
0: 全盘数字化了。
1: 嗯，
0: 就是说是对待每一件事儿，我们都会用数据来分析。
1: 嗯，
0: 所以说乘客应该在坐车的时候还更方便、更自在一点。
1: 嗯，
0: 比如说它是根据客流实时调整车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那个96679，比如说我们有公交 APP， 大家都可以去、更多的去选择自己想要
1: 的。对，我现在有
0: 的
1: 时候出行，我想坐公交的话，我也会提前打开看一下。
0: 对、
1: 啊，大概几分钟到了，我再出去，快到的时候再出去，
0: 非常精准的。
1: 嗯，对，特别智能化。
0: 对对对，而且公交 APP 连着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1: 嗯、
0: 就是这个集团和分公司还有车的运营网，
1: 嗯、
0: 它是非常准确的。比如这车坏了，它下一台车进来，都会告诉非常清楚的。
1: 嗯
0: 嗯，避免就是。
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6: 宗旨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这次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都开团了，好评如潮，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就得自己跑。

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原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这下可把裴仁基老将军吓坏了，咕咚一声躺在地上就没气儿了，吓死过去了。裴元庆跟手下亲兵赶紧把裴老将军扶起来，盘上腿儿，抹着前胸捶打后背，裴元庆趴在地上放声大哭：“
4: 爹呀，您倒是醒醒啊，我妈跟我姐姐都上了瓦岗山等着您呢，爹呀，您醒醒啊！”
3: 啊，裴仁基似乎听到了声音，怎么？我的夫人跟我的女儿上了岗山？
4: 啊，儿啊，你讲些什么？爹呀，我的姐姐都上了岗山，我妈也去了。
3: 老将军把眼睛睁开了，王伯党、尤俊达、王俊可、单雄信四员战将立刻就跑到裴仁基面前跪倒在地。我们四员战将拜见老将军，参见老国丈。裴仁基一听，参见老将军，拜见老国丈，这是什么称呼啊？儿啊，这四位，
4: 爹呀，
3: 是秋老千岁做的媒，我母亲主的婚，我大姐呀，跟瓦岗山大德天子成亲了，正宫国母，您呐，您可是国丈了。怎么？我的女儿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国君，是秋老千岁主的婚。儿啊，此话当真？
4: 爹，我两个哥哥也在山上呢，冤你干什么呀？我已然看见我姐姐了。
3: 裴仁基转念一想，对呀，我的女儿慧眼识英雄啊，她不会嫁错了人呐。老将军看着瓦岗山四员战将还在这儿跪着呢，四位将军免礼免礼吧。四个人站起来了。老国丈，请您立刻上瓦岗山吧。啊，好好好，儿啊，你跟着四员将军把这几万大病安顿好了。
4: 爹，这些事情您就全甭管了。
3: 就这样，裴仁基出帐，有人牵过马来，裴仁基弄丝将任等班杆上马。裴元庆抱拳拱手：“王将军、尤将军，请你们二位回山禀报，我父子立即带队上山。”
4: 好，
3: 王伯党、尤俊达骑着马先回去报信去了。裴元庆就命人掩埋死尸，然后召集大家伙把事情说清楚了，这些人全都愿意归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炮声一响，人马起寨之后够奔瓦岗山。快到瓦岗山了，单雄信、王军可传下命令：十万大军先在山下候等。三公子，请您陪着老将军在这儿略候片刻，我们赶紧进山禀报。就在这时候，山中炮就响了，叨叨叨叨。瓦岗山君臣出山口是列队相迎，旌旗飘摆，鼓乐喧天。大 刀王君可、赤发灵官单雄信一左一右陪着裴仁基老将军，用手指着瓦岗山这些战将告诉裴老将军：老国丈，您看这位就是先锋官翟让翟将军，您看那位那就是军师啊，那位就是元帅秦琼秦叔宝，那位就是丞相魏征魏伯策。嗯，裴仁基一瞧这位丞相魏征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裴元庆说话了：爹，您看见没有，这个丞相就是给您治病的那个老先生啊。哎呦，看见看见了，真是妙手回春呐、啊！单雄信跟王君可想乐也不敢乐，心说老爷在您还夸呢。再往后看，昌平王邱瑞骑着高头大马，后边金顶黄罗伞下就是大魔国的国君大德天子程咬金。再往后瞧，裴仁基看见了两个儿子，大儿子裴元福，二儿子裴元禄，后边金辇之上坐着大小姐裴翠云。哎呀，老将军放心了，两位瓦岗山战将单雄信王君可用手一指：老国丈请吧。哎哎，请请请。瓦岗山的国君程咬金率领众战将把裴家父子接进山中，十万人马另有人安排收编，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裴家是全家团圆。第二天，秦元帅带着裴仁基、裴元庆父子来到了八宝金殿，程咬金升坐金殿了，在龙书案后端然正坐。大家参见了国君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程咬金用手一指：老将军裴仁基跪倒听风。裴仁基赶紧跪下了：臣在，朕封你为自在逍遥王，谢诸隆恩。裴仁基心说：我原来是上马关的总兵，现在到了大魔国，我成了王爷了。程咬金又说话了：赏官袍带履，一旁坐下吧，还给老国丈赐个座。裴仁基谢过恩之后站起身形，就在龙书案旁边一坐，左边坐的是福寿王邱瑞邱老千岁，右边就坐着这位自在逍遥王裴仁基老将军。程咬金用手一指：裴元庆跪倒听风吧。裴元庆跪倒磕头：万岁。程咬金刚要张嘴，突然间有人出班跪倒：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大家伙一看跪倒在地的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原来的瓦岗山山主翟让。程咬金也一愣啊：翟将军，你为何出班跪倒啊？啊，有话讲在当面。万岁，臣翟让虽然说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为冈山立下了一些功劳，但是我已然年近六旬，岁数不小了，请万岁传旨将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收回，让裴三公子裴元庆将军身为先锋官。裴元庆公子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定会为我大魔国立下惊天立地的功劳。嘿，程大爷把大指一挑：好样的，我说众位将军你们听见没有，人家翟先锋翟老将军为国让贤了。翟先锋，朕也不能辜负于你呀、啊，我三府定瓦岗，要不是翟老将军把我引进冈山，我能够探敌穴得四宝吗？我能够坐在龙书案后当这大 德天子吗？你这叫引龙入山呐、啊！得嘞，老将军，我就封你为引龙将军。
4: 呵，
3: 徐茂公看了看秦琼，看了看魏征，大家伙互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回成的也长能耐了。有了大小姐裴翠云在后宫当他的老师，他张嘴能封出来翟让一个引龙将军，封的是恰到好处。翟让也很高兴，臣谢万岁。翟让站起来往后一退。程咬金指着裴元庆，我说玉帝呀、啊、你听见没有，这就是瓦岗山哥们的义气，你呀就当我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还加五营都领军呢，另外加封你为护驾大将军。起来吧，站在朕的身背后给朕保驾吧。裴元庆高兴啊，到了瓦岗山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还是五营都统制护驾大将军，谢主隆恩。裴三站起来了，腾腾腾上了龙台，就站在大德天子程咬金的身背后。程咬金看了看大舅爷裴元福，二舅爷裴元禄，我说元福元禄鬼道天方，在在，这哥俩跪下了，你们哥俩呀身为侍郎之职，掌管农工仓库，谢万岁。我说众位文官，众位武将，这回给老国丈还有先锋官父子接风掸尘，朕呢就赏赐全羊美酒一桌。我说秦元帅在，韦丞相在，徐进士在，你们哥仨陪着老将军下殿饮酒去吧，有本早奏，无本呐我卷帘散朝了。程德爷一甩袍袖，都没等着大家一起谢恩走了，大家伙这个乐呀。众胆将就跟着秦琼秦叔宝来到帅府，裴仁基跟裴元庆裴元福裴元禄也跟着大家伙来到帅府。裴元庆一看秦琼，哎呦元帅，我怎么一瞧见你他我就发愣了。三弟呀、啊、你可千万不要记恨于我，我把你打下马去为的是咱们好好团聚，同心灭隋，你说对还是不对呀、啊、
4: 对呀、啊、
3: 元帅呀、啊、您确实是足智多谋，武艺高强，我现在当面谢过您饶我活命之恩，可有意见呀？我怎么看见您就好像您这剪就在我面前转悠啊？哎呀，三弟呀、啊、你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再高山外有山呐。你知道谁身怀绝技吗？我这杀手锏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秦家绝锏，三弟有朝一日我能把这剪法传给你。哎呦，我可谢谢元帅了。大家落座，秦元帅传下命令，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为裴家父子接风掸尘。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回瓦岗山又增加了十万大兵，增加了裴元庆这样的虎将，谁不高兴啊？这天程咬金过生日，程咬金传下旨意，就在金殿之上大排宴宴。龙台之上，程咬金坐在龙树案后，左边是魏征、徐茂公，右边是秦琼、单雄信。在这龙台之下，左边坐着昌平王邱瑞，现在是福寿王了。哎呦，旁边众胆将陪着，右边坐的是老国丈自在逍遥王裴仁济，众将也在旁边陪着。宴翅排开，摆了二十多桌呀，大家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这叫热闹。突然间就在正南方，哒哒哒，炮声就响了， 而且听见金鼓齐鸣，鼓乐之声。大家伙一愣，有人来到程咬金面前跪倒在地。万岁爷，给您道喜了。哎，什么喜事儿？今天过生日，难道还有喜事儿吗？万岁爷，现在有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他们手下的人马，礼物先送来，二王随后就到，特地前来归附咱们大魔国。哎呦，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徐茂公一听，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你在后宫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昏君杨广大兴土木，发农夫几百万呢、啊，把天下各处全都给逼反了。今天确实是大喜的事情，两位王爷前来归顺。我说诸位，咱们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把酒宴撤去，先接待二位王家千岁要紧呐。嘿，对对对，咱们就喝到这儿了，改天再喝，过几天我再过一回生日。”秦琼在旁边就乐呀，四弟，你想哪天过生日就过生日，嘿嘿，过生日大家伙好吃好喝好划拳行令。上官迪传下命令，酒席撤去了。金殿之上，该坐着的坐着，该站着的站着，各位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书案后，来呀，传朕的旨意，请大梁王、小梁王上令。旨意传下去，时间不大，这两位反王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参王拜驾，拜见大德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双手一举就把礼单献上了。程咬金蓝脸放光，面带微笑，哎呀，二位王家千岁免礼平身，来来来来来来，赶紧让座，请二位王家千岁坐下讲话。谢万岁。这大梁王小梁王站起身形，抬头一看程咬金，心说你别瞧他长得蓝脸红发，怎么那么富态呀、啊、程咬金确实长得有个样儿。徐茂公把两位王爷手中的礼单接过来，高声朗读。刚开始念，就听见东方哒哒哒，连声炮响，金鼓齐鸣。有人来到八宝金殿，万岁，现要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带领本部人马送上礼物，二位王家千岁特意前来归附我大魔国。哎呦，好热闹！来来来，请二位王家千岁上殿。这两位反王上殿参见程咬金，献上礼单。程咬金传下旨意，在右边设下两个座位，有人把两位王爷搀起来，两位王爷落座。徐茂公刚要说话，就听见西边哒哒哒炮声连声响，鼓乐喧天，跟着有人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地。嘿，万岁爷，我给您道大喜了，现在有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带着本部人马送上礼物，二位王家千岁前来归顺咱们大魔国。哎呦，程咬金的乐呀，来来来，请二位王爷上殿。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有人把二位王爷请到八宝金殿，见驾献上礼单，然后在左边落下，跟着西南方炮鼓连天，金鼓齐鸣。谁来了？益州王铁木耳、陈州王吴可玄。接着东南方炮声连天，金鼓齐鸣，谁来了？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两位反王还带着几员大将，一个是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一个是陀螺寨的武天锡，还有背屈含冤忠孝王之子南阳侯武云昭。紧跟着济南王、 长臂，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地参见大德天子程咬金。程咬金这乐呀，这么些反王带着人马前来归顺，我程咬金指挥这么多兵，要是灭了杨广，夺了大隋天下，不是易如反掌吗？程大爷一晃身形，刚要说话，就听见正北方嗡嗡嗡嗡，这声音可跟别的地方声音不一样。嘿，我说徐茂公啊，这声音怎么响得这么震耳？这是什么声啊？万岁，不到北国是没有这种号角的声音，不问可知，这是北地的反王来投奔我大魔国呀。好啊，这叫傻子叫鸭子，全来了啊。正在这时候，有人跪倒在地，万岁爷，给您道大喜，现在有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漠王罗子都前来归服。万岁，这两位王爷都长慌了，一个身高丈二，手中是一个特别的兵刃，叫独角铜人。另外那位沙魔王啊，嘿呦，身高丈三，掌中一口和善板门大刀，那刀啊一扇能扇死几个呀。这两位反王可棒得邪性啊。程咬金一听，晃身形是哈哈大笑，来呀，宣二王上令。手下人往下一传旨，这两位北边的反王来到金殿了。大家伙一看，确实，嘿，两个人往殿上那么一走，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晃身形就跟两个大旗杆似的，扑通扑通，这两位反王跪倒在程咬金面前，闷的了闷的，斜的闷的，巴拉闷的巴拉哈的。好家伙，程咬金这乐意，还我说诸位，他们说的是什么呀？这两位王爷带着通事官，通事官呢，也就是现在的翻译官，这翻译官就把这两位北边的王爷的话翻译成南朝的话，程咬金这才听懂了。哎，好好，二位王爷请起，一旁落座。这翻译官呢，又把程咬金说的话翻成北边的话。两位王爷站起身形答话，这二位王爷还没坐下呢，有人来到程咬金面前跪倒在地，启禀万岁，现有金蹄王张成金、川蜀王薛凤池前来归府，礼单献上。哎呦，好好好，程咬金拿心这么一算，了不得呀，天下十几路反王全都来了，归服我大魔国呀。程咬金马上传下旨意，在金殿之上摆上酒宴，宴请众家反王。大家伙落座之后，有人献酒，有人敬酒。这程大爷自从娶了大小姐裴翠云之后，裴翠云在后边没少下功夫，程大爷确实有点脑子了。大魔国国君，你什么都不知道行吗？程咬金就问，问这家反王手下有多少人马，问那家反王手下有多少战将，他们到底有多少粮草，每个反王能控制几个州几个县。众反王一一回答，这些反王为什么突然来到大魔国，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

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2: 长城，
0: 绿色长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日，值此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以及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下面让我们一同感悟强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首先请您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宋明帅、徐冰冰、赵建龙发回的报道，央视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播出，我省退役军人张吉林光荣当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宣传选术活动。八一前夕，我省退役军人第二届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当选者张吉林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闪亮的名字》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张吉林同志成为我省继张国强、刘亮、王琦后第四位当选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的吉林省退役军人。张吉林，男，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1974年12月出生，1992年12月入伍，曾任原第40集团军118师地炮团1营2连有线班班长，1995年12月退伍。退伍后从事个体出租行业，现任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治安大队辅警。张吉林同志先后被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授予第二届吉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称号，被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授予吉林好人、吉林好人标兵、吉林省见义勇为模范称号，2021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提名奖称号，2022年被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授予第14届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称号。张吉林，一个服役3年、退役28年的老兵，使命不忘，初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展现了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军人情怀。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他挺起并不强壮的身躯，拼力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面对高楼上要轻生的女子，他果断伸出援手，挽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他生活困顿却不为所动，第一时间寻找失主归还钱物。张吉林同志在辅警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退役军人困难面前不畏惧、极难险重不退缩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做好保障工作。接受采访时，张吉林表示，我曾经是一名人民子弟兵，部队教会我的就是遇事不能躲，见难不能退，退伍这么多年，军人那股劲儿一直刻在骨子里，改不了也丢不下。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兵，一名基层辅警，也没想过当什么英雄，但是看见群众有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我遇上了就不能不管，只要能保住群众的平安，再大风险我也愿意往前冲，这就是一名老兵的本色。是国家养育了我，是部队锻造了我，在我的生命中赋予了军人的灵魂，在我的精神上融入了红色的基因。这个退役老兵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军人的质朴和勇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林、王玉报道：戎装互相土，实干见初心。长春警备区以正确政绩观赋能乡村振兴。盛夏七月，沃野流金，吉林省榆树市闵家镇20家村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平整的村路干净整洁，连片的农田长势喜人，一幅产业兴旺、乡风和美、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7月23号，村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长春警备区民兵号农机设备捐赠仪式在此隆重举行，两台崭新的农机设备正式交付村里。这正是长春警备区锚定民生实事、深耕乡村帮扶、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精准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戎装力量。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简洁，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军地领导共同为崭新的民兵号农机揭牌，并按下启动键。锃亮的农机车身熠熠生辉，醒目亮眼的民兵号标识不仅镌刻着人民子弟兵心系乡土、情牵百姓的为民初心，更彰显出人民军队务实笃行的政绩导向。揭牌启动后，民兵代表率先登上农机，熟练操作设备，驰骋田间沃野，轰鸣的机械声划破乡村宁静，奏响了该村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集体经济稳步增收的奋进新乐章。现场村民纷纷驻足观望，脸上满是欣喜与期待。20家村曾是榆树市有名的贫困村，自2015年起，长春警备区主动扛起帮扶责任，联合长春市司法局对口深耕20家村帮扶工作。多年来，该警备区不做表面文章，不搞短效工程，精准对接村庄发展短板和群众实际需求，持续协调投入帮扶资金，因地制宜落地豆油加工厂、农家酒厂、养殖场等特色实体产业。一系列实打实的帮扶举措，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农业资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延伸本地农产品产业链，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彻底扭转了村庄贫困落后的面貌，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培育出村庄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诠释初心使命。全村整体脱贫后，警备区党委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精准契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方位助力该村向乡村振兴纵深推进，帮扶层次持续升级，帮扶维度不断拓展。如今的20家村不仅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更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突破，成功蜕变为全省千村示范宜居村。乡风民风淳朴向上，乡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立足长远长效发展，夯实乡村产业根基，才是真正的履职实际、为民政绩。长春警备区领导告诉我们，针对20家村粮食种植为主的支柱产业特点，为破解传统农耕效率低、规范化程度不高、劳动力短缺的现实难题，彻底解决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痛点难点，他们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助力村里组建农机合作社，标准化建设农机库房，陆续添置收割机、旋耕机、翻斗车、铲车等各类专业农机设备。此次再次捐赠新型农机设备，进一步完善村庄农业机械化配套体系，有效提升

0: 升新质农业生产力，助力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村内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转型，为村集体经济长效增收、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长远根基。民兵号农机是装备助力，更是初心写照、政绩标尺。捐赠仪式上，警备区领导深情阐释命名深意，民兵号承载着新时代民兵队伍扎根乡土、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更彰显着警备区官兵民兵重实干、重实际、重长效的责任担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仪式上，榆树市领导及村民代表深情回顾长春警备区十余年的倾情接续帮扶，真挚表达感谢。从脱贫攻坚的攻坚克难，到乡村振兴的深耕细作，子弟兵的真情帮扶扎根乡土，惠及民生，军民鱼水情在日复一日的实干担当中愈发深厚。长春警备区的这一暖心举措，不仅是物资设备的帮扶支持，更是人民军队拥镇爱民、军民同心共建美好乡村的生动实践，为当地发展现代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崭新的民兵号是助力丰收的致富机，更是见证初心的连心机。村党支部书记李颖表示，他有决心在人民子弟兵的助力下，带领广大村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再谱新篇。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戚志文、王前程、葛畅、洪俊清报道：八一南昌起义，黎明前的抉择。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被瓦解、消灭的危险。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叶挺部队也相继抵达，准备就绪，只等一声命令。但命令还没下达，先等来一个人。7月30号上午，南昌女子职业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前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声称传达共产国际来电，要他们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此时离原定起义时间已不足半天，是服从命令停止行动，还是依原计划行事？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李立三声音里带着火。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恽代英更是激昂，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站起身，拍着桌子冲着张国焘喊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面对前委的强烈抵制，张国焘又转向叶挺，他记得这位将领似乎对暴动有所顾虑。叶挺却认真回说，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地干下去。争论无果，留待次日再议。咔嗒咔嗒，江西大旅社喜庆礼堂西侧的仿古座钟静静地走着。7月31号上午，前委会议在这里再次召开，张国焘仍试图以中央代表身份阻止起义，但前委的同志们很清楚，时机不等人，当下的每一秒都关乎革命前途，遂一致明确反对。眼见无一人支持，张国焘才终于松口。

服从多数。此时一个更紧迫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即将于8月1日赶到南昌，县令叶挺贺龙撤回九江的命令已发，缉捕共产党员的首令已经下达，第二方面军清共已公开化。这时候已经没有要不要起义的讨论余地，而是必须在他赶到前破釜沉舟。叶挺拟定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大旅社天井里几只大水缸早就灌满了白开水，待起义士兵们饮用。起义作战命令已经签发，扛起起义总指挥权的却是彼时尚未入党的贺龙。自1926年北伐时起，贺龙便多次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已笃定唯有共产党能救工农百姓。蒋介石曾抛出500万光洋、汉阳兵工厂、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拉拢他，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权势荣华，一边是白色恐怖下九死一生的革命道路，他始终未曾动摇分毫。早在抵达南昌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便亲赴第20军军部会见贺龙，将起义计划全盘告知。面对党组织毫无保留的信任，他没有半点犹疑，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前一天，军官会议召开的礼堂内，贺龙目光扫过台下这些生死兄弟，当众剖明危局，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起义，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与会军官齐声喊道，坚决跟着走。军心已定，各部队同时展开了战前侦查，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却无人察觉队伍中有人暗生异心。部队整装备战之时，前委交给朱德一项特殊任务，利用与滇军的旧谊拖住敌军两个团的团长。城内滇军23、24团是守敌主力，团长不在位，指挥链路就断了。31号傍晚，夜幕初降，南昌后墙路的嘉宾楼已是灯火通明，此时距离预定起义时间还早，朱德又邀约众人打麻将，最大限度拉开指挥官与所属部队的距离。牌桌上敌军团长们玩得不亦乐乎，浑然不觉城中风云暗涌。晚9时许，一名敌军军官闯入报告，今晚恐有暴动。敌团长们听后慌忙起身告辞，是强行扣留稳住局面，还是暂时按兵不动？朱德面上镇定，心中须臾间已权衡利弊，若强行扣留反倒暴露我方意图，容易引来敌军疯狂反扑。最终他不动声色地放走众人，转身赴贺龙指挥部上报险情。消息从何泄露还不清楚，但朱德知道留给起义队伍的时间不多了。7月31号深夜10点钟，贺龙急报前委，21军一师的副营长赵福生叛逃了。这个叛徒偷偷潜入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将起义计划全部泄露，指挥所里的空气骤然收紧，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推迟等于坐以待毙，照旧无异于自投罗网，进退皆是死局。迟疑片刻，数日筹备与无数人的身家性命便会尽数葬送。几秒还是几分钟的沉默后，周恩来开口了，将起义时间从凌晨4点提前到2点。距离起义时间越来越临近，必须当机立断，趁着敌军还处于分散状态下，出其不意发动袭击，才能保住起义的火种。窗外的夜风骤起，院内的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
午夜已过，时针逐渐指向零。

0: 凌晨两点，砰砰砰，三声清脆的信号枪响，河山统一。起义军以此为口令，警系红领带，必扎白毛巾，在马灯和火种的微光中向敌人发起猛攻。江西大旅社里，桌上的茶已经凉透，周恩来站在窗前，目光紧盯着外面骤雨般的枪火，一只手还搭在刚刚挂断的电话机上，指节微微泛白。城内多处战线同时打响，战况不断传来，枪声最密的方向是旧藩台衙门，那是整场战斗最焦灼的阵地。守敌在大门两侧架起机枪，死死封锁鼓楼要道。贺龙不顾枪弹威胁，抵近至敌阵200米内现场指挥，一边抽调兵力抢占屋顶制高点，一边指挥分队翻墙迂回敌后，撕开敌军防线。4小时血战，歼敌3000余人，南昌全城解放。叛徒赵福生从俘虏队列中被认出，就地正法。天亮了，8月1日的晨曦穿透硝烟，照在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胜利的旗帜在大楼顶端高高升起。从1927年春夏的腥风血雨到划破长夜的枪响，南昌起义绝非一群英雄在关键时刻的灵光一现，而是一个年轻政党在绝境中学会的抉择与担当。正是这些生死关头的行动，用血与火宣告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把一纸武装反抗的决定落实成了扭转乾坤的枪声。这黎明属于南昌，更属于中国革命。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班岗监督。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

0: 就行。
1: 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我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4: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一步一步靠近。

哎呀，每当听到这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有一点动心，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咱们节目的主题。希望每当听到咱们的老幸福了，我们所有的会员嘉宾都会彼此有一点动心。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哎，我是周末老幸福了的主持人大奥，一周未跟大家相见了啊，这一周未见真是甚是想念。昨天呢，我们之前的一位会员嘉宾啊，一位阿姨，在凌晨大概是2:40左右吧，发来视频啊，给大奥发视频。昨天呢，这个正好大奥那个手机没有调静音模式啊，没有调勿扰模式，所以微信它的那个铃声能听见啊。我正在睡梦中时候，突然啊，非常密集的铃声就响来了。我说这谁呢？2点多能给我发视频？我说领导着急有啥事儿？同事着急有啥事儿？啊，或者是家里朋友有是啥事需要找我？我这一看是咱们之前的一位女嘉宾，这位女嘉宾因为已经找到对象了，在节目上，所以她下架了。但当时呢，我没有接啊，因为这么晚，这个确实我看到了啊，然后没有接起来啊，然后呢，这个女嘉宾就发来了讯息啊，语音说：“这大奥是你吗？是你吗？大奥，那个是因为他有我的私人号啊，这个所以我当时我俩阴差阳错加上了啊，一直有这一点点联系。我说这人都发的信息是不是有啥急事啊？我也别看装看不着了，对吧？然后我说阿姨是我是大奥，我说你啥事啊？这么晚了？然后阿姨非常有意思的啊，发来。”50秒60秒的语音就啪啦啪啦给发来，我听从头听到尾啊，这听完已经3点多了。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说跟对象分手了啊，还想这个再找，让大奥帮忙。没有问题啊，这是大奥的工作之一啊，内容之一。但是呢，您得回归我们的会员平台呀，你我不能利用咱俩的私交帮您找啊，这样对其他会员嘉宾多不公平啊。

0: 不过
1: 啊，这位阿姨也是非常可爱啊，也感谢这位阿姨对大奥的信任啊，这个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发了什么信息。571号崔女士想要联系477号李先生，已经把崔女士的信息同步给李先生了。李先生我觉得回复的特别到位啊，他说您好大奥啊，我现在回不去，在这边护理病人，得三个月以后吧，要不把我的信息先下架，等我回去再上架联系，别耽误人家，谢谢。这可能真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啊，这个我给崔女士回一下吧啊，这是这个男士的回复啊，给您看一下啊。

王女士说：“对不起，早上我自己的微信发几个数字迷糊发错了，不是您吧？是谁给我发的？不是。”李女士，这给我搭档啊一顿夸呀，这个工作典范都应该向我搭档学习。那我搭档工作态度状态没得说。云女士说：“好的，谢谢你们。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啊，是不是跟我搭档的沟通？然后。”

0: 这女士又发了信息，我看一下啊。
1: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
0: 我想问一下，怎么我看这个群里天天不有上架的信息吗？不有发信息呢？为啥我一问就是联系不了呢？那别人联系我咋看有什么对对碰啊？

是崔女士，我看你有点着急呀、啊。这样吧，崔女士，我给您打电话说，您这有疑问，我感觉一句两句好像说不明白啊。您这么聊，这个好像没有针对您的意思啊。您稍等。

0: 们尝试联系一下571号崔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崔女士吗？
1: 啊。
0: 啊，我是大奥啊。
1: 啊。
0: 崔女士，这样吧，咱俩别私聊了，因为我直播，我看您发了挺多信息，我还听不了。你有啥问题，咱直接聊，没事的啊。
1: 没事，那个啥，我没看明白，我以为你在外面护理病人呢。你刚才给我发那个截图，我才看明白，是那个大哥在外头护理病人呢，是吧？
0: 对，女士，我明白，我有点明白您啥意思啊，就是您不用有任何疑虑，说您想联系谁，我们不帮您联系，没有，我们也不是啥收费平台，就是谁想联系谁。
1: 我知道
0: 啊，
1: 上回我问过你一次，你说你在韩国，我让你给我联系的人，完了那个，你说你在韩国，完了之后我说那就算了吧，等你回来再说吧，完了。这个王五一那天，我昨天翻信息一下看到这个大哥，我寻思觉得还可以，我寻思让你连一点。那他现在在外地护理病人呢，那就先不问了嘛。
0: 对，就是因为也是赶巧，您可能相中这两位吧，确实有一位总出国，有一位确实这个护理病人，他不是说这个您一问谁谁那啥，可能您相中这几位吧，这就是这样。
1: 哎呀，没缘分。
0: 就是你。缘分未到，咱们没事儿，因为咱们571号崔女士的信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是我沟通过这么多男女嘉宾当中啊，三观非常正，条件非常优秀的一位女士，所以您不用愁啊。
1: 嗯，没事，谢谢你啊。
0: 嗯，好。
1: 嗯，有好的再联系。
0: 嗯，好嘞，崔女士，咱别着急啊。哎，很正常
1: 啊。
0: 哎，
1: 拜拜。
0: 拜拜。

556号，我看一看啊，关先生说麻烦把我的信息重新上架，您之前是咋回事？我看一看啊，从之前好像556号啊，我看一看您的信息是之前在哪里？哎，您的信息好像在啊，没有在，您是不是之前跟谁对碰了？

关先生，您信息已经恢复了啊，已经给您恢复上架了。我看了一下啊，那个刚刚已经给您恢复上架了。您跟这个60号，王女士没有牵手成功啊，没有问题。娃二位的信息暂时又恢复上架了啊，没事，我们可以再找啊。好的，此时此刻正。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还是参与节目重播择偶信息、更改个人资料或是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0431-8581-5399。哎呀，您这不用说了，咱这个节目就不能去这个不能开这个先例啊，我们都要按规则来办事啊。

说真话说啊，朋友健康很重要，少吃油腻的东西，多吃蔬菜，晚上少吃，胃对胃特别好。对，我觉得说真话说的这个不只是真啊，而且非常有用。对，这油腻啊，重油重盐呐、啊，这个重糖啊，吃多了都不好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有时咱们这个有很多朋友非常担忧的，饮食健康啊，卫生健康，有很多问题啊，这个确实现在不到315咱们也能明白啊，确实有很多不达标的地方啊，尤其是外卖啊什么的，确实很多啊，确实外卖解决了很多年轻人这个图方便啊，不愿意做饭啊这些问题，但是呢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风险，都是双刃剑啊。我们临近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尾号8828，您这个掉线了，您可以再次尝试拨打啊。黄女士说到，主播您好，我是会员黄女士，我想和239号李先生联系。 OK，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一下啊。

0: 好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会员嘉宾呢，将从598号任女士开始分享。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说我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
0: 好的，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是598号任女士。任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3岁，属兔，身高1.58米，体重118斤，有双宝，退休金应该是2000多。目前呢是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旅游和美食。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任女士的形象照。任女士啊，能感觉出来您的这种开心啊的状态，就显着人呐、啊、就非常的年轻洒脱，状态非常好。但是呢，大伙要跟您说，您这张照片不合格，就拍的角度我就不说了，这都无所谓，你就特别虚，就完全没有把您的这种气质美丽拍出来啊。这任女士，您这张照片真是不合格。那说到自己的形象照啊，就很多朋友说啊，这没有好照片，不会照啊。机会来了，拍照的福利来了啊！总把镜头留给家人和风景，是时候好好拍足属于自己的肖像照了。明星摄制组落地长春，吉林经济广播听众专属福利，价值呢原价啊3999元的拍照套餐，现在仅需299元，这都一折都不到啊，0.8折。包含呢是两套造型啊，服装造型啊，两张精修图片，无隐形消费，还送色彩诊断，不流水线磨皮，捕捉独属于你的神态与气场。长春呢仅100个名额，前30名预约送精美摆台。报名呢我们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即可锁定名额。第二种报名方式呢是长按这个刚刚大奥跟大家分享在群里的这个海报中的二维码，长按二维码，点击识别二维码，点击连接即可。愿你的美丽被我们所有人看到。哎呀，这大奥要给大家这个尽量争取的机会啊，之前不又说啊这不会拍照，那我也拍照不好看，这上镜不好看吗？没有关系，咱们这组专业的拍照团队啊，拍谁谁好看，你别管拍的好不好看，人还能修呢，就拍完好看，秀完更好看啊，大家可以试试。也不贵，你这次出门，这家里孩子或者家里这个结过婚拍过婚纱照的都知道，这299那都便宜的不行不行的了。但大伙不是非得跟大家推销啊，确实有这么个机会。你想想，您就总觉得哎这照片啊，怎么我找对象这么费劲呢？大家记住了，不管是找对象也好，还是出门工作啊，这个应聘也好，演员是很主要很主要的。就第一件映入眼帘的事情就是大家的外形条件，对吧？所以说有一张自己合适的形象照真的是太合适了。大家可以尤其咱们有会员嘉宾群，有听众群连接都发了，喜欢的点加二维码看看具体怎么个事儿啊。好，我们继续来分享598号任女士的信息。目前呢，任女士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两个女儿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身高在1.7米以上的男士，最好是正经单位退休的，不找属猴的，儿女支持的，工资4000以上的， 希望男士有双宝，有素质，有修养，有责任心，能够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最好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如果家里有院子也挺好，可以享受田园生活是更好的。刚刚分享的是598号任女士，她今年63岁属兔，来自长春。她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任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3: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抵抗。
0: 159-4839-2009，159-4839-2009。再次提示，在节目上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600号韩先生。韩先生呢，来自四平市，今年61岁，属蛇，身高呢是1米68，体重是140斤，有双宝，退休金是3500元啊，目前在四平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来看看韩先生的形象照。爱过以后还要失去，这个是应该是在哪块旅游的一张照片，韩先生穿的真的是年轻又立着啊，这个戴个小墨镜在海边，这么一张照片啊，旁边附着大桥，就显着韩先生的形象更加的宏伟了啊，够帅气。目前呢，韩先生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偶尔喝酒抽烟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女士，要性格开朗，能理解人，互相能有共同语言，城市地区不限啊，主要是看缘分。刚刚分享的是600号韩先生，他今年61岁，属蛇，来自四平市。那韩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8-4344-9692 138-4344-9692

0: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601号曲女士。曲女士今年64岁，属虎，目前呢是在北京打工，老家呢是在长春九台，身高1.65米，体重130斤，有医保，月收入3000多，退休金3000多，但是目前呢还是在北京打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曲女士的形象照。曲女士非常的标准啊，然后呢这个朴实，带着那种邻家姐姐的气质啊，非常的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啊，漂漂亮亮的，瘦溜大个儿啊。目前呢是在北京打工啊，这个曲女士也是再三强调啊，说如果有合适的啊，随时可以联系啊。个人名下呢，在九台名下有楼房，两个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那曲女士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退休金在3000以上的男士，年龄在74岁以下，身高呢在1.7米以上，希望男士性格好，有责任心，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长春或者是长春九台的男士优先考虑，希望能够真心实意把日子过好啊，也希望男士没有负担。刚刚分享的是601号曲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九台啊，目前在北京打工。
1: 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心。虽然
0: 706号陈女士说，你好啊，主持人，我只有一个群啊，全部都是女士，麻烦你帮我加一个男士群，这样能更加有一个了解，我们男士群不加女士啊。好，我们来迎进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哎，你好，您是？
2: 我是妇联，616黄女士。
0: 哎，黄女士，你好。
2: 嗯，麻烦您给我问一下子，咱们那个李先生，239号，李先生。
0: 616号黄女士，您稍等啊。问多少号？
2: 我想问一下的239号，
0: 239号李先生。
2: 对，
0: 好的，我把您的信息已经分享给他了，等他回复，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您啊。
2: 好的，谢谢。
0: 如果今天没有来得及回复，明天我们会在线上跟他产生沟通啊。
2: 嗯，好，谢谢。
0: 好嘞，好嘞，黄女士，跟您说声再见啊。
2: 再见。
0: 哎。

0: 好的，我们再来分享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603号马先生。马先生来自公主岭，今年只有33岁，属鸡，身高1米7，体重107斤啊，月收入4到5千元，目前还在打工啊。5388先生的朋友，您稍等啊，我们分享完马先生的信息，马上跟您沟通啊。
1: 好嘞。
0: 哎呀，是楚先生吗？
1: 对。
0: 啊，楚
1: 先忙你的，我们。
0: 楚先生，您别，您打进电话来，我先跟您聊。
1: 那个没啥事儿。
0: 嗯。
1: 天热了，我就嘱咐你的，注意降温。
0: 对。
1: 啊，完了那个，我有啥心愿呢？
0: 嗯。
1: 这不天热了吗？天。我想给大伙一人送一根那个冰糖葫芦，那叫大伙的解渴消暑。我用啥呢？用歌，点个那个冰糖葫芦的歌。有时间嘛你就放，没时间哪天再说。
0: 哎呦，
1: 就给大伙消暑，这是我的心意。那不耽误大伙时间了。
0: 哎，那个楚先生，
1: 哎，
0: 这个冰糖葫芦一茶有3个版本，龚越、刘晓和冯小泉的，您说的是哪个？
1: 这我不知道，反正有一个男的唱的相当的明朗了。
0: 那我先放一首。
1: 哎，你按你的那啥。
0: 楚先生，您吓我一跳，我以为啊，您是要真送给每人一个冰糖葫芦。我说这大夏天哪有冰糖葫芦，咋解暑啊？原来是一首歌。没有问题，楚先生，我们分享完马先生的信息，马上播放这首。
1: 啊，
0: 您点播送给大家的冰糖葫芦啊。
1: 对，是听了收音机的，一人一根。
0: 好，谢谢楚先生。哎，
1: 到了，
0: 哎，有心了啊。嗯，好的，我们来回复，我们再继续分享马先生的信息啊。马先生目前是在公主岭生活打工，至今未婚，今年只有33岁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马先生的形象照。这年轻啊，这年轻他就年轻啊，还咋的？瘦溜的，戴副眼镜，白白净净的啊，精神。目前是租房子住，不抽烟，偶尔喝酒。老家是在黑龙江。自我要求，想找一位女士，对女士收入没有要求。希望女士别太胖，哪怕离异带女孩也可以啊，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603号马先生。

0: 先生，他今年33岁，属鸡，来自公主岭。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嗯，我告诉一声，503的那个对对碰没有成功，你再把我那信息上架吧。
0: 我看一下您的503。啊，王女士，您跟秦先生是吧？
1: 对，在那个你那个身高你写的不对了，身高是应该1.62米，不是1.60米。
0: 您说您的身高吗？
1: 对。
0: 好的。
1: 啊，你改一下。
0: 嗯，好的。
1: 啊，对，完了那个你就正常上架吧。
0: 好的，那我就别的我就不多问了啊，王女士。

陈女士说想了解一下男士的信息，不知道怎么了解。我们朋友圈啊，我们朋友圈是对会员嘉宾开放的，所有的男女嘉宾信息您都能看到啊，包括您的信息别人也能看到。

0: 好的，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啊，那个想要联系的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我们呢再次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女士。鲍女士吗？
1: 哎，我姓李，不是，我姓
0: 李。李女士。李女士，你
1: 是
0: 多少号？
1: 668号，668。
0: 哎，你好，李女士。
1: 啊，我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信儿啊，你帮我介绍一个呀。
0: 668号，李女士，我看一下您，您，我看到您的信息了。
1: 啊。
0: 我看一下啊。
1: 嗯。
0: 啊。你我一看您的照片我就想起来了，您就是那种漂亮大方且特别优秀的李女士。我知道，我想您光说号我真没想起来，您这个信息我看见了啊。
1: 哦，
0: 就是您的这个自我要求啊，要按照您的这个标准，我们有，我相信你也看到我们这些会员男会员嘉宾，但是达到您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这可能不太愿意找同龄人，打我就直说了。
1: 啊，
0: 嗯，
1: 行，
0: 就是李女士，我还是建议您这个标准能不能降低一下。
1: 嗯，

0: 啊，降低，
1: 嗯。
0: 你是哪？我哪方面可以降低呢？比如说年龄啊，还是经
1: 我
0: 济
1: 觉得
0: 呢？
1: 你的经济和年龄应该适当放宽点儿。我说其他的都很正常，是您的特别合理的要求。嗯。
0: 行，有合适的，你认为差不多，你就给我推荐。
1: 行，李女士，但我觉得这个我们推荐之外呢，你也可以主动一点，看看有一些男嘉宾您觉得合适，觉得哎这个还可以考虑考虑，你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尝试帮您联系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我顺便问一下，
1: 嗯，
0: 上次跟您说的，你那个减肥怎么样？成功了？
1: 你说我说实话啊，我减了7-8斤，但我还是采用那种
0: 这
1: 老
0: 一
1: 方
0: 下
1: 法，我
0: 子
1: 晚上
0: 一
1: 不
0: 下
1: 吃
0: 不行
1: 饭。
0: 不行不行啊！晚上不吃饭，
1: 啊，
0: 光晚上不吃饭好像是不行，因为我姑爷从180减到140，因为她要参加那个，那个什么一个亚运会吧。
1: 啊。
0: 完了，领导让她发言，完了，一看她说：“哎呀，你咋胖这样呢？” 这，那你就别说别的，完了她回去就减了。他是早上就喝一杯奶，中午和晚上都少吃。他好像不到一个月吧，20几天就减下来40斤。
1: 是李女士，我说实话，我之前几年前
0: 嗯，
1: 吧，这新陈代谢够，我减肥
0: 啊，
1: 很快。有段时间就工作以后啊，我一个月没到就减了20斤，减了23斤，从222就是减了199。但是我由于前2年做了一场手术，我现在这个新陈代谢很慢，我用那种传统方法吧，就是加配合运动，我掉秤还是慢，所以我还是一点点来。
0: 行，一点点儿行。
1: 行，谢谢李女
0: 哎
1: 士的
0: 呦，
1: 关心
0: 做
1: 啊。
0: 你们那个公众人物吧，这个身材很重要，形象很重要。长得那么帅，你要再标准，那就更美，是
1: 谢
0: 吧？
1: 谢李女士的分享啊。
0: 哎，好
1: 哎，
0: 的，
1: 好嘞，给您说声再
0: 那
1: 见
0: 再
1: 啊，
0: 见，
1: 感谢
0: 好好
1: 关
0: 为我
1: 心
0: 想
1: 啊。
0: 一点。好，谢谢啊。好嘞，
1: 哎。
0: 再见。
2: 也许应该放心，将来一步步靠近。
1: 可爱的李女士啊，太可爱了！刚刚分享的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98号任女士、63号属兔啊，63岁属兔，来自长春；我和600号韩先生，61岁属蛇，来自四平；和601号曲女士，64岁属虎，来自九台，目前在北京打工；和603号马先生，33岁属鸡，来自公主岭。以上4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4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楚先生送给大家在炎热夏天的每人一根冰糖葫芦。

0: 好，我们再来迎进5388线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是520号艾先生。
0: 艾先生，你好。
1: 啊，那个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是。
1: 在这里吧，向现役的和退役的战友们问好，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万事。

0: 好，
1: 同时把我的那个信息拨一下。
0: 好的，艾先生，在歌曲过后呢，我第一时间拨发您的信息，感谢您的祝福啊。
1: 哎，好，谢谢你。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啊！我的太阳阿姨呀、啊，你们别跟我说这些了，你这一整发五六十条、五六十条的十多条、五六十秒、五六十秒的微信，我真跟您聊不过来呀、啊！您说的这些有的没的，跟我们节目也没关系。您说您现在处个对象，完事他搬走搬不走，他儿子让不让的，您跟我说这些干啥呀？阿姨呀、啊，你要找对象，您来节目，您回来，我帮您联系，想联系谁，联谁想联系您都行。您别这个私聊，咱俩就不要了啊。760号王女士说：“减肥太伤身体。”咋说，可能有的朋友认为这减肥呀、这个会伤害人的身体啊，可能有这部分依据，但是我觉得还是看本身，如果人体身体是需要减肥的，我们适当的节食运动都是有好处的啊。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您好，久等了。
2: 主持人好，我想重复信息。
1: 317号王先生，对吧？
2: 对。
1: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的信息。王先生今年49岁，属蛇，身高1.7米，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交的双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眼睛呢有高度近视，但是其他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归前妻了啊，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那王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

0: 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带孩子或者带老人，王先生也都能接受的啊。觉得百善孝为先，非常善良的一种行为啊。刚刚分享的是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先生，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7-4584-4548 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啊。
0: 哎，给您
1: 再见。
0: 跟您说声再见啊。

0: 李先生啊，我先，哎呀，你这个，李先生啊，我在直播呢，您给我发视频干啥？
1: 怎么的了？
0: 李先生，我是大奥，您看啊，我在节目直播呢，我给您打电话打不通，有两位女听众，不是女会员嘉宾要联系您，您看一眼微信，是联系是不联系，是联系哪一位，然后您告诉我们啊。然后咱俩打您给我们打电话说，这是我第一次接您视频啊，这之后我尽量不接不了啊，这工作的号啊，因为实在是联系不上您啊，您得理解理解啊。
1: 哎，
0: 嗯，好嘞，李先生，您看一眼微信啊。哎，
1: 好嘞，
0: 好嘞。

赵先生说，两个播音员的声音都那么好听，百听不厌。谢谢赵先生，感谢您的支持。哎呀，这李先生这手机，您尽量这个捅过捅过啊，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599号和600多少号来着？秦先生和李女士啊，这对碰没有成功，二位的信息呢是暂时恢复了啊。这个按理来说，今天599号秦先生的顺序应该到您了，因为今天刚刚播了598号到603号中间的四位，您正好是对碰。然后呢，既然您恢复了，这个应该是明天就能播放这个女士的信息，今天就正好顺序播放您的信息，也是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啊，599号秦先生。秦先生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8，体重178斤，非常的标准大个啊，大汉，有双宝，退休金7000多啊，这个。目前呢是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秦先生的形象照。秦先生这一身非常潮流的运动服啊，这个防雨服啊，显得特别的年轻精神啊。这个浓眉大眼的啊，高高大大的，当过兵啊，我说的嘛，这精神面貌这么好，是大专学历，自己。

0: 己生活，有房子，孩子独立了，有抽烟的习惯，做饭好吃。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本市的女士，最好汽车厂附近，身高1.63米以上，爱干净，年龄相仿，最好有双宝啊。刚刚分享的是599号秦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长春。好的，今天分享了正常马上就播5位嘉宾，还有正常打进电话的2位嘉宾。哎，刚刚是不是有一位男士打进电话来说要分享他的这个那啥，但中间是有人点播的歌曲，然后就没给他分享啊。立马这到这笔头怎么删了呢？没记下呢？是哪一位？嗯啊，想起来了，是520号盲人朋友艾先生。分享之前呢，我先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喂，你好，能听见吗？尾号6173，您可以再次尝试拨打啊。艾先生呢，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3米，体重140斤，是一位盲人朋友，目前生活在吉林市。有双宝，退休金4500，爱好锻炼身体，身体这个状况良好啊，名下有房子，爱好唱歌啊，一个人生活，孩子是和女方一起生活，没有负担，少烟少酒。择偶要求，找一位63岁以下，1.55米以上，视力正常，收入有就可以，最好是吉林市或者是周边的城市优先啊。同时呢，结交歌友，男女不限，有素质的，最好有小度的智能屏啊。这个是什么玩意儿还真不知道。刚刚分享的是520号盲人朋友艾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艾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5-9006-0315 155-9006-0315。
1: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0: 刚刚有人打进电话来啊，就因为您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我跟您接了一遍，您没就是您掉线了，再接一遍这个正在播放人的信息，所以您稍等一下，您别着急啊。陈女士，我看了你一下，706号陈女士，您发的这些我看不懂啊，您要有啥事您打进电话啊。

0: 再说朋友圈您看不懂，那您不应该是您学习的情况吗？那而且您不是没有，您要是没有的话，大奥是有这个义务跟您分享的。关键是您有啊，您有朋友圈，您自己我看您还发，您不是不发朋友圈，这有朋友圈发朋友圈，然后您就不整，就不看，然后就说就想直接让我给你介绍，我们没有直接介绍这个环节啊，这个我们的。很简单啊，就发起每个人的能动性，看着哪个人的信息了，看着哪个人的情况了，觉得合适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联系，然后成就成不成咱就接着找，很简单啊，没有那么多过多复杂的东西。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基奇，终审石晓，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4: 呸，哪里来的乌鸦，晦气。
5: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 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多，这为什么嘛？
6: 哎呀，6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

0: 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
1: 老平，
0: 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1: 大号信呢？
2: 哦，谢谢谢谢啊，我帮老师签字啊。
1: 哎，来哥。
0: 哎，华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2: 哎，好。老师，这信上写，六月份湖南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介绍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经验。
0: 经验？我介绍什么经验吗？袁隆平呐、啊，袁隆平呐、啊。你40岁的嘞，人家讲四十不惑，你怎么还陷在困惑当中呢？你和助手南征北战，忙碌一季，有时候只获得几粒种子，尝试了1000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试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流言蜚语你可以忍受，但你能原谅你自己不？国家给了你那么多支持，老百姓眼巴巴的盼着多收一点粮食，你却拿不出一点成果，你还有什么脸去开这个会啊？你在会议上汇报什么经验啊？
3: 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始。
4: 刘老师，张处长想请你单独谈谈，这边请。
5: 哦，隆平同志啊，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把它搞成功啊。
0: 对不起啊，张省长，我们辜负了周总理，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了。
5: 那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另辟蹊径啊。
0: 是，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育种的路子总是跳不出栽培稻，亲缘关系太近了。我想拉开亲缘关系，进一步研究雄性不育材料。一条路走不通，就要换一条路。我们准备去海南，找野生稻。
5: 好，搞科学研究啊，不要怕失败，需要政府支持的，尽管说。
0: 谢谢领导，谢谢。

0: 老四，到天涯海角喽！
1: 太阳好毒啊，晒一下就脱皮了，你看。
2: 哎呦，怕什么喽？我跟你们讲啊，三亚的优势在于能以空间换时间，加快育种进程了。你看啊，我们正常搞一个品种出来，要8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的会一家蛋，只需要4年儿。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3: 袁老师，袁老师，你好啊。我是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强强让我来接你们。
2: 你好啊。
3: 哎，袁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2: 啊，哦，哎呀，这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3: 辛苦喽，来，跟我来啊。
2: 啊，来，玉虎滑梯，走走走。
3: 哦，好，
2: 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哎哎，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

0: 野生到杨花时节，找到不育株。
1: 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了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0: 哎呀，冯克山呐、啊，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1: 你说的野生稻
0: 啊，
1: 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啊，当地人叫它假禾。
0: 真的？
1: 但野生稻是一连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
2: 哎，我问一下啊，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啊？
0: 对啊，
3: 那要等11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0: 哇，好辣哦！哎呀，克山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啦，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杯子啦、席子啊，还有腊肉啦。
4: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2两，哎，不是我克扣油水啊。
0: 哎呀，腊肉低油嘛，那分量肯定就是要减少的喽。
2: 嘿，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这里，温度一高就会低油，半夜我都能听到滴滴答答滴油的声音。
4: 清汤寡水。哎，我炒了个辣椒，我们开饭。
2: 好好，开饭开饭。
0: 哎，好好好。哎，柯
5: 婶，
0: 一起炒了。查完的，我再教你英语。
1: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4: 一起吃吧，一起吃。
1: 太好，
0: 来来来，
1: 哎呀，袁老师，你白天带我们下田，晚上还给我们上课，我真是幸运哦。
4: 尝尝尝，啊，尝吧尝吧。
6: 袁老师，
7: 哎，
6: 要开船了。
7: 哦，哎，一福啊。这次呢，我去北京请教专家，多找一点资料。这边的工作千万不要耽误了啦！你拉着冯克山，继续找野生稻，好吧？
6: 好的，老师，您就放心吧。
7: 哎，
6: 都11月了，北京冷，这回可别住地下室了。
7: 放心呢。
6: 哎，船要开了，上船吧。
7: 好好。走了啊，
5: 玉福啊，记住了，继续找野生。

0: 哎，大哥，这边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
1: 哎，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生育形状容易识别。
0: 哎，两只野兔在吃草啊！哎，跑喽！
2: 哎，柯山，兔子跑到那个方向，好像是片野生稻。
3: 来，过去看看。
0: 好。是假河，就是你们说的野生稻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哎，
2: 给，拿着放大镜，我们一株一株找。
0: 好，
2: 来。
0: 这些野生稻的花要十分肥大，颜色鲜黄，张影角度大，生殖性状很容易识别啦。不过，李大哥还是要靠你的专业知识啦。
1: 哎，怎么谦虚上了？
0: 你跟袁老师学辨别雄性哺乳猪六年啦，能一眼识宝，给我吗？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能够认得出了。
2: 柯山，你看，这株野生稻很异常，它分裂成三个稻穗，这三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要瘦小，雄蕊退化，形状像小火箭，色泽浅黄，不开裂散粉。
0: 对，对，很像我们实验田里的雄性哺育株的花妖啊。
2: 它很可能是一株雄性哺育的野生稻。
4: 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哺育株。

0: 老师，
1: 哎，
0: 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毕福啊，你判断准确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败
2: 雄性白玉野生稻。
0: 野败，
3: 野败，
2: 野败，
1: 野败，
2: 我们找到了，
3: 找到了！
1: 毕福、哥三呐，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0: 老师，老师，哎，老师，你怎么了？
1: 没的事，没的事，就是鞠躬一弯腰，有点头晕了。
0: 老师，老师，快快快，快坐下啊！老师，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1: 啊！哎呀，兵归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道，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
0: 好，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
4: 老师，野败共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1: 一天24小时，砍伏实验秧苗。
3: 袁老师，袁老师，台风啊，台风在海南登陆了，
1: 快去田里面，快快快，抢救秧苗。
0: 是，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1: 不行不行，所有人都去，都去。
3: 田里水漫到膝盖了，秧苗要淹坏了。
1: 毕福，把秧苗挖出来。婉晴，婉晴啊，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
3: 啊，袁老师，农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啊，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就在田里面，田里面，
5: 快点，快点，
1: 啊，轻一点，千万轻点。我秧苗按试验田园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
4: 拜托了，拜托国威了。
1: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性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去。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败杂交育成了不育系，实现了3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

0: 求的道骨相称了。
1: 我有点紧张，毕福，你来吧。
0: 我也紧张啊。
2: 上车，报数。
0: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
1: 你看看，你看看，1.2亩试验田，亩产505公斤的，杂交到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2: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施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难怪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
1: 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
3: 分送
1: 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2: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吧。
1: 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0: 老师，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等我们自己先攻关成功再向外推广？
1: 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杂交水稻是1000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对不对？
0: 对。
4: 大家，我们既报家门啊，我们是广东的，
5: 我们是广西的
6: 啊，山东来的，
7: 我们是湖北的，
8: 我是福建的。
1: 我
2: 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5: 袁老师欢迎
1: 诸位同行，各位老乡，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阵势啊，一直由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6级农业人员组成的制种大军呐、浩浩荡荡近1万人呢，空前绝后，协作攻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倘若早点来啊，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重视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5: 哎呦，袁老师，真是太大气了，不是奉献出过我们的种子哦，
4: 你就是一粒种子哦，改变世界的种子。
5: 老
0: 罗呢，你有大厦的风范呢，我们都跟着你干。
6: 谢谢大家，
3: 水的，都没飞机，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幸福刀哎。
6: 记住这个名字，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十五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四集。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老婆，哎呦，你喊我做什么了？
0: 哎呦，你做梦了，笑那么大声呢？
1: 哎呀，做梦啊，都笑醒了嘞。我梦见呢，我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了。啊，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啊，籽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我高兴得很呐、啊，就跟同事们呢、啊、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0: 金同学美梦啊，白天黑夜都是杂交稻。哦，对了，
1: 嗯。
0: 那，你看看这本书。
1: 哦，谁来养活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0: 那，你看啊。
1: 啊、
0: 嗯。上面写着，布朗预测，饥饿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呦，他的结论啊，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那，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
1: 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0: 莫此意思啊？
1: 布朗写书的时候啊，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稻计划。
0: 超级稻？尿高啊！
1: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
0: 唉。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中的担子。
1: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0: 哼，搞超级稻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1: 老婆啊，
0: 啊，
1: 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哼，我不怕。
0: 嗯，不怕，你是袁大蛋。
1: 哦，搞可以。

0: 天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郭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喽？
1: 哎呀，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给我斗字。
0: 还是你最懂我喽。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三次探索，
1: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
0: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1: 哎，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哎，现在就跟你收拾行李啊。
0: 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
1: 哎呦，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还讲梦话嘞。我是江苏。哈田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0: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了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1: 好，要得。
0: 玉福啊，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2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2: 老师啊，
0: 嗯，
2: 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
0: 你看看这一球压种间杂交稻，如果我们把优良的株叶型和强大的压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哎，毕福啊，纸笔纸笔，快快快，
2: 给！
0: 哎呀，一闪而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记下来。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株型了。
2: 哦，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0: 对的。高冠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啊，冠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2: 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0: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2: 高冠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了。
0: 哎呦，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2: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0: 我在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
2: 哎呀，这个目标太大了啊。
0: 哎呀，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除了活下乘凉梦哦，我还有一个梦呢。
2: 是什么？
0: 我们的杂

0: 隧道能种到全世界，这样至少能多养活五亿人呢。
1: 老师啊，你真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呐。
0: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2: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3: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0: 爷，你少抽点了，都八十了。
1: 都八十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贤内助哎。
0: 多下去，我看看你的。
1: 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0: 蛮好了，超级到公关的时候，累得瘦了十几斤呢。
1: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走的。
0: 八十了还骑摩托车啊？
1: 哦，我喜欢摩托车了。
0: 摩托车，你都骑坏把脚不打？
1: 我家庭多不好，走的啊。
2: 林总，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你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1: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我带研究生不太看重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刀子熟的，真香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下田，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呐、啊，亲自去看。
1: 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1: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见，我见见见，哎。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1: 哎，是是是是，
2: 袁老师，袁教授啊，
0: 好，
2: 我们来看您的，
1: 是是，
0: 来，
1: 袁教授，
0: 握手啊，握手。哎，
3: 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
1: 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2: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不行，
2: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哎，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4: 我收不行。
5: 哎呦，阿牛啊，你怎么跟院士说话的？
4: 我，
0: 哎。你叫阿牛是不？
4: 是，
0: 你嗓门子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
4: 哎呀，袁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4: 920公斤
0: 了。好好，那太好了啦！超级稻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1: 是1000公斤啊！
4: 乡亲们呐、啊，都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弄了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那你抓到了啊？
4: 我没抓到，
0: 那你怎么可以来的嘞？
4: 我阿牛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呢、啊、将近1000公斤呐、啊！
0: 哇、哦，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4: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
0: 啊。要得要得。
3: 袁老啊，这个牌匾诺是我爷爷用骆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骆子跟家老三很经典。
0: 这样啊。
1: 袁教授啊，
0: 哦，哎，
1: 我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1: 有些鸡蛋呢、哦，我捧的一路一扎都没碎哟、哦，一定要收下哈、哦，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我今天啊，我就刨个地收下了。
1: 哎，好，
4: 等一下，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德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1: 来，
4: 请领奖。
0: 我呢，不瞒国外啊，领过了很多奖，但是农民给我颁奖啊，还是第一次。这个奖，价值更高，更高啊！
4: 天降神农，请接牌。
0: 好，谢谢国外啊！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稻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1: 我们一定不辜负袁老的期望啊！
0: 是啊，
1: 袁老啊，那个德安啊种了好多个超级稻，老家跟您呐、啊、都盼着你能够飞去看一下哟！
2: 是啊，袁老，
0: 好，要的。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是真的想老家喽，真的想老家。

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一片稻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0: 什么是好种子啊？
1: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2: 桃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濒危，我还在长沙，该咋巧到现场会？妈妈，全国的同行都来了啦，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等我会议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啊。会议结束，我连夜往回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我从车上跳下来，扑在母亲身上大哭。
1: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2: 妈妈，
3: This is a seed。
2: 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当中，我怎么可能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火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1: 儿毛，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2: 妈妈，他们讲呢，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1: 儿毛，你种得到，做米饭真香啊。
2: 桃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得到吗？我仿佛看见了。

子在阳光中琵琶作响，水天在西塞下儿翻出橙黄的颜色了。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哎呀，说不完的话。

在德安，我守望着家乡丰收的稻田，就像守护着父母亲人。收获是金黄的，喜悦是金黄的，我那禾下乘凉杂交稻覆盖全球的梦想，在新时代金灿灿的稻田里面正富裕飘翔。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四集。
1: 姬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微剧《一双草鞋》。这是1934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央红军驻地江西瑞金马道口村，晨曦中，战士们在晨练，跑步声、喊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炊烟袅袅中，伴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和牛啊狗啊的叫声，这情景真是好不热闹。
5: 秋恒啊，咱们红军要走出根据地了，你行吗？
6: 没问题。
5: 哎呀，年龄不饶人呐。我今年48岁，你都58岁了，跟人家小伙子可没法比啊。
6: 是有点气喘呐，不过没有关系，能坚持。
5: 好。
7: 快洗完了。老爷子，
4: 嘘，小点声，他可不是一般的老爷子。
8: 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董必武，一个叫何书恒。那个何书恒啊，可是铁面无私，是跟毛委员一起参加过一大的党代表呢。
7: 哦，是这样啊，
8: 可厉害了。
7: 洗完了吗？走吧。
8: 好。
6: 必武啊，
5: 哎，
6: 如果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
5: 我愿意一起走，从军去。
6: 哦，但是红军行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跟得上吗？
5: 我一天跑60里没问题，80里也能勉强凑合。哎，舒恒兄
6: 啊，
5: 你的体格也不错啊。
6: 马马虎虎。我的目标呢，是争取不掉队，不给大队伍添麻烦。走
5: 走。
6: 哎呦哎呦，怎么了？
5: 哎呦
6: 啊，怎么了？
5: 哦，没事，草鞋破了。
6: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趾头都磨出血泡了。哎，
5: 没关系，离心脏远着呢。
6: 你呀。哦对了，部队行军要走很远的路，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呢？
5: 我准备了1双新草鞋，还有脚上这双半新的。舒恒兄，
6: 嗯，
5: 那咱们就穿着这草鞋打天下。
6: 好。

0: 比武啊，我刚接到通知，要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 哎，咱们都约好了呀，
0: 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我是来给你送新草鞋的，你走路多，你留着路上穿。
2: 哎，舒恒兄，你留着穿吧。
0: 嗨，我在根据地打游击，有老乡照应着呢。你们此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比我更需要。
2: 好，舒恒兄，等革命成功了，我还你一双布鞋。
0: 嗯，咱们这回一定说到做到，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1935年2月，董必武跟随红军队伍到达贵州。这一天，他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1: 何书恒牺牲了，是真的吗？
4: 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2: 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写着呢？
3: 红军离开瑞金之后，蒋介石的军队立即攻入了瑞金，他们在这里大肆烧杀抢掠，实行焦土政策。1935年2月，何书恒跟随一个小组转移到上杭县一个镇上，不料与当地保安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0: 我还穿着你送我的草鞋呢。我答应过你，还你一双新布鞋的。
1: 说好，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2: 穿着草鞋为人民踏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歌声。
1: 美好的时光飞快的流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们主要针对代孕妈妈、准妈妈还有0到3岁宝宝的家长，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宝宝哈，带去为我们的这个成长保驾护航。我们是隔周是儿科方面的专家老师连线到直播间，那其他的另外一个隔周呢，就是有关于女性朋友的健康相关话题，我们也会邀请到妇科呀、产科呀相关的专家老师连线到直播间。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听众朋友聊的话题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易感人群以及治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王南竹医生，医学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盆底康复科主任，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专病慢病带头人，外阴白斑特病学术带头人，长春市第17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膏方协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妇科学会、世界中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学会理事，吉林省卫生信息学会不孕不育与优生分会常务委员等学会委员，参与多项省内科技厅及教育厅课题，发表多篇 SCI 发明多项专利，擅长诊治疾病，擅长治疗盆底功能性障碍性疾病的非手术治疗及手术治疗，如阴道松弛、阴道前后壁的脱垂、子宫脱垂、盆腔痛、咳嗽、大笑、打喷嚏、漏尿、性交不适、性欲减低、产后康复、反复阴道炎、反复尿路感染以及外阴整形修复手术等等。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王老师非常高兴啊，在这样一个周末啊，我们再一次把您连线到直播间，一起和听众朋友聊有关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易感人群以及治疗这个话题。啊，那首先呢，王教授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个词，一长串儿哈，能否请您先为大家形象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盆底？啊，它在我们身体里扮演着怎样的一个隐形英雄的角色呢？
1: 嗯，这样的，打个比方呢，我们的盆腔呢就像一个小房子，膀胱、子宫、直肠这三个器官呢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而我们说的盆底呢，就是兜住这个房子的底部，就相当于我们的地基，然后呢非常重要的一组吊床或网兜的那个感觉。它并不是说是一块简单的肌肉，而是由很多层的肌肉、筋膜、韧带和神经血管构成的这种精密的复合体。它的角色呢，确实是一个隐形的英雄。第一呢，首先它是一个承托者，稳稳地托住了我们的脏器、盆腔的脏器，防止它们下垂。第二呢，它也算是一个闸门，能帮助我们控制着排尿啊、排便啊等这些的开关。还有呢，它是算是一个幸福卫士，因为它可以参与到维持阴道紧缩度和性感受。所以说呢，盆底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社交自信和家庭的幸福。
0: 嗯，那么当这个隐形英雄，我们说它功能出现障碍的时候，具体会表现出哪些问题或者症状？是不是只有漏尿这一种现象呢？
1: 这恰恰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漏尿呢，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压力性尿失禁，只是最广为人知的信号。那么盆底功能障碍呢，是一系列问题，它的报警信号呢可以是多样化的，比如说排尿的异常，除了咳嗽、大笑、打喷嚏、跑跳的时候漏尿，还包括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盆腔脏器脱垂，感觉呢是阴道口有东西凸起来，有下坠感，腰部呢也经常会有酸痛。这个酸痛呢，很多患者觉得说是不是我腰痛，其实不是的，是我们有一个抓住子宫的一个韧带的牵拉导致的这种腰部的疼痛。那么还有排便障碍，比如说便秘啊，或者是排便非常费力，或者呢就是排便失禁，我控制不住我的大便，然后就感觉我有的患者会说，哎，我的这个大便蹭到内裤上了，经常会有这种感觉。那么还有一种是性功能的障碍，比如说阴道松弛，这个我同房的时候有空气进出，类似于放屁的这种声音，就是其实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很尴尬。还有呢，性生活的时候的疼痛，或者是感觉的减退。那么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性高潮一定是没有的，所以说有这种高潮的障碍。再有呢，就是这种慢性盆腔痛，就是长期下腹部、腰底部或者是后阴的这种剧痛，很酸胀的感觉。再有呢，就是有一种同房的时候

0: 非常疼，就是从进入到整个结束，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说，它并不是只有就是产后的宝妈这些妈妈们的尴尬，而是一个需要关系系统关注的这么一个健康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女性的全生命周期可能都会被这种疾病所困扰。
1: 嗯，你看这么一说，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对号入座了，因为这些吧，它出现的症状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到医院去看妇科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些症状哈，就是除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说的哈，这个大家经常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漏尿那这是盆底功能障碍的之一还有你像刚才老师讲的哈，就是比如说阴道口有肿突出有下坠感呢，腰部酸痛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停停吧，过两小时好了，也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王老师？
0: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误区，就是它不会，就比如说像感冒，我们可以不需要去治疗，那你我们难受一点，七天之后它就自愈了，
1: 但是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0: 对，它会越来越加重，因为我们说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它发生率很高，而且随着年龄和生育次数的增长，它就为什么它叫社交癌，它会非常严重影响生活。那比如说现在夏天了，我们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哎，明明跟那些老姐妹都很开心的说说笑笑，忽然一大笑漏尿了。我们现在的衣服都很薄，可能颜色比较浅，除了黑色的裤子以外，漏尿都能看得出来任何颜色。
1: 还有这个味道，身上的这个味道也很尴尬。
0: 基本上我有的患者一推门进来，他离我一米左右，我就知道他今天来看漏尿了，因为他这个成年人的尿味是很重的。就是说他非常非常尴尬。然后呢，我遇到的误区呢还主要有三个，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老百姓羞于启齿，认为说哎呀这个多让人笑话呀，看这个病，他认为呢这个相对比较隐私，我想就是偷偷忍着，就像有的患者说他的奶奶后半生的时候，就是他们懂事了之后说这个奶奶活动很慢，干啥他都答应，但是特别慢，等这个老人去世的时候，帮他换衣服的时候，发现这个子宫已经完全在身体外边都磨成黑色的了。
1: 哎呀，
0: 也就是说他是默默忍受了几十年，他生了那么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在这个子孙
1: 晚年的时候
0: 面前他不好意思说。我们想啊，就是这个最嫩的黏膜在裤子里边这么磨，他得多疼啊。
1: 因为
0: 他就是默默忍受的一辈子。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有这些症状，我们一定要找医生哈，及时的进行早一点的去治疗。那这些问题在女性当中普遍吗，王老师？就您在因为是日常门诊那感觉到就是大家对这类疾病它存在哪些主要的认识误区或者是就诊障碍呢？刚才我们也提及了一些哈，就是难以开口，甚至是到医生面前，他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你问一个他答一个，你问一个答一个，就是有经验一些的医生还好啊，把一些就是重要的点能问到，但是他自己的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因为可能受我们传统的这种思想哈，就是一直使然，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夫妻生活的时候，他出现这种漏气然后这样的一个症状，他可能就不太好意思说，是不是有这样？
0: 对，而且吧，其实他这种我们讲就是好的性生活对于女性来说也是增加自己的自信的。如果说阴道松弛，他一同房就像有阴道排气感，然后他爱人可能再嘟囔一句说哎呀太松了，他其实是非常影响他的自信的。他觉得自己非常受打击，
1: 自卑的一种。
0: 说对，我也有门诊的患者来了之后呢，就是笑不说话，不舒服想来看看，你哪儿不舒服也没啥，反正想看看。那基本上这种局促的患者，你可能就问呢，那我们肚子特别疼吗？没有。彩超有没有问题？没有。尿常规我也测了也没问题。那这样的患者基本上他想说的，他有可能他是因为尿频或总想排尿，或者偶尔他有漏尿，但是他知道他最痛的已经很难受了。但是呢，现在有这样的患者知道来就诊，即便他不说，我都觉得他只要来了，我有办法让他开口。
1: 嗯。
0: 但是

0: 有的患者他是有认知的局限性，就比如说年龄大的人啊，就我们的姥姥奶奶这批，你去我们问问说，奶你有没有咳嗽大笑打喷嚏啥的漏尿，他说有啊，
1: 这算啥事儿啊，
0: 都这样，对啊，他说我这帮老姐们都这样，谁谁谁还穿纸尿裤呢，
1: 嗯嗯，
0: 就他认为这是
1: 很正
0: 常的，不用治，对。上去医院，
1: 对，
0: 我问我身边的人，身边人说不行，你得去哪哪个医院找谁谁谁，这个是认知的局限性，也是我们年代导致的，
1: 对对对，嗯
0: 嗯。
1: 那大家就是常说啊，生孩子伤身体，这个盆底损伤是不是就其中的重要一环？那你想问一下，这个怀孕和分娩过程它具体是如何对这个盆底造成挑战和损伤的呢？这个剖宫产它能完全避免吗？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我哎呀，你看这个损伤它是存在的，客观存在的，那我能不能进行剖宫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这种说法对不对？嗯
0: 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孕产首先肯定是导致了盆底功能障碍性的首要因素啊，但是我们这个损伤呢，主要是来源于两方面，
1: 嗯，
0: 首先孕期，我们孕期长达十个月，
1: 对，
0: 那子宫的重量增加，它的容积超过了500倍。那么它是属于持续的压迫盆底，那同时呢，我们的孕激素会让盆底的肌肉和韧带变得很松弛，我们这是为了分娩做准备嘛，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期的压力和结构上导致的松弛已经是对损伤，咱们说已经埋下伏笔了。那分娩呢，我们说不管是它经从阴道分娩还是说从剖宫产，其实我们最大的损伤是不是已经在整个的孕期中已经发生了，
1: 已经形成了，它是这个十个月的这个孕期一点一点的变化的。
0: 对，我们不是很多人是纠结说，哎，就来的时候特别自信，医生我是剖宫产，我的盆底没有问题，
1: 嗯，
0: 那十个月呢，我们不聚焦那一瞬间的这个如何出来的，而且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肌筋膜的一个完整理论啊，这个整体学的理论，这个剖宫产就因为我们肌筋膜理论是大概说的意思是我们整个身体皮肤骨骼肌肉筋膜内脏是共用一张筋膜的，那么这个筋膜跟大家讲它很像什么，大家做饭都买过那个牛腱子是吧，
1: 嗯嗯，
0: 牛腱子上面那层白色的膜就叫筋膜，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肌肉表面都覆盖了这层膜，而这层膜是一整张没有分开，我们在身体上，在解剖学中它是完整的。那么我们剖宫产的时候是否破坏了我们筋膜的完整性呢？一定破坏了，
1: 嗯，对，
0: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认为剖宫产对于你整体机能的损伤是比顺产还要严重的，而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说我剖宫产之后我的盆底就没有问题了，这一定是一个误区的，
1: 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哈，因为我们说自然分娩它是一个正常或者说是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吧。我们说你看那个小动物哈，咱不是说不好听的说是比喻，因为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嘛，你看它在没有很绝大多数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下，然后都是自然分娩自己来处理呢，还是真是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我们说在这种剖宫产，不是说你要求剖宫产我就剖宫产，它一定是有医学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可能才会采取这种生产的方式，不是说哎呀我怕这个影响啊，因为大家现在科学的普及也经常会提到啊盆底功能怎么怎么样啊，就认为是不是这个啊这个生产的方式所引起的呢，其实你理解的太片面了，并不是这样的。嗯，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哈，怎么说呢？科普一下这个误区啊，不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对盆底功能障碍、盆底功能的这种损伤啊，这个你像我们这个所认为的那样哈，那王老师除了这个生育，像年龄的增长对盆底功能它有什么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中老年女性都没有办法避免呢？因为哈，你看可能年轻的时候

0: 哎，这个症状并不明显，像我们刚才提及的啊，这个比较典型的大笑啊、咳嗽啊，到了一定年龄，生完宝宝多少年之后，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个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些症状了。那它这个年龄的增长对盆底功能它也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这也是一个核心的因素。
0: 嗯，
1: 比如说大家想一下，就是说我们认识一个人很多年，看他从中年到他老年，
0: 嗯，
1: 他的面部是不是这个皮肤下垂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啊，一个道理。
1: 那我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面部和盆底这两个结构，它主要的支撑结构80%多都是胶原蛋白。
0: 哦，
1: 那么我们年龄增长的时候，激素水平是不是一定要下降？
0: 嗯，你这么一说一下就理解了。嗯，
1: 对，毕竟之后我们胶原蛋白流失的比现在还要快。
0: 嗯
1: 嗯。那么我们可能在内陆啊，包括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中，深海鱼这个摄入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饮食结构中最多的胶原蛋白的获取之一就是深海鱼的鱼皮和鱼鳞。那么在我们东北这个地方啊，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摄入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猪蹄儿啦、皮冻啦这类的东西。
0: 嗯，
1: 但这个属于大分子的胶原蛋白，我们其实几乎很难好好把它吸收掉。
0: 吸收的并不好。
1: 对，因为它太大了，这个分子。
0: 嗯，
1: 3500到5000道尔顿的胶原蛋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比较好吸收的，但是我们在东北特殊的地域，这个饮食上，其实我们接触的并不多。
0: 嗯，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地域来说尤为显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然后又没有办法及时的通过食物来补充，因为我们知道食物对于身体这个健康啊，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域的饮食习惯啊，你看我们说这个在海边的人，他们吃的这个海鲜啊什么就比较多，或者说是这个鱼皮呀，像他们的胶原蛋白可能摄入的就丰富一些，经常吃一些深海鱼的这个鱼皮这种是吗？
1: 对对，但我们反正就也尽量嘛，尽量多补充一些。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很多，我们说我们抛开这个信仰不谈啊，为什么说很多肉食或杂食的女性看起来比这个素食的女性看起来健壮，面色红润，身体强壮，也是因为这个。
0: 哦，
1: 嗯。所以说女性呢，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进入为月经期或绝经期，因为我们卵巢功能衰退之后，雌激素水平下降，下降到小于55，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这个人变成小男孩了，就到了老太太的时候有一段雌雄同体。那么这个虽然说雄性激素升高之后，我们身体可能是不像以前那么爱得病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维持女性的性这个性特征就下降了？
0: 嗯。
1: 而我们雌激素呢，是维持我们盆底啊、面部这些组织血供弹性啊、强度的关键的营养剂，但是它缺乏了。它缺乏之后，盆底或者面部这个一下，为什么说这人老话说这个人绝经了之后，你会发现他半年一年之后急速衰老，像个老太太一样。这就相当于说我们这个橡皮筋失去弹性了，变得很薄弱、很萎缩，就一下就感觉这个人脸抽了那种变成皮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就在我们面部是说看起来这个人老得很快，那在盆底呢，就是说加重了我们的脱垂啊、漏尿等一系列问题。原来可能偶尔漏，他一闭经了一年之后，觉得哎呀，我漏的都不得了了这种。所以说这个呢，虽然说这是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通过，不管是从饮食上啊，还是从保健品上啊，从运动上啊，然后去预防和治疗这种雌激素缺乏相关的疾病的发生。
0: 嗯嗯嗯，你看我们说比如皮肤的衰老比较干呢，你看人小姑娘，我们说满脸的满满的胶原蛋白，哎，鼓鼓溜溜的，然后你再看年长一些，它就是这种外在的，比如说褶皱啊，皮肤发干啊，这是外在的，其实内在的就是又回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盆底功能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一些特有的器官，无论是她分泌的激素也好，还是她特有的器官，也受到这个

0: 相关激素的影响，它是属于内在的，我们看不到的。那至于如何来呵护它，怎么去保养它，在它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及时就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所在哈。那王老师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比如说日常生活习惯啊，或者职业因素啊，会悄悄的加重这个盆底负担？作为女性来说，我们尽量的去规避规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呢？也就是说，在您这个从医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是在就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一类比如说这个受职业影响啊，或者是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啊，那我们就不去做，看看能尽量的去规避一下，就尽量规避一下。
1: 这个问题呢很好，很多女性呢是忽略了这一点。那么长期增加腹压的行为都是在给盆底肌加压，所以说慢性的这个腹压增高，那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便秘，慢性咳嗽，比如说哮喘老慢支的，其实比如说我最近我感冒了之后我也咳嗽，但是我这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如果我长期慢性的咳嗽，是不是就是使劲往下顿，就等于给盆底肌加压了。然后再有就是说长期的负重，比如说这个总是搬重物，这个他的工作可能就是把大米从车上拿到屋里边，那这种就叫长期负重了，对于女性来说。那么再有就是好多宝妈，她可能这个孩子从小她自己带，一直到五六岁的时候她经常抱在怀里边，这种抱宝宝的这种状态，这个你想她腰是反弓状态，肚子向前，这个姿势去其实也是损伤很大的。再有就是说运动方式的不当，比如说不恰当的高强度的跑跳啊、卷腹啊、负重深蹲等等，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它是这种运动，我们是需要有专门一对一的教练进行指导的。因为吧，我们有妇科我们盆底功能训练的时候，主要是有核心肌群和盆底肌群。那么如果说这两个你不知道怎么发力，那我们应用的叫什么？叫拮抗肌群，就是帮忙的肌肉我们用的多。那么核心肌群和盆底肌群我们协调不上来，就是你不会用。那么我们反而形成的是向下的冲击，所以说运动的不到位的话，应用的是我们帮忙的肌肉，反而这个运动甚至可以讲不如不做。再有一些职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在大学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要求不能站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不能坐着全程保持移动仪表，那我们就是这个其实是很累的。如果一天站8个小时，再一个比如说护士、重体力劳动者，然后需要长期站立负重的等等的这些职业，其实风险性相对都是比较高的。
0: 就是有一些职业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们也就是合理的要保护哈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可以比如定期的去体检呀、检查呀，然后我们作为医生是不是也有办法可以帮助一下哈？就是这种治疗比不治一定会强的。那我们说，你说这教师啊、护士啊，他没有办法，那这是职业特点。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哦，自己的职业它会加重这个风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跟医生有更好的沟通，然后比如说定期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这方面的健康，是不是这样的？
1: 我们就这，比如说这样的患者出现问题，我们把问题调整之后，不是说治疗当下就完事儿了。我们是告诉患者，我们怎么去触发他核心肌群的用力，盆底肌如何做保护运动。那比如说我们当老师、医生或重体力劳动者，我们久站的时候，是不是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我收着点盆底肌和肚子，我是不是就很好的保护了我？因为我们讲整个盆腔它是算六边形，我们呼吸要调整，核心肌群就是我们的腹部腹直肌、腹外斜肌，这个肌群我们要把它调动起来。然后呢，盆底肌比如说我们在咳嗽的一瞬间是需要把相当于像把肛门收起来的这种力量，这是一个对抗性的去保护的动作。这一些我们在治疗完都是需要教给患者，说你站着的时候怎么使劲儿，你咳嗽的时候怎么使劲儿，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去保护我们的盆底肌不受损伤。
0: 这是有相应的方法的，如果我们去照着做了，即使是可能会出现问题，也会比如说让它往后推迟我们的年龄，症状也是相应的要减轻。但是你要不去做相应的一个对抗的练习，或者你不知道这个方法，它可能会 问题来得很早啊，然后呢又很重，是不是这样？
1: 对，而且我治完了之后，如果你就像我给你治，这个颈椎病，我给你治完了之后你好了，回去之后如果你不注重我们这个坐姿站姿，是不是他过两天颈椎的那个曲度又变回去了？
0: 哎，对。
1: 哎，所以我先教会了你什么样是正确的，那只要你保持正确，你就会一直是健康的。
0: 这也是对我们不单单是这，因为这个职这几个职业经常站着，我们说这个要注意。那对于我们健康的女性朋友也一样哈。刚才王老师所说的是方法，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可以用的，但是怎么用？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你可以也可以到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哈，妇科找到王丹珠老师，先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有问题他会详细的教您去怎么样去做哈，王老师，这个女性绝经之后哈，她的这个激素变化，你还有像肥胖啊，她和盆底疾病有联系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的绝经和肥胖啊，常常就是属于双重打击了啊。绝经之后呢，雌激素水平下降，我们支撑力下降，但是同时我们肥胖之后呢，反而增加了外部给的这个压力，也就是说我们腹部的一个重量，两者一旦叠加之后，就大大加速了这个盆底结构的松弛和老化。那么其实肥胖的人一定比正常体重的人得脱垂和失禁的发病率要显著的增高。所以说呢，尤其是对更年期女性，你看我们激素水平本来下降，那么控制体重和盆底评估就等于同等的重要了，就控制体重的。
0: 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已经在更年期的，我觉得在更年前期是不是就得关注这个问题呢？因为一旦进入到更年期，我们说再来控制体重，可能就是稍稍有一些晚了，或者说是控制起来要比在之前比如说养成一定的运动习惯啊，饮食上应该的注意事项啊，这个知道了会好一些呢。
1: 是的，因为把这个体重管理，我们首先说我们之前也是跟减重的科室的同事开玩笑说女性如何保持这一生都比同龄人要看起来年轻，就是让这个女性呢在每一年都比前一年胖一点点。
0: 哦，
1: 就是小时候你的体重很小，然后年龄增大的时候就再胖一点点，再胖一点点，就相当于我们老话说的把褶撑开了。这样的话它比较好。但是通常呢，我们很多人呢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体重控制的就不好，那么等我们到了绝经期的时候，尤其我们激素紊乱之后，这个体重就是不太受我们控制了。那么我们可能就在伪绝经期之前，因为我们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激素就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提前去干预，看我们的数值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体脂率啊，是肌肉多脂肪多，然后我们饮食习惯也要去调整，因为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盐吃的高一些，那到老了的我心血管疾病是不是就需要重视了，包括我这个血管的退化等等的，包括血压的这个变化，这个都是我们提前需要知道的。包括我们讲说胎源性疾病，那么我们多大月份的时候我们出生体重是多少，我是多少周出生的，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说我四十岁之后有没有胎源性疾病的发生，我的体重与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有什么相关性，这个都是需要我们，不是说到了绝经我开始胖了开始漏尿再去关注，一定是防患于未然的，提前要去干预这件事情。
0: 王老师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一般情况下更年期都是从多大年龄开始呢？
1: 正常来说更年期理论上来说女性七七49周岁是我们这个绝经的这个时间。也就是，但是这个的数值不是所有人都
0: 不是绝对的。
1: 对，它跟母亲在什么时候闭经有关系，然后还跟什么呢，他当下的心情，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好多人阳了之后他忽然绝经了，四十几岁
0: 就受情绪影响很重要。
1: 对，还有忽然可能父母的离世瞬间他就绝经了，
0: 就受一次重大打击之后有可能瞬间

0: 演的就绝经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种绝经会直接带来我们激素水平的剧烈变化，就瞬间它也跟着变化了。
1: 断崖式的衰老，这个是有的，我们可以用激素啊，包括一些药物去挽救，但有一些也没有，实在是挽救不成功了，那我们只能说是把它为绝经期的这些症状啊，给它减轻，让它就比如说浑身的疼痛、啊、
0: 就顺利的度过。
1: 哎，对对，他的焦虑、烦躁、抑郁、失眠了，包括脱垂、漏尿等等，他会有一系列的症状，然后包括焦虑啊、抑郁啊，就比如说想自杀呀、啊、等等，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违菌性症状。那我们就需要通过我们的整体的康复理论，让这个患者平稳的去把这段时间度过去。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会回到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只不过是可能未来我们就是说睾酮升高了之后，雌激素下降，它就可能女性特征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只要它健康，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也是无所谓的。
0: 嗯，王老师，其实听了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让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因为我也是晃上晃下哈，进入更年期的这个年龄，我在想，如果要是比如说现在在45岁上下的月经出现不规律啦，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47、8岁啊，还很规律还很好，像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就是到医院做一些这种常规的妇科体检，就是每年进行一次，正常来说像这个年龄段都应该检查些什么，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到妇科之后怎么样跟医生说，比如说医生，我感觉我这个年龄应该查一查了，看一看。其实我觉得能有这样的认知的不多，但是听完我们节目，哎，了解了，哎，感觉今天明白很多。他会就问您，比如说医生，我需要检查些什么呀，你看看我快到进入更年期了，我在吃上啊、运动上啊、生活中啊应该注意些什么，那您今天能在节目上跟我们说一说吗？
1: 嗯，可以的。
0: 嗯，
1: 比如说到了，比如说就拿您来举例子吧。
0: 我今年是48岁。
1: 哦，我们到了这个年龄，首先我们先说一个很广泛需要做的，就是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妇科的彩超、宫颈癌的筛查，也就是我们的 GCT HPV，
0: 嗯，
1: 这三项是必须要做的。首先，妇科彩超看我们长不长东西，
0: 嗯，
1: 内膜的厚度、卵泡的数量，这个是一个初级的检查。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宫颈的 TGT 和 HPV，TGT 是查我们的上皮细胞。HPV 是查的我们基底层的病毒感染的情况，那么这两项结果就是人类以唯一一个能预判自己是否能得这项癌，只有这项检查能筛查宫颈癌。好多人认为说我没有问题，我哪也不疼，我宫颈没事儿。
0: 嗯，
1: 那么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是宫颈没有神经。
0: 啊，它没有疼痛感。
1: 对，等宫颈这儿觉得疼，是因为癌灶侵袭到宫旁的肉知道疼。
0: 哎呦，
1: 但那个就是晚期了，我们没有办法了。
0: 那这个是必须得提前做这种体检，因为你当有症状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宫颈的问题了，因为宫颈它不会让你感觉到这种疼痛或者异常。
1: 宫颈癌在没有累积到宫旁之前，即便它已经到了就是中期吧，中晚期的时候，只要没有出去，
0: 他也没有感觉，
1: 都不疼，所以我们就是说很可怕在一阵儿，所以我基本上我每一个患者来我这就诊，我都会科普宫颈癌这件事情，因为我当年做全国的宫颈癌病例大赛的时候，也是一路打到了我们的全国赛，也是为了我们全国的宫颈癌防治，也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患者不想查，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每年查完了之后，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说48岁的女性，我还建议你做什么呢？哪怕你现在是月经正常的啊，
0: 嗯，
1: 我们在月经呢见到血。不是完事儿啊，见到血的第二天、第三天上午，空腹我们查一下我们的激素水平，但是这个一定要保证，就是我情绪是稳定的，
0: 嗯，
1: 我没有刚跟谁吵过架，也没有说刚跑上楼来，我情绪很稳定，
0: 哦，
1: 哎，我溜达着来医院了，我开开心心的，我空腹，
0: 嗯，
1: 抽个血。在上午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上午空腹查个激素常规，
0: 就是月经。

0: 经期
1: 回家了。
0: 王老师打听一下，经期第二天，
1: 或第三天上午，
0: 或第三天上午，
1: 空腹，
0: 空腹，好，
1: 情绪稳定。
0: 嗯。我都记着呢，第二天空腹，情绪稳定
1: 啊，
0: 别着急忙慌的屋跑去，
1: 对，也别跟谁打了一架吵了一架就啥，那个不行。
0: 这个对于激素水平的测定都是有影响的。
1: 那当然，270块钱，我们还是要把它花的稳稳当当，
0: 稳稳当当的。好，还有呢，
1: 要然后我们抽完血就可以走了，不必要等这个结果。
0: 嗯，
1: 那么我们再说，过几天你月经结束了。
0: 嗯，
1: 月经刚刚干净的时候来我们医院做一个彩超。
0: 嗯，
1: 那么这个彩超是看什么？我内膜有多厚，我还有几个卵泡，我子宫的大小。这个时候我们理解一下，就相当于草坪刚刚修剪过，我这个时候看草坪里是否有一串钥匙啦，有没有一个石头啦，我这个时候看的是最清楚的。
0: 嗯，因为它子宫内膜刚刚脱落完，还没开始往上继续增生长呢，它是非常薄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晰呢。
1: 对，在我做彩超这天，去机器上把这个激素常规的单子打出来，
0: 哦，
1: 拿着这两个结果一起就诊。
0: 哦哦哦，好，
1: 这个是最佳时期。
0: 嗯，
1: 包括 TGA HPV 什么时候查呢？
0: 嗯，
1: 也是月经刚刚干净不重房这个时候查，
0: 嗯，
1: 是最准的。
0: 嗯，也就是说跟月经干净做彩超的时候它可以同步。
1: 可以。
0: 嗯嗯嗯，好。
1: 嗯，
0: 那还有呢，这个做的时候千万记住哈，不要同房。
1: 对，不能同房。
0: 嗯，
1: 然后别的就没有了，没有什么
0: 就这些比较基本的。根据就是在女性比如说在进入更年期之前，或者你自己想查一下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些检查就可以了。
1: 嗯，对。然后呢，等白带常规呢，是我什么时候不舒服什么时候做。
0: 哦，
1: 但是做白带常规之前，大家真的也在这儿跟大家科普一下，你不要昨天看上完了阴道的药，今天过来查白带，你浪费钱，没有结果的。你用了药至少也得3-4天之内补上药，我们才能做这个化验呢。
0: 嗯
1: 嗯，就好多患者都是你自己都上了药了，你来找我，那我要是给你查了就浪费钱，我不给你查好像你白跑一趟的意思似的。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阴道炎的用药千万不建议大家自行上药，因为这个要么它好用，要么它是正好相反，没有好用和不太好用的这个区别啊，这个是两个极端。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自行用药啊，要积极的就医，马上来医院，不舒服的时候再来。你说我今天没有不舒服，不要来查白带，浪费钱的。
0: 哦，
1: 嗯
0: 嗯，好，这是中间插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哈。我觉得这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检查，这是让你可以免去跑医院啊。医生，比如说你说我最近怎么怎么样，想检查一下，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你还可能会再等半个月啊。你知道了，你自己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安排的游刃有余一些。哦，这个比如说我月经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上午一定要空腹，保持情绪稳定，去测一下这个激素水平。
1: 嗯，
0: 然后呢，等月经干净了，我们去。这个月经干净后的2-3天吧，就尽快，然后得它彻底干净，可以做一下彩超。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观察效果是最好的。嗯，
1: 是的。
0: 再做一下这个宫颈筛查。
1: 嗯，
0: 其实这里边呢也要提示大家，即使你打这个疫苗了，也要做一下相应的宫颈癌筛查，因为它只能说是尽最大限度内的保护我们。不过呢，在这里边它可能也会有其他，万一其他的一些有干扰呢，然后就是这个病毒啊，比如说有10个这个病毒可以侵犯宫颈，那我们打那个疫苗它可能是比如说6种，那你万一要是另外4种的，所以说它不会全包含在内的。这就是说你已经打疫苗了，也有必要做这个宫颈筛查的这个必要性啊。这个呢就不要质疑，也是可以在这个和我们说做彩超的时候呢同时去做一下这个宫颈筛查，这是我们女性朋友比较常规的，尤其是对于即将进入到更年期的这个女性朋友啊，一些非常重要的常规的检查。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说你出现症状之后就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早预防、 早诊断，

0: 早治疗，那这个预防是比较特殊的，得做一些相应的这个体检，因为你是发现不了的，不是说你出现发现一些轻微的症状，然后我再去找医生。有时候这个如果宫颈疾病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到晚期了。你像宫颈癌这种情况，像刚才王医生所讲的哈，它是没有神经的，我们感受不到痛苦。当你能感受到疼或者有异样了，那有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地方了。是不是王老师？
1: 是这样的。
0: 好，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是否有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情况，比如说长期的高强度运动者呀，接受过盆腔手术的女性啊，也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
1: 嗯，是的。比如说长期从事竞技性体育或者是高强度健身的女性，那如果核心肌群它发力模式是错误的，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给到盆底了，那么盆底就可能承受的是高压了。而且比如说盆腔手术，比如说子宫全切啊，其实我们子宫全切就相当于把这几条韧带都拽着的韧带都切断了，那么这个就会改变盆腔的解剖结构，还有神经支配，比如说我们第二到第四的神经是否有损伤，那么这样间接呢也会影响到盆底的这个功能。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说现在呢有很多一部分人，比如说脱垂和漏尿，他可能做了这个束带啊、补片呐、包括有一些这个韧带缩短的这些手术，包括整个的这个子宫的悬吊等等。那么这类的患者，最开始大家认为说做这样的手术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我们说所谓这个循证医学啊，在我们临床中不断的这个验证之后，发现我们现在作为盆腔重建的手术之后的患者是半年之后需要重新回来做盆底康复的，也就是说这个手术绝对是一个高风险的这个因素。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糖尿病啊、慢性病影响神经结缔组织这些病呢，本身这个患者的组织弹性就差，也都是需要关注的人群。
0: 这个就需要一个特别的注意哈。那也请王老师为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如何符合以上多种情况，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引起警惕，考虑来门诊进行评估了呢？
1: 那请大家记住几个关键的词。漏、垂、堵、宫、痛这几个字。那么漏呢，就是任何情况下有漏尿的情况发生。垂呢，就总感觉阴道有东西往下掉，就是那种坠痛。然后还有呢，就是小腹或会阴有下坠感。那么堵呢，就是我排尿或排便是挺费劲儿的，或者是总排不干净，总像有的这种感觉。松呢，就是说觉得自己阴道松弛了，或伴侣说有这个感觉，说我可能就像这个老话说火车过隧道一样，就是它不挨着谁也不挨着谁，大家体验感都不好的。然后再有就是痛，不管是性交痛啊还是慢性盆腔痛啊，出现任何一个信号，尤其呢就是说我们在产后42天复查呀、步入更年期这两个关键，都建议大家来医院做一个专业的一个盆底功能的一个评估。所以说这个这个还是要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的。
0: 我觉得现在还好，就这个产后42天之后的复查，我觉得20年前，因为我家老大是今年20了，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也有医生也告诉42天复查，但是因为我是之前做母婴节目的哈，也是到咱们妇产治疗中心，就是经开院区这边，我看，哎呀，现在是做的真好。就是妈妈们42天之后复查，哎，都来复查，复查完之后还做这种产康啊、产后康复，我就这种意识就提高好多好多。
1: 是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之后，大家的
0: 就重视了，
1: 有所提高。
0: 就是现在真的，我觉得这些年轻的妈妈们对于产后康复做的比那个时候要好好多，真的是非常感慨。因为那个有一段时间我去咱们这个医院哈，也看到哎，咱们在产康啊，这个那个诊疗室啊，好多的产后妈妈哈，那如果是怀疑有问题来到咱们门诊，会接受哪些专业的评估和检查呢？这些检查痛苦吗？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不愿意看妇科的原因。第一呢，就觉着哎，我当我走进妇科的时候，哎，就感觉是不是有异样的目光，其实没有人关注咱们哈。还有呢，就是哎呀，做检查的时候疼不疼啊，哎呦好害怕呀。今天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从心理上

0: 啊，再从技术层面上，
1: 这个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就换个角度，我也是会有这种
0: 顾虑、
1: 恐惧的。
0: 嗯，
1: 对。首先呢，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评估呢是系统而且无创的。首先呢，就是我问诊，我会问你的情况，我也会听你跟我说你的情况。其次呢，就是我们专业的妇科检查，比如说我的手诊评估，我会大概摸你五六下阴道里边，我就明确你大概的情况了。然后我们不都是我摸完我觉得怎么样了啊，我还会有一个电刺激评估，那么就是我们拿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像比子弹两个子弹那么大的差不多，放到阴道里边连到设备上，就相当于我给喷嚏机做了一个什么，类似于给它做了一个心电图
0: 啊，
1: 哎，这个精准的就能测出来我们肌肉的力量啊、耐力啊、协调性啊、疲劳度啊，还有你有没有劲儿啊，这些整个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痛感的。
0: 哦，
1: 你只是感觉我给肯定给你放了一个探头嘛，就有轻微的异物感，但是这个绝对不会让你特别不舒服
0: 的，痛苦就是不会让你痛，
1: 没有，
0: 不会
1: 有痛苦。然后呢，通过这些呢，就是我们给你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报告，就相当于我给你一个心电图，我告诉你，你看这有问题，这有问题，或者是你很好，没有问题，那回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力量训练就完事儿了。
0: 哎，就是现在医学水平这个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已经是会打消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这样的顾虑，呵呵，就是不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就有什么非常疼痛的感觉哈，这个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解决了，就是做检查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痛苦。
1: 其实我们的治疗也是非常愉悦的，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痛苦的，这个治疗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只对未知的事物是感到深深的恐惧的，其实提前告诉大家就没有那么怕了，就如果来了之后说，哎，我这个治疗又有效果又舒适，我体验感好，甚至我治完了我好多患者，哎，腰细了好多，肚子没有那么大了，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是那种快快乐乐来治疗的。
0: 不但健康了，可能外形上还有变化了。
1: 有变化，腰会比现在漂亮很多。
0: 因为本身这个盆底康复的过程，它就是会调整我们女性的相应的一些结构啊，还有在治疗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医嘛，它跟西医还不太一样。比如服用一些中药，它可能还会对于体质上啊，整体呀、啊。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它都会有一个治疗这个过程的。
1: 会的，比如说我们核心肌群，为什么我说这个核心肌群是能帮助我们盆底肌去卸掉一部分重量的，所以说我们的核心肌群一定也是帮你调整。那么我在调整核心肌群的时候，我一定是会把腹直肌分离处理掉。那么我把腹直肌分离处理了之后，肚子又不会像前凸的那么大，两侧的肉又会往前又往中间收，所以你整体从 H 腰就变成了 S 腰，
0: 就很明显，
1: 效果非常非常好，对对，非常明显。
0: 你看刚才咱们提到的哈，这个盆底康复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腹直肌呀、还有就是这个核心肌群呐、那我们说核心的治疗手段，这种盆底康复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主要包括哪些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核心的治疗手段，这个盆底康复啊，它指的是什么？
1: 我们盆底康复呢是一套非手术的，但是有整体理论的一个治疗策略。它并不是说简单的练肌肉啊，而是说通过唤醒训练协调盆底肌功能呢，让它恢复到正常。那我们的武器库也比较丰富，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设备生物反馈呀、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可视化的台根儿。通过我们仪器屏幕呢，您亲眼的看到自己肌肉收缩的图形，你就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非常直观也非常有乐趣啊！因为我们那个后边有那种进阶版的游戏，就用你的盆底肌去控制一条大鲨鱼，去吃一些小鱼，然后还要游来游去避开海草啊，游高一点游低一点，它是很有趣味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电刺激治疗，对于我们自己找不到收缩的感觉的时候，那我们就用微弱的电流去刺激它，帮助它醒过来。然后还有我们的磁刺激，这个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设备啊，就相当于像一个大沙发一样。这个呢我们稍后呢给你详细的讲一下。然后呢我们又新进了一台设备叫射频，射频呢就相当于是让我们的肌肉 血管神经血运重新回到你的巅峰状态。

0: 呢，让他你的血管神经肌肉更敏感，然后动力更强一些。然后我们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呢，是我们中医药大学的一大特色。那比如说我们的针灸、我们的推拿、我们的中药，然后呢，包括我们盆底肌筋膜的手法的这么一个松解，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运动指导、行为指导，来纠正我们的便秘啊、咳嗽啊，包括我们正确的学会腹式呼吸，因为我们大部分女性都是胸式呼吸。那么胸式呼吸，我们可以怎么知道什么叫胸式呼吸呢？就是我们把衣服上衣脱掉，面对着镜子的时候，在你呼吸的时候，只要你锁骨上不停的凹陷，这就叫胸式呼吸。那么这个呼吸一定是错的，也就是说会让我们的腹直肌、我们的游离肋骨带着腹直肌向外。这就相当于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摸一下胸下的这个肋骨。有的人摸两边肋骨就是两个小包，特别像什么感觉？像拥有四个胸的感觉。
1: 什么胸？
0: 这个就是四个胸，就是你胸下边还有两个
1: 啊，
0: 小
1: 有
0: 包
1: 小
0: 包。
1: 包，嗯嗯嗯。
0: 哎，这个是我们游离肋骨，由于我们的胸式呼吸导致的外翻，就导致了我们胸下边还有一个像小胸一样的一个小包包。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变平，这样显得我们的胸大不说，是不是显得我们的肚子就小了？
1: 对，
0: 得
1: 是。
0: 把这个门给它关上，
1: 嗯，
0: 给它关上之后，我们组织解剖学回到正确位置之后，是不是我们的核心才真真正正的可以去启动？如果你不回去解剖不对，你应用的这个叫帮忙的东西，我们叫拮抗肌群，就是用来帮你的肌肉。我们就用错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帮你们找到的呼吸，然后如何运动，如何去纠正错的东西，然后才能让你变得自身更强大。我们治疗的意义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治疗，让患者能达到一个居家训练，甚至说居家能让自己更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并不是说希望我们的治疗让患者终身绑在我们身边。这个是不对的，是需要我们帮你回家，也一样能很好的生活。
1: 那想请王老师啊，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盆底磁刺激治疗啊，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治疗过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的盆底磁刺激呢，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无创，甚至可以说是无接触，它不需要脱裤子。你不需要脱了你身上任何的东西，你只需要坐在一个我们特制的椅子上。这个椅子相当于什么？一个沙发，有点像芝华士的那个沙发，它很舒适。但是它屁股中间有强大的一个脉冲磁场。那我们知道磁场可以产生电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磁场形成的电场是无衰减的，穿透我们的衣物和体表，直接作用于深部的盆底的肌肉和神经。引发它规律的收缩，从而呢达到我们强化训练的效果。那么它的优势呢比较明显，首先就是一点都不尴尬，我连裤子都没脱，是不是我就不尴尬？
1: 对呀，
0: 我没有任何侵入式的治疗的恐惧，或者是说，比如说，尤其我们刚经历完生产，甚至说我侧切了，我裂伤了，其实这类的女性当下她一定是非常恐惧，你千万别碰我的伤口。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这样无痛无创，他这个身心我们都得到保护。再有就是说，深度精准，它可以达到8到12厘米的深度啊，这绝对不是我们手指能够得着的深度，而且它很广泛。再有呢，就是说它比较省时，也比较高效。每次我们治疗的时间大概就在30分钟左右吧，坐着那儿你就玩着手机，这个治疗就结束了。而且真的有很多患者做完这个治疗，你让他站起来再咳嗽。哎，我忽然不漏尿了。说，哎，我就做这个好，因为都是我手诊评估，包括我电磁仪评估之后，给我每一个患者出属于你独家的诊疗方案，每一个患者的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1: 就是，
0: 这个机器啊，对于我们压力性尿失禁，就是一给腹压就漏尿，还有轻中度的脱垂、盆底痛，或者说这种性交痛的患者，就这个 设备对这几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立竿见影，特别特别的好。
1: 嗯，而且我觉着就是治疗起来毫无，就是那个怎么说？你看你像刚才讲的，玩着手机就可以治疗了。
0: 对。
1: 啊，王老师，这个治疗方式在咱们红旗街总院那边，还有在咱们妇产诊疗中心这边都有吗？还是只是妇产诊疗中心这边有啊？

0: 在哪儿？就是在深圳街，交通也很方便哈。
1: 很方便，
0: 对，
1: 方便。
0: 王老师出诊是在咱们总院，还有就是深圳街这边都有出诊，但是这个治疗，这种治疗方式只在深圳街这边是有的。
1: 对对，我两边都出诊，但是我所有的仪器和人员都在深圳街。
0: 嗯，因为这边地方比较大，那都是咱们妇产治疗中心，也比较全，因为它治疗还不一定单单是这一种，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方式哈。
1: 对对对对，
0: 嗯，哎呀，看一下时间，哎呀，今天咱们聊的展开的也挺多，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把这一期节目听下来，应该能收获挺大的。咱们做个结尾吧，最后呢，想请王教授用一段话来鼓励那些正在受此困扰却羞于启齿的女性朋友们，并且介绍一下我们医院盆底康复门诊能为他们提供哪些怎样的帮助。
1: 嗯，好的好的，亲爱的女性朋友们。盆底健康呢，是您身心健康和生命尊严的重要部分，请不要默默忍受，更不必感到羞耻，因为它就像感冒啊、近视啊一样，是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我们呢，现在已经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以解决。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的盆底康复门诊，我们呢拥有我们吉林省内最专业的评估设备，中西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以及呢像此刺激这样五创的高新技术。另外呢，我们又新引进了一台射频治疗啊，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治疗。我们呢完全能理解您的顾虑，也能解决您的顾虑，能将以最专业、最私密、最人性化的服务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请大家呢给自己一个机会迈出第一步，那么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您重拾自信，重拾健康，还您一个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谢谢大家。
0: 哎呀，非常感谢王南竹教授今天呢给我们做的这一番讲解。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比如说产后的妈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大家做的都很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人权专员。万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立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13: 其实是有意味。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
2: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3: 是以学为中，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3: 是
4: 中
3: 一直都在，
4: 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这座万仙镇，它是变化无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八卦，镇连着镇，镇套着镇。这时候由打两仪阵中窜出来这么一个，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灵牙仙。大伙啊不是太清楚，只有灵牙仙自己比较明白。我是王八变的，嗨，那玩意儿多丢脸呢。所以说这个出身呢，他战，那么元始天尊也得点兵派将啊，瞧一瞧哦。正是普贤真人，这普贤往前一纵身，一溜云光啊，就来会灵牙仙。真人也不想打了，这玩意儿挺累的，哎，整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现现法身吧。灵牙一听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哪壶不开是提哪壶。
24: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23: 是骆驼呀，那玩意儿不就露馅了吗？哎呀，少要胡扯，嘿嘿。不了法身呢，他是面如紫枣，巨口獠牙，霎时红云龙顶上。三手六臂持利器，手内降魔杵一根呢。就这位普贤真人，

0: 现出了法身，可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能镇得住吗？哎，那太能了。您比方说两个人打斗起来，哎，说咱们比一比吧，啊，刷把法身这么一现，这边呢是一只绵羊，那边呢是一只老虎，那这绵羊当时就不用打了，哎，当时他就堆了。再比如说刷刷一现原形，这边是一只耗子，那边是一只大猫，那这耗子他也得尿裤子呀。当然这耗子他没穿裤子，哎，那也得把腿给尿湿喽啊。所以说普仙真人这法身呢，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而后呢，老真人用手这么一甩啊，突，甩出来一件法宝，叫做长虹锁，就把这灵牙仙就给锁住喽，就好像牵驴牵骡子一样，把他牵回了本镇。南极仙翁还是那么热情，拎着龙头拐杖又过来了。
1: 哎，好小子，你也现原形不？
0: 灵牙仙还不行啊，没办法，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白象。白象就归你了，得嘞，这普贤真人就骑上白象了。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我走上一遭吧。一看这谁呀，正是金光仙，哎，这也是个妖精。带出来一位，谁呀？慈航道人。这位可了不得，现在是道家，将来呀转入释家，哎，也就是佛家呀。
3: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句听。《
0: 封神演义》里头，他叫慈航道人，晃宝剑大战金光仙。书说。法身更漂亮了，面如浮粉，三手六臂，二目中

0: 有锐气腾腾啊。这慈航妙法庄严，那是真不得了啊。肚子转筋呢，心说人家敢现法身，我敢现吗？我一现他就现原形了，那就丢人现眼了。如意钩扔出来了啊，本儿正把这位脖领子给勾住了。哎，现原形，现原形！这位倒是挺听话，躺地下一打滚，现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啊？乃是一只金毛吼。什么叫吼啊？哎，这吼啊是好听的词儿，实际上哎就是一条狗。可是虎头虎脑的，哎，跟大藏獒差不多。元始天尊又乐了，此行啊，你也没有座驾，哎，就骑这狗就得了，哎哎，遵了法旨。慈航还挺能将就，由打这天开始，出门进门的就骑狗了。各位，这段书啊，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桥段，叫做三大师收狮象吼。后来呢，这三位就都归于世门了。文殊广法天尊，他就是文殊菩萨，骑的呢就是青毛狮子。那么普贤真人呢，就变成了普贤菩萨，骑的就是一只白象。慈航道人就是观音菩萨了，骑的就是金毛吼。现在呀，有的朋友喜欢旅游，到在名山古刹当中，您看呢，有这个三大师殿，供的就是这三位菩萨，文殊、普贤和观世音。您仔细观察观察，他们跨骑的座驾，哎，就是这么三只动物。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收降的这么三位截教的门人，这时候散仙路遇。个小牌牌，哎，给这三个畜生啊都挂到脖子上头，哎，让通天教主看一看他徒弟，哎，是什么货色呀。自寻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地址下穷了。主意可真是够馊的，照你这么冒坏水啊，你这辈子是小矬个，哎，下辈子你还是小矬个。哎呀，这小矬子不怕，我这个穿衣服还省布料呢，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嗯，主意是馊点儿。这啪啪啪做了三个小牌牌，头一个写上求首先。脖子底下了，第三个小牌牌呀，写的是金光仙，就挂到这金毛吼的这脖子底下了。货架挂着这个小牌牌往外头溜达，散仙路亚负责带队呀，哎，在这儿还喊话呢，啊，呆了嗨耶。你们出来看看呐，你们的人呐被我们当驴给骑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瞧我，哎呀，鼻子都气歪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让人家当驴。 脖子上头啊挂着我徒弟的名字，哎呀，真是惜无死人爷呀。这通天教主恼羞成怒，命嘛。旁边啊绕过来一位，谁呀？正是万仙镇的镇主金陵圣母。哎，这老娘们出来了，就这珠子才厉害了，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啊，唰就来了。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啊，蹭蹭蹭，跑回去了。就是散仙路亚这动作稍微慢了点儿，啊，啪嚓一下，让人家这珠子呀，啊，砸脑门上了，哭啾摔了一个狗啃屎啊！他也难受啊，哎呀哈哈，打着我了，哎呀，一点都不疼啊，哎呀，就是直哆嗦呀，那还不疼呢。厉害，自己恐怕是不行啊。可是老娘们金陵圣母她不依不饶啊，丈宝剑在后边还要追呢。这时候有望频道到了，唰，由的云端下来一位，
1: 想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西方教的另一位教主接引道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大爷，那么一前一后可就都来了。前边有准提道人。

0: 人呐，你懂不懂规矩？这座万仙阵是我们弟子徒孙要好好的斗斗法。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0: 真和到此搅闹。接引道人一笑，哎，你放心，哎，我呀。道童呢，这童子叫做白莲呢，白莲童儿肉由到后边蹦过来了，哎呀哈，我跟你哎玩一玩呀。
2: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
0: 剑唰一剑过去，白莲童儿啊跑一边去了。这童子也利索，一伸手啊唰。哗往外这么一甩，这玩意儿啊就套在了金陵圣母的片刻之功，就感觉这串念珠啊怎么这么沉呢，一共是108颗。

变化了原形了。什么呀？原来是一只大金龟，哼，金盖的大王八，趴到地上起不来呀。那么旁边嗷一声又过来一位，谁呢？正是金陵圣母的师妹，那位龟灵圣母。他过来想要解救金陵，但是他办不到啊。人家白莲童儿啊还有一串念珠呢，啊，唰又甩过来了，啊，本儿套在了龟灵圣母的脖子上头。就他这王八脖子还不如他师姐呢，啊，吭吭一下，啊，栽那儿了，也现了原形了，好大个一大王八了。好，这俩王八在那儿连蹬啊带踹呀，想走是走不了。白莲童儿呢一纵身形，把宝剑就亮出来了，苍啷啷，哎，我呀把两个王八脑袋给切下来吧，哎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不好呀，这王八脖子太硬呀。再一看自己的宝剑呢都砍得卷了刃了，根本就斩他们不动。这时候两只大王八还来了劲了，使劲这么一雇佣，哎，把脖子就给竖起来了，大龟脑袋在那儿来回的直摇晃。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谁能斩杀他们呢？旁边啊来了一位，哎，杀人的祖宗，当刽子手那是专家级的，正是散仙路亚。哎，我瞧瞧，我有这个能耐呀。他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宝葫芦，把葫芦嘴儿就打开了，往地上这么一放，就见这葫芦里头啊冒出来一股白气，白气当中呢站立着一只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小白鼠，哎，也就是一尺多高吧，两只眼睛亮晶晶的。路亚道人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哎呀，请宝贝转身呐，宝贝转身呐。一说宝贝转身，这只小白鼠可就开始转身了，柔这么一转，他眼睛不是射出来两道寒光吗？哎，就好像激光刀似的那玩意儿吗？啊，唰就这么一扫，一下把金陵圣母这大王八脑袋就给扫掉了。路亚还在那儿参拜呢，哎呀哈，请宝贝再转身呐，宝贝转身呐，啊，唰。厉害了，不管是多么难以斩杀的人，用它全都能给宰了。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打破了朝歌城，抓住了苏妲己，也就是轩辕坟三妖之首的千年狐狸精。很多的刽子手去杀他去，可是刽子手一见这妲己呀，骨头就酥了。狐狸精就拿那媚眼就那么轻轻的一勾，那刽子手啊，哗一下，哎，就尿裤子了，哎，两条腿都软了，就这么没出息。

0: 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万仙阵前呢，玉鼠飞刀斩了龟灵圣母和金灵圣母，这下娄子可捅大喽。众多的弟子门人呐，他们欺咱们结交太甚。
1: 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

0: 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万仙阵前一场大战。正母让人家都给整死了，大母王八整个把王八脑袋都切下来了，炖甲鱼汤啊，这玩意儿是正好了。通天教主勃然大怒，带领着弟子门人就想冲将过来，就拼命了。老子用手一指且慢，三弟呀，你百尺阵之时说得清楚，这万仙阵不是咱们老一代拼命的地方，是让他们下一代呀好好的切磋切磋。我看今天呢切磋的可就不错，你看天色已晚，咱们就各自收兵吧，来日方长再比斗不迟啊。来呀，给我撤。一声令下如山倒，阐教门人弟子哇全都撤回去了，人家回了炉棚了。这样吧，真要是拼露命，我们未必能捡着便宜，但是呢，通天教主心里头有数，这一回万仙阵，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赌魂幡，就这杆幡呢，我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幡尊，再加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人属于是。
2: 天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
1: 只要是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我把这口幡往外这么一甩，唰！等回到万仙阵之后，这通天教主把自己最

0: 是挺特殊，叫定光，这玩意儿还不能翻过来，翻过来叫光腚，哎，那玩意儿就不雅了，就得进澡堂子。就是以前跟你说过的，星劫灭产六魂幡。这幡呢，其实就是一面旗，哎，卷着呢。那六个人的名字呀，定光，你保护此幡，从现在开始，你时刻不能离我的左右，你明白吗？
1: 呀，弟子我清楚。
0: 这母兔子精一伸手，就把这六魂幡就接过去了，就往通天教主旁边规规矩矩这么一站。通天教主点了点头，这回呀，我算是放心喽，真是我忠诚的好徒弟哟。您看他呀，还放心呢，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太不放心了。现在这长耳定光仙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龙吉公主和红锦倒在万仙阵下书，翻过来呢，长耳定光仙又到众仙的炉棚上

去了一趟。就这一来一去呀，定光先看出来了，我们截教啊跟人家阐教那没法比，人家都是正宫正令，长得也特别的帅气，我们这儿呢没有一个像人样的，道德素质也极其的低下，什么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成死缓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哎，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派这明显就不行啊。另外今天这万仙阵前呢一场鏖战，我已经看出来了，人家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那都是什么样的高明仙人呢？相反的，我们这帮可就差远了，什么山猫精、野狗精、兔子精，哎，还有蜈蚣精、蝎子精、癞蛤蟆精，哎，尤其旁边这癞蛤蟆精一身脓包疥呀，没事呢还跟我套近乎，哎，往我这母兔子精身上来回这么蹭，哎，把我这毛都蹭臭了都。另外我还看出来了，这个万仙阵呢胜负没有悬念了，我们截教必然是一败涂地，人家阐教得大胜而归呀。哎呀，将来我们真要是灭了，我怎么办呢？就当这个炮灰和牺牲品，哎呀，那可不合适啊。我照过镜子，我长得忒漂亮了，这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说我呢是个红眼病，可那也是这瑕不掩瑜呀。我这嘴也好，樱桃小口一点点，虽然说是三瓣嘴吧，那纯裂嫩，那只要缝上几针它也不影响吃饭，不是，要是喝粥的话倒是有点漏，撒汤漏水的，但是没关系，我光啃窝头吃胡萝卜不就得了吗？不行，我呀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我得投靠阐教去。我弃暗投明啊。可是我投靠阐教，我得有一个见面礼。这见面礼送什么玩意儿合适呢？他眼睛一亮，就送这杆六魂幡，这最合适了。这个您看了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马上就要叛变革命了，相比之下，人家阐教的门人弟子啊，现在人家炉棚之上正在商议明天打阵的事儿。大老爷给您见礼啊，上一回咱们大破诛仙阵，绝仙剑呢，当时四口宝剑我吩咐他们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啊？我这师大爷记性不好，把四口宝剑早就给忘了，那样的话我可就捡一大便宜，哎，我就发财喽。可是没想到这老头子岁数挺大，这记性还挺好啊，问起这四把宝剑来了，那不敢隐瞒呢啊，我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马上派人取刀辞出。子牙一听，得，想赖这剑呢那是不可能了。他亲自跑了一趟，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带着杨戬、龙须虎，带着雷震子、土行孙，到了炉棚。老子一瞧呢，点了点头，

用手点指。是谁呀？哎，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和道行天尊，这四。个人，一人拿着一口，明天大破万仙阵的时候，你们找准火候，

0: 天是大决战的日子呀，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可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进那万仙阵。要斩杀好多好多的妖孽，那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呐。那么大家伙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了，所以说明天打阵要万众齐心。手下这帮将官，你们呢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万仙阵，这也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可话还得说回来，打万仙阵那不是普通的战场啊。你心功心切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尔等切记切记。些人呢，可就是各揣心服饰了。您比方说土行孙和邓婵玉，眼饿了。像咱们这两口子，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的，真要是去喽，那还不得把小命搭上啊？哎，不值个，不值个啊！咱们刚结婚，时间还不长呢。这还没生儿子呢。
1: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好，这两口子就准备就藏起来。那么雷震子、杨戬、哪吒、杨刃这些人呢，真本事啊，他们当中有好些位就比第二代什么广成子、云中子、道行天尊这些人呢啊，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对，小夫妻谁呢，就是龙吉公主和红锦两口子，钻被窝里头也琢磨这事儿。哎呀，明天万仙阵一场大战，咱们两口子该怎么办呢？依着红锦说呀，公主

前天的事儿你忘了，就是到万仙镇里头去下战书。句难听点的话啊，也是咱们两口子的私房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官二代。哎，你是高富帅。那么明天大破万仙阵，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龙吉做梦都想立大功，因为我建功立业之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重返天庭了。有道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明日不搏何时搏呢？驸马爷，如果说你贪生怕死，那么你呀就留在营中，为其我要催动胯下五点桃花驹闯一闯这万仙阵。嗯，这一席话把红锦说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心说对呀，我是玉皇大帝的姑爷，我是王母娘娘的女婿，金枝玉叶谁敢伤害我呀？明天立功机会肯定是特多特多。哎呀，过了这村儿可就没有这店儿了。得嘞，公主啊，我是舍命陪娘子喂嘴探虎狼，明天咱夫妻二人就一马当先闯一闯这万仙阵。您看了吗？这还是那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单说第二天到了打阵的时辰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来呀，鸣动金钟玉磬。金吒木吒答应一声过去了，一敲这个法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可就是信号啊，跟近代战场上吹的那冲锋号差不多少。那么三教圣人率领着朱门人呢，哗一下由打这炉棚里头可就冲出来，是直奔万仙阵。这边呢，通天教主得着信儿了，把眼睛突然一睁，射出来两道寒光啊，看了看身旁的长耳定光仙，徒儿啊，能否一举成功可就看你的了，一会儿为师一声令下，你就把这六魂幡把它展开了，迎风这么一抖，唰的一声，什么准提呀、接引呐、老子啊、元始天尊呐、武王姬发，包括江上姜子牙那老糟头子，他们六个人立时就化作飞灰，咱们就大获全胜了。哎呀，师父啊，弟子我知道。说是知道，他心里头琢磨，嘿，我知道什么呀，我呀，我就知道得投降，得拿这六魂幡当见面礼给送过去。等扭过头来，通天教主又吩咐所有的门人弟子，咱们截教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我的门人弟子弟子徒孙没有什么人，基本上全是畜生变的，什么大驴呀、大马呀、大骡子呀、鸡鸭鹅呀、大狗啊、大猫啊，还有王八犊子呀、狗杂种啊、老鼠粑粑呀、驴粪蛋子呀，还有一群呢苍蝇成精的，什么大苍蝇、小苍蝇、半的苍蝇、大麻苍蝇、绿豆蝇啊，嗡嗡的一万多只呢啊！今天不用藏着，不用掖着了，都给我变了化原形，就用咱们的本来面目，好好的跟他们争斗一回呀。大家伙一听，这回教主吩咐下来了，让我们都现原形。嗨，反正现原形啊倒是羞羞的，有点脸红心跳。我们妖精现原形啊，就好比是人呢不穿衣服，光着个大腚裸奔似的，这玩意儿有点不雅。可是啊，既然教主说了，那就得照办不误啊。
这帮人就准备好了。到了开战的时候，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唰，这阵棚啊就飞开了。万仙阵里头这些山猫野狗兔子精哗啦一下可就露出来了。哎，这里头就有两个长得像人的，头一个是通天教主，哎，他是人，另外一个旁边在那儿戳着呢，哎，是瘦嘎嘎的一个道长，骑着大老虎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申公豹。这一回呀，群仙聚会才要大破万仙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八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

0: 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0: 实施。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3: 医务室外的草坪上，于曼丽缓步向王天峰走过来。
4: 老师。
3: 于曼丽眼睛有些红肿，像是哭过。
5: 我希望你能劝劝明台，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些秘密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打破而开始制造谎言。为了维护某些秘密而存在的谎言，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有什么意义呢？
3: 王天峰盯着于曼丽的眼睛说：
5: 洗不干净的底，就算丢到清水池去，依然是脏的。
3: 于曼丽有些颤抖。
5: 你不能逃避制裁，你背叛了他，他却原谅了你。你跌跌撞撞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明台可能因为你的逃脱而丧命？自私自利的女人。
4: 如果我利用自己悲惨的身世留下她，无异于卑鄙地谋杀她的自由，而我将成为永不得救的罪人。
3: 于曼丽低着头，语气中充满着倔强。
5: 你原本就是一个罪人，名副其实。
3: 王天峰知道自己这样会有些残酷，可如果自己不残酷，对于曼丽来说就更加残忍。为了于曼丽，他只能残酷到底。
5: 你大概忘了你自己死囚的身份了吧？你是一个有罪的人，苟活在世的人，我们留下你就是欣赏你的毒，你的狠。你装什么善良？你自己不恶心吗？欺骗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3: 王天峰的话像一根尖锐的刺，重重的，深深的刺在于曼丽的心上。他浑浊着双眼抽噎道：
4: 您要我解开永生无法漠视的伤痛，我宁可去死。
5: 选择去死也是一种女人特有的防御手段，以死相求更易攻破。
3: 于曼丽心若雷击，面如死灰。待王天峰走。

0: 后，于曼丽站在原地许久，才往医务室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擦干脸颊上的泪痕。布帘掀开的一刹那，于曼丽展眉一笑走了进来，苦涩凝重的脸上挤出了貌似甜美轻松的笑容。
1: 听说你要走了？
0: 明台看他的眼睛，知道他不舍得自己，淡淡一笑，
2: 哼，还会再见的。
1: 不会了。
0: 于曼丽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绣好的类似香囊的钱袋，递到明台的手上。
1: 不要嫌弃，虽说不是用的纯丝，却也是上好的棉线绣的。
0: 明台把钱袋握在手心里，心情顿时有些异样。于曼丽问：
1: 喜欢吗？
2: 不错。
0: 明台淡淡浅笑：
2: 以真代笔，自格赞花，值得珍藏。
0: 于曼丽欢喜的笑而不语。
2: 锦瑟。
0: 明台讶异的看了看钱袋上的名字，又看了看于曼丽。
1: 是我的小名。
0: 于曼丽羞涩地问道：
1: 好听吗？
0: 明台点点头：
2: 很别致。
1: 将来你要是想起我了，不妨看看这个钱袋，也是一个念想吧。
2: 我要想你了，会来看你的。
0: 于曼丽眉宇间朦胧的有了三分喜悦。
1: 那个时候草都绿绿葱葱了，也挺好的。
0: 明台抚摸着钱袋，注视着他，露出灿烂的笑容。
1: 你的行程很紧，我不久耽搁了，不过临行前我想……
0: 于曼丽犹豫了一下。
1: 我想给明少爷唱一曲。
0: 明台有些恍惚，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反应，仔细地看着他，笑容里隐约带了三分媚骨，七分妖娆。明台强作镇定，心想：
2: 难怪有人说女子具有多面，居然在一笑一颦中蹭出了情色味道。
0: 于曼丽站到病房中间，掏出一方香绣手绢，低回婉转的用湖南小调唱了起来：
1: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小梦迷蝴蝶，地望春心托杜鹃。
0: 声音很低很甜润，明台感觉一股阴冷之气顺着全身毛孔往外钻。于曼丽唱着唱着靠近明台，滚烫的唇贴上他的唇，明台的头不自觉偏向一边。于曼丽的泪水挂在睫毛上，看着他的样子，明台又有些不忍。

0: 吻在了他的额头上。明凯喃喃道：“将来你有机会到香港，记得来找我哦。”于曼丽不说话，只是定睛地看着眼前这张与自己只有几厘米距离的俊秀脸庞。军车停在军需库门口，明凯拿着行李走了进去。库房是一个很宽阔的四合院。明凯边走边喊：“
1: 有人吗？”
0: 林参谋听到声音从房间里走出来：“
2: 啊，是明凯吧？”
0: 明凯回应道：“
1: 是。
2: 我刚接到军校的电话，说你今天要下山，先吃点东西吧，还有换洗的便装，军装啊，是不能穿下山的。”
0: 明凯客气道：“
1: 是，有劳您了。怎么称呼？”“
2: 你叫我林参谋就好了。”
0: 林参谋一脸热情，主动过来替明凯拎行李。“
2: 走吧。”
0: 明凯被林参谋带到一间小屋里，简易的布置。
2: 这里啊，原来是一个监狱，后来废弃了，改建成一个临时小型的军需库。山上军校师生们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从这里运上去的。
0: 林参谋放下明台的行李，明台环顾了一圈坐了下来。房间里早已准备好酒菜，菜色比较简单，只是一些青菜、白菜、豆芽和蛋羹。房间里面光线很暗，而且房间的造型很奇特，长长窄窄的。明台看见青色的地砖上有陈旧的滴砾物，形成黑红相间的不规则条纹，
2: 很压抑，很邪恶，很醒目。
0: 墙上还有烧过的焦痕，气氛很诡异。明台问：“
1: 这屋子怎么鬼气森森的？”“
2: 啊，这儿啊，从前是关押女死囚的房间。你想啊，女人临行前多有自残自毁的，听说死在这间屋子里的不下五六个女人。”
0: 明台没有多想。“
1: 哦，难怪。”
0: 林参谋故作无意地问道：“
2: 你知道锦瑟吗？”“
1: 锦瑟？”
0: 明台有些疑惑，下意识捏了捏口袋里的钱袋。“
2: 当年曾经轰动一时，骇人听闻的黑寡妇锦瑟呀。”
0: 林参谋故作神秘的眨了眨眼。“
2: 他就关在这儿。”
0: 继而往墙上一指：“
2: 哦，那里有被执行死刑囚犯的遗照，都嵌在墙壁的相框里。原本呢，我是都想把它们拆掉，太沉太脏，我这儿人手又少，一偷懒，留到现在。”

0: 明台顺着林参谋的手指方向看过去，于曼丽的照片赫然现于眼前。由于离墙壁还有些距离，他生怕自己看错了，于是快步上前走了两步，仔细辨别着上面的图像和文字。杀人犯锦瑟，19岁，民国27年正法。照片里的于曼丽双手被缚在背后，五花大绑，一脸坚毅，面带诡异的笑容。明台快疯了，倒吸了一口凉气，此刻仿佛于曼丽那曼妙的歌舞就在眼前。
1: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小梦迷蝴蝶，地望春心托杜鹃。
0: 明台痴痴地问，
2: 怎么一回事儿？我见过他，他叫于曼丽。
0: 林参谋说，
3: 对，他也叫于曼丽。说来话长，这个女孩子身世挺惨的，14岁就被养父卖到了妓院，学了些歌舞弹唱，15岁就开始挂牌接客，花名锦瑟。小小年纪阅人无数，备受摧残。16岁那年，他染上很重的花柳病，气息奄奄，眼看就不得救了。保姆想半夜里把他扔到乱坟岗去，偏遇着一个忠厚老实的湘绣商人于老板，用两幅湘绣收了他的身。
0: 林参谋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看明台的反应。其实不用看他也知道明台会有怎样的反应。
3: 于老板特地延请名医为锦瑟治病，半年后居然恢复如常，啊，也算奇迹。锦瑟感恩，跟着学了刺绣，学了些生意经，立志要嫁给于老板。于老板不同意，倒要送他去念书，学些知识。于是锦瑟跟了这个商人，姓于，改名于曼丽，去了北平念书。于老板时常往返于湘南、北平一带，二人开始以兄妹相称。可惜好景不长，在一次往返湘南的旅途中，于老板被3名水上惯匪劫杀，死无全尸。没过多久，这个于曼丽也从学校里消失了，而一个叫锦瑟的妓女重出江湖。
0: 不用说，明台也猜出他做了什么，截住林参谋的话，
4: 他杀了那3个水匪是报仇雪恨，何以冠以黑寡妇之名？
3: 他找到劫匪后费尽心机的要嫁给他，使尽一切手段 逼他休妻弃子。这三个劫匪本已金盆洗手，各归家园，却也被他搞得一个个家破人亡。他每每于新婚之夜下手杀人，将新郎大卸八块才肯罢手，毒辣至极呀。
0: 听到此处，明台眼前一片漆黑。
3: 民国27年，黑寡妇杀尽最后一个凶徒后向政府自首，此案告破，惊天动地啊！于曼丽被判死刑，就关押在此。谁知抗战爆发，监狱被军统局接收，许多死囚都被执行了死刑，唯有这个于曼丽被王处长发现资质不凡且身手不错，而且有胆量和决绝，于是将他带上山去，铁窗绝境，由于战争的需要，他得以死地生还。
4: 你想告诉我什么？一股脑全说了吧。
0: 聪明的明台已经猜出了王天峰送自己下山的目的了。林参谋面皮微红，接着说：
3: 我知道你是他的生死搭档，于曼丽在军校等一个与其旗鼓相当的搭档等了整整一年。军校里有一条死规定，如果生死搭档中有一人做了逃兵，另一人将被立即送往前线。鉴于于曼丽原本就是死囚，所以他的归宿就是刑场。如果你今天晚上不能及时赶回去，他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0: 明台的内心瞬间被恐惧吞没，他第一次心房站立，仿似看见殷红的血正在黑寡妇的黑白照片上蔓延开来，像一朵玫瑰花瓣的形状，又像是于曼丽清瘦身影的回眸，楚楚可怜地望着自己。明台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冷汗直淋，仿佛自己军裤上溅起了无数滴鲜血。他误读了锦瑟的笑与泪，忽然间知悉一切，迅速地打开于曼丽给自己的钱袋，里面果真有一句遗言：
1: 一旦妥协，别无退路。
0: 生死关头，竟无一句替自己起命，反而告诫自己不可回头。明台边往外走边问：
4: 有车吗？
0: 林参谋紧跟他的步伐：
3: 没有，替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明台飞身上马，一路狂奔而去。崎岖山涧，耳边隐约传来于曼丽的歌声：
1: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风在加速，马在加速， 夕阳在加速。

0: 树林在加速，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明台感觉自己像是飞了起来，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救他，不惜一切代价的救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刑场，哪怕把自己搭进去也在所不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武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然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

0: 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7: 刑场上，野草蔓延，大雨突袭，十几双军靴踏着泥水，在一声声口令中整齐划一地到达指定位置。王天峰一脸肃然，看了一眼手表，向后挥了挥手。只见身穿一身青布衣裳的于曼丽被带了上来，士兵把她捆在临时搭建的刑台上，雨水淋头。于曼丽大声喊了一句：
8: 我想站着，我要站着去死。
7: 王天峰想了想，点点头。其实王天峰根本不关心于曼丽是站着还是跪着，他关心的是该来的人应该来了。风声中他隐约听到了马蹄声由远渐近，王天峰嘴角挂了一丝料定的笑容，抬起手来：
9: 行刑队举枪。
7: 此时风声、雨声、举枪声混合到一起，王天峰一字一顿地喊道：
9: 上膛，瞄准，预备。
7: 骏马长嘶，一匹飞马顶着滂沱大雨，奔浪崩雷般出现在操场上。一声几乎歇斯底里的叫声传来：
8: 向下留人。
7: 话到马到人到，直如一艘快艇从惊涛骇浪中断桅破帆。明台身姿矫健， 马踏泥浆，动作飞跃，过度的冲锋导致人马失控。雨地里就见明台连人带马翻滚在地，人仰马翻。明台的到来带动整个刑场上的骚动，行刑队员们甚至有人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来。明台无疑就是死亡阴影中亮出的一盏明灯，光华照亮整个死气沉沉的刑场。于曼丽的眼睛一下睁得格外透明。明台在泥泞里听着王天峰带刺的讥讽：
9: 明少爷，大驾光临，有什么指教啊？
8: 我想归队。
9: 归队？归什么队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已经离开军校了，我们的师生缘分已经到头了。
7: 明台摔得厉害，一时半会儿也没爬起来。
8: 老师，
9: 老师，叫得好，还记得自己是什么人？
7: 一双高筒军靴凛然地向明台逼来，漆黑的军靴好似尖锐的嘲讽，裹挟着一股师道尊严的气势，再一次狠狠地踹向泥浆中的叛逆学生。
9: 你是有才，你才华横溢的下面却藏着尖酸刻薄。
7: 明台竭力挣扎着爬起来，却力不从心。
9: 你不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什么是锲而不舍，什么是尊师重道。
7: 说着又狠狠的一脚劈面而去。
9: 这里不是灯红酒绿名媛贵族的名利场，这里是肮脏杀戮，充溢着阴谋诡计，布满了陷阱泥坑的斗牛场，只有斗士才能生存。
7: 明台咬牙站起来，王天峰趁他还没有来得及站稳，又一把拎住他的衣领。
9: 你凭什么特殊？凭什么嚣张？你根本不配做一个军人。
7: 说完又一拳打在明台的脸上。明台由于回城路上过急过猛，体力透支的厉害，脚下一踉跄又摔倒在泥泞之中，打了一个滚。
9: 山河沦陷，国将不国，你却成天的在我面前谈自由，跟我要自由。好啊，我给了你自由，你回来做什么？回答我，你回来做什么？
7: 明台的自尊和自负被一脚一脚踢得粉碎，他终于懂了，一旦妥协别无退路。
9: 你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我怀疑你怎样有信心去面对，去战胜前途未卜的风浪。
7: 王天峰在明台的身边走来走去。
9: 明少爷，不用这样纡尊降贵， 我王天

0: 风受不起。
1: 斥责起到了激励的催化作用。泥浆中，明台的骄傲、虚荣、狂妄被彻底荡涤干净。明台强忍着身体的疼痛站了起来。王天峰说道：
0: 明少爷，如果你今天回来仅仅是为了道义，你可以走了。重庆大轰炸，满街的同胞鲜血都没有唤醒你的斗志，一个妓女的生死却唤起了你的同情心。可耻！战场上需要的是勇士，不是多情的浪子。
1: 话音刚落，王天峰的军靴又重重地踹到了明台的膝盖上。明台一个踉跄，重新摔倒在泥浆里。明台望着绑在刑台上的于曼丽，那个穿着青色衣服、剪着齐眉的短发，眼睛里流露出对他的关切已经胜过自己生命的女子。明台支撑着地面又缓缓地站了起来，却又被王天峰狠狠一脚踹在脚踝，重新栽倒在地上，泥浆四溅，雨水满脸，疯狂雨暴。明台听见王天峰威严的命令声：
0: 行刑队准备，举枪，上膛，瞄准。
1: 明台竭尽全力一把拖住王天峰的腿。
2: 我错了，老师，我错了。
1: 淤泥里明台大声地喊着：
2: 我错了，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我会好好做给你看。
1: 王天峰回望明台，他清晰地看到了明台的泪水，看到了泪水里的痛悔、自责，甚至还有委屈。从激烈的口角争执、肢体冲撞，到他的泪水冲决自尊的底线，明台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判若天渊。不过王天峰也在心底承认，曾经那个口角微笑、眉宇飞扬的骄傲男子，纵然滚在泥地里，纵然满脸是泪，纵然满口认错，但是骨子里是高贵的。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铁骨铮铮、侠骨柔肠、有担当的战士。
2: 我不是没有血性的男人，我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让我上战场吧。以前的事都是我狂妄自负，我错了，我接受一切惩罚，让我留下来，我要杀鬼子。
1: 明楼手里拿着报纸，边说着边走进了办公室。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公众形象不错。阿成紧随其后走了进来，关上门后回应道：
3: 汉奸形象。
1: 明楼回头看了一眼阿成，阿成补充道：
3: 西装不错。
1: 明楼客气地说：谢谢。两个人感到好笑。
4: 说正事儿。
1: 明楼坐在椅子上吩咐着： 今天晚上

0: 上76号的舞会，你提前去，一来照顾一下王满春的情绪，二来呢，争取跟南云造子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阿成犹疑道：“我不知道南云造子会不会相信我。”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要心急。依着南云造子的性格，他一定会把你和他的秘密会谈出卖给汪曼春，好让汪曼春提醒我注意，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阿成笑道：“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对，明楼说，南云造子想要的也正是我们想要的，你还要想办法让他终止汪满春的钓鱼行动。
1: 明白，
0: 这很重要，你多动动脑子。阿成点了点头。别忘了再敲他一笔，这样南云造子会更容易相信你。
1: 相信我，爱财如命。
0: 明楼开玩笑地说：“你不爱财吗？”阿成抿嘴一笑：“哼，君子爱财。”明楼瞟了他一眼：“
2: 那你这个月工资，别拿了。”
0: 阿成说：“
1: 哎，干嘛呀？还不让人说话了？
2: 学会贫嘴了，别光在我面前贫。”
0: 阿成呵呵一笑：“
1: 嘿嘿嘿，拿您练练兵。”
0: 听他这么一说，明楼也难得的露出了笑容。
2: 哈哈，好吧，今天晚上看你的了。
0: 舞会贵宾室里，阿成把一串耀眼的翡翠珍珠项链呈到汪满春面前。看到精致通透的项链，汪满春也露出了难得的女人味儿，从首饰盒里拿出来，走到穿衣镜前比划着。阿成恭谨地问：“
1: 需要我帮忙吗？”
0: 汪曼春没有说话，而是手拿着项链在阿成面前比划了一下，示意阿成上前。
1: 有人说做我这行的就不该引人注目。
0: 阿成不答话，自顾自地替汪曼春戴着项链。汪曼春佩戴耳环，从穿衣镜里看了看阿成，问：“
1: 我师哥最近很忙吧？”
0: 阿成戴好项链，退到一边：“
1: 是。”“忙什么呀？”“
3: 工作。”“
1: 听说周福海先生特别看好我师哥，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
0: 阿成迟疑了一下，说道：“
3: 也许他想帮助汪小姐。”
0: 汪满春淡淡一笑：“
1: 这我可没看出来，我总觉着他故意压我一头。”
0: 阿成浅笑道：“
3: 王小姐多虑了，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总说汪小姐能干有魄力，是他的好帮手。”“
1: 是吗？”
0: 汪曼春回过头来：“
1: 师哥在巴黎是不是有了

0: 成知道他想问什么，主动说：
1: 啊，两年前交往了一个贵族女孩。
2: 然后呢？
1: 大小姐不同意。
0: 汪满春的眼睛透出一股冷飕飕的寒气。
2: 原因呢？
0: 阿成说，
1: 大小姐不同意先生娶一个外国女人。
0: 汪满春从鼻孔里呼出一口冷气。
2: 哼，我想我这次倒是应该谢谢他。
1: 汪小姐，
2: 我每次想到那个老巫婆，就恨不得用手撕碎了她。
0: 听到这句话，阿成脸色突变。
1: 汪处长，
2: 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不怕她，我每天每夜睡不好，没日没夜的恨着盼着，我可以杀掉所有挡我路的人，却杀不了他。
0: 汪满春走到阿成身边，贴着他的耳朵压低了声音：
2: 我就盼着哪天老天爷开眼，让他死在我眼前。
0: 阿成断喝道：
1: 汪曼春。
2: 汪曼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0: 这时明楼从门口走进来，口气不好，脸色也不好。阿成垂手侍立：
1: 对不起先生。
0: 明楼走到他跟前：
3: 你没对不起我。
1: 对不起，汪小姐。
0: 汪曼春淡淡一笑：
2: 哼，算了，阿成怎么说也是明家的管家，断没有向着我而不向着主人的道理。
1: 谢谢汪小姐。
0: 明楼挥了挥手对阿成说：
3: 出去吧。
0: 待阿成关门离开，汪满春走进明楼，微笑着说：
2: 你不问问我刚才跟阿成说了些什么？
3: 说了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汪满春对明楼的态度很满意，至少这个男人护着自己。
2: 师哥，
0: 他向明楼展示着自己的美丽。
2: 我等不及要看，所以就提前来了。你知道那些经济预算真的是很棘手。
0: 汪满春脸上洋溢着妩媚的光彩。穿衣镜前，明楼轻轻揽住了汪曼春的腰。
3: 一如往昔。
2: 什么都变了，
0: 明楼含蓄地说。
3: 那是你。
2: 那是我。
0: 汪曼春回身拉住明楼的手撒娇道：
2: 每一次跟你在一起就会以为在做梦。
3: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0: 汪满春笑问道：
2: 为什么你不问我要进76号？你也不问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问我为什么至今不肯嫁人。
0: 明楼撇开他转身坐在沙发上：
3: 哎，你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不放弃？
0: 汪满春坐到他身边：
2: 我为自己活着，

0: 明楼不接话，岔开话题。我有一个问题，你对谁效忠？王满春故弄玄虚，
1: 你猜。
0: 我。王满春突然笑了起来，这笑声有点癫狂。明楼笑着纠正道，
2: 哈哈哈，你效忠天皇。
1: 不，我效忠南京政府。
0: 王满春接着问，
1: 你效忠谁？
2: 权力。
1: 你爱江山不爱美人？
2: 错，有了江山才有资格要美人。
1: 美人有时候不会这么想。
2: 她怎么想呢？
1: 及时行乐。
2: 我要的可不止这些。
0: 王满春定睛看着明楼说道，
1: 贪多嚼不烂。你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我们会逃过战争的结束吗？
2: 不能。
0: 王满春始终注视着明楼的眼睛。
1: 那还不今朝有酒今朝醉，考虑一下。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五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发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4: 明楼也注视着他的眼睛，浅浅一笑。突然砰砰两声，明楼想也没想，抱着汪万春就地一滚，同时手里的枪也指向门口。只见门口一个无辜的小男孩正看着他们，原来是他手上的两个气球爆了。明楼自嘲地笑起来，
5: 哎呀，草木皆兵。
4: 正要爬起来，却被汪曼春一手抱住。
6: 一次就好。
4: 听到响声，阿成风一般地跑了进来，见到紧抱在一起趴在地上的两人，顿时一愣，立即牵着小男孩走了出去。汪满春笑道，
6: 哼哼，警报解除了，
5: 威胁无处不在。
4: 明楼站起来，用力地把汪满春也拉了起来。
6: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听说南云科长非常欣赏阿成的才干，专门找阿成做了一次秘密会谈，并给了他一个独一无二的合作机会。
4: 汪满春站起身，看着明楼的表情。明楼沉着一张脸，整理了一下衣服，没有接话。汪曼春走到吧台。

0: 来前倒了两杯红酒递到他的面前。
1: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
0: 阿成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被人挖墙脚太正常了。明楼接过红酒没有喝，而是放在了桌子上。
1: 那我呢？
0: 你呀，万里挑一，
1: 也没见你挖我墙角。
0: 明楼贴近汪满春的耳边缠绵道，有些事告诉我一个真理，谁都不能相信。
2: 忽的，汪满春扑哧一声笑起来，笑意中带着自得、癫狂、含蓄，至少这一刻他感到了幸福。
0: 阿成带着小男孩出来时，正赶上孩子的母亲四处寻找，看到小男孩安然无恙地回来，年轻的母亲欣喜若狂。梁太太一边牵紧了儿子，一边感谢阿成。
3: 侬讲，侬要是跑丢了跟奶奶呗，侬要是被狼丢了去，我看侬奶奶呗。哎呀先生，真是给你添麻烦了，谢侬谢侬哦。侬再吕布，我告诉你爸爸去，谢侬哦。先生侬贵姓啊？
4: 不客气，我姓明。
3: 明先生，谢侬谢侬哦。
4: 啊，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孩子小，应该千万看紧了，外面风声鹤唳的，可得小心点。
3: 是啊是啊，谢侬谢侬。
0: 梁仲春走过来问道，怎么了？
3: 这小人哈宝八宝，多亏这位明先生。
0: 梁仲春看着阿成伸出手来。
5: 梁仲春，
0: 阿成伸手握住。
4: 阿成，
0: 梁仲春道，
5: 明长官的私人助理。
0: 阿成笑而不语。梁仲春示意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后客气道，
5: 啊，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
0: 阿成别有用心地问道，
4: 哦，哪位明先生啊？
0: 梁仲春愣了一下，旋即大笑道，
5: 哈哈哈哈，强将手下吴若冰。
0: 阿成随即也大笑起来，两人不再多话，心照不宣。舞会上，汪伪政府财政司副司长汪福渠先向到场所有人正式的介绍道，
6: 我的学生明楼，巴黎金融证券业的翘楚，刚回国不久。
0: 在老师的介绍下，明楼礼貌地和每一位到场者一一握手，
6: 多多关照。
0: 汪福渠在山本面前停下脚步，
6: 我学生明楼，远东贸易总裁山本先生。
0: 明楼主动伸出手，
6: 啊，常听老师说起您，改日台前请教。
0: 待明楼游刃有余地应付完场面，汪曼春才挽着明楼走向了舞池。一曲结束后，明楼和汪曼春并肩向阿成走了过去。
6: 阿成，
4: 先生。
2: 明楼提议道，
6: 你应该请南云客长跳一支曲子以示感谢。
2: 阿成恍惚，
1: 谢什么？
6: 知遇之恩。
2: 阿成脸色仓皇。明楼看了一眼汪满春，对阿成继续道，
6: 叫你去跳舞又不是叫你去跳楼。
1: 先生，
2: 明楼命令的口吻，
6: 去。
2: 阿成无奈只好答应，
1: 是。
2: 音乐再次响起，阿成径直向南云造子走去。舞池中，南云造子和阿成翩翩起舞，明楼也将汪曼春推送到舞池，和众人一起随着音乐踏着音符翩然起舞。南云造子开口说道，
3: 很意外啊，阿成君前聚后宫，
4: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何况是人。
2: 南云造子笑了笑，话题随着音乐一转，
3: 明先生对于汪主席的和平大会有什么看法？
4: 明先生觉得和平大会一定要保持共存共荣、祥和平安的局面，饮歌宴舞才是乐土。可是汪处长却四处抓捕，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让市民觉得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处不在，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实在是得不偿失。
2: 南云造子一边和阿成跳舞，一边看着明楼和汪万春亲密舞蹈。
3: 他为什么不直说呢？以他和汪处长的亲密关系，
4: 汪处长在您手下干活，不在他手下。明先生的处事原则向来公私分明。
3: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
4: 阻止汪处长愚蠢的钓鱼行动，换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显得您有远见，御下有方。
3: 他会在周佛海面前揭76号的短吗？
4: 那倒不会。
3: 不过什么？
4: 他和冈田方正无话不谈。
3: 松机关的政要。
4: 对，阿成说，
2: 我记得南云客长曾经在南京提篮桥监狱坐过牢。
4: 南云造子脸色一变，
3: 阿成君的功课做得好。
4: 不是功课，是以前的窗客。
3: 阿成君的意思，提篮桥我成功越狱是明先生的功劳？那个时候他只不过是周佛海的一个经济顾问。
4: 他只顾不问。
3: 为什么？
4: 明先生想在周佛海面前鹤立鸡群，但是又不想表现得比周先生聪明。
2: 南云造子恍然大悟，由衷的赞道，
3: 聪明。
2: 另一边，汪曼春看着阿成和南云造子共舞，不禁笑道，
3: 我看阿成是如鱼得水了。
2: 明楼随着汪曼春的声音也向阿成和南云造子望了过去。

0: 笑而不语。
1: 自己的亲信被人利用了，你还笑得出来？
0: 能被人利用，证明他还有价值。明楼信心满满地说道：至于是不是如鱼得水，那要看我的心情。王曼春不置可否，但他对明楼是妥协且佩服的。南云造子和阿成的谈话渐入佳境，梁仲春和梁太太共舞到阿成与南云身边，彼此示好一番，擦肩而过。
2: 谢谢阿成君，合作愉快。
0: 仅此一次。南云造子不解，
2: 为什么？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0: 你出卖了我，而且是恶意的。
2: 那是为了加速我们合作的进程，以后……
0: 话还没说完就被阿成截断。那要看我还有没有以后。
2: 我亲自去向明先生解释。
0: 越描越黑，
2: 你出个主意。
0: 我在香港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南云科长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南云造子笑了，
2: 哼，明白。今晚你要是被明先生打成瘸子，我保证你明天就能够拿到买轮椅的钱。
0: 成交。一曲结束，阿成拿出一个信封递到南云造子面前。你要是不付钱，南云造子截住。
2: 一定。
0: 阿成接着把话说完，你要不付钱，我咬也把你咬死了。南云造子笑起来，
2: 说话算话。
0: 此时舞池中又响起了音乐，这次换南云造子邀请了。
2: 介意跟我再跳一曲吗？
0: 不介意。刚说完这句，阿成就看见明楼给自己打了一个离开的手势，然后步履匆匆走出了舞池。阿成对南云造子抱歉的一笑，
3: 你知道有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2: 告辞。
0: 礼貌地向南云造子行了一个绅士礼，匆匆而去。南云造子看着明楼和阿成离开会场，汪曼春走了过来。
1: 周佛海先生有紧急事务，叫明先生去处理。
2: 你叔父对明先生好像是青睐有加。
0: 汪曼春笑笑，
1: 好，他们都是学者。
0: 南云造子接过侍应生送来的鸡尾酒，喝了一口，突然对汪曼春下达指令道：
2: 王处长，从现在开始停止钓鱼行动。
0: 汪曼春诧异，
1: 为什么？
2: 为了确保和平大会，我需要在筹备会议及召开会议期间，街面上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需要亲善的面孔，维持歌舞升平的局面。
1: 这并不矛盾。
2: 我不是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0: 王满春不相信，争取道：
1: 您上次很赞成

0: 此一时彼一时。
1: 说着那云造子看都不看他一眼，趾高气扬地走了。汪满春气愤，可又不知该如何挽回。
2: 其实我和南云客长的想法是一致的。
1: 汪满春这才发现梁仲春不知何时早已站在了自己旁边。
2: 严格来说，我才是你的顶头上司。
1: 梁仲春用一种略带责备的眼神看着他。
2: 但汪处长，你每次行动都是目中无人，知道终止钓鱼是谁的建议吗？
1: 汪曼春望着梁仲春，暗忖着不答话。
2: 一个汪处长，你眼中的下人。
1: 汪仲春笑笑，
2: 千万不要看不起身边任何一个人，包括你的属下。
1: 汪满春嘴角上扬，
0: 谢谢你的指点。
1: 梁仲春举了举手中的酒杯，
2: 帮到你就好。
1: 走出会场的明楼，边走边对阿成说道：
3: 周佛海提议参与和平大会的重要骨干，坐船去南京。
4: 阿成急问：是最后的决定吗？
3: 现在就把风声放出来，很可能是个幌子。
1: 说着，两人步履匆忙，消失在走廊尽头。小诊所里，程锦云给黎叔拿药。程锦云道：
5: 您得注意保暖，这咳嗽得及时治疗，就怕细菌感染再引起呼吸道感染就麻烦了。
1: 黎叔咳嗽道：
2: 前两天受了风寒，我没在意。
5: 我给您开了维生素，还有川贝枇杷膏。
1: 黎叔把手中的报纸搁在了桌子上，压低声音说：
2: 我们的新上级眼镜蛇约我们见面了。
1: 程锦云眼眸中掠过一丝惊诧。
5: 眼镜蛇，
2: 你知道他？
5: 这个代号级别很高，我以前在南方局电讯处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个代号。
2: 你见过他吗？
1: 程锦云摇了摇头说：
5: 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2: 眼镜蛇约我见面，在和他见面之前，我们小组暂停一切行动。我希望眼镜蛇能够提供给我们和平大会的具体信息。
5: 黎叔，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2: 你说。
5: 粉碎计划最终要使用到一定数量的炸药，可我们手上别说是炸药了，就是子弹的数量都极其有限。如果眼镜蛇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的炸药从哪里去搞呢？
1: 黎叔道：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5: 炸药比黄安还要棘手。
2: 我想也许能从眼镜蛇那里搞到货源。

0: 程锦云道：“话虽如此，要有两手准备才好。”
1: 黎叔陷入沉思。明镜的汽车驶进明公馆，刚下车，阿香便迎了出来。明镜从车里拎出一只玉兰花锁的皮箱，阿香伸手要接箱子，明镜没有给他，而是自己拎着箱子径直进了屋。明镜问：“
2: 大少爷有来信吗？”“
3: 没有。”“
2: 小少爷有来信吗？”“
3: 有的。小少爷一个星期给您寄一张卡片，写的都是洋文。小少爷好有学问的。”“
2: 我就知道。”
1: 明镜微笑着。“
2: 一会儿把报纸都给我拿到楼上去。”
1: 说完又吩咐阿香一些琐碎事情，便又提着箱子上了楼。明镜走进房间，就直接把箱子放进了保险柜。阿香边上楼边喊道：“
3: 大小姐，我把报纸都给您拿来了，还有船务公司有您一封信。”“
2: 知道了。”
1: 明镜把保险箱的门锁上，阿香摆好茶和甜点下了楼。明镜坐在沙发上，端庄的喝着茶，翻阅着报纸，又拆开船务公司的信，一封禁止取货单，让明镜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的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封就足了，
13: 是社会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一
19: 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9: 明镜拿起电话，摇了摇。
10: 对，我要船务公司，请闵经理听电话，我是明氏企业的董事长。
9: 明镜说道：
10: 我的航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呀？
11: 明董事长，是这样的，您的货呀，都是医用品，光是医

0: 医用面纱就是禁止买卖的。你以前有海关总署的批条，我们呀见条子放行，现如今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
1: 明镜急道：
2: 闵经理，不能通融吗？我们也是熟客啦。
1: 闵经理抱歉地说：
0: 这个呀真不行，我们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
1: 明镜继续争取道：
2: 闵经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加一层运费给您。
1: 闵经理坚持：
0: 那可不敢，于今呐挣钱事小，被发现要坐牢吃枪子儿的。其实啊，话说回来，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章，那还不简单？
2: 什么意思？
0: 哟，您没看报纸吗？令弟高升了。
1: 明镜不再说话，沉着一张脸，慢慢放下电话，把扔在茶几上的报纸又拿起来细看，专选时政版面仔细看起来。哗的一下，报纸被揉成一团，褶皱不堪的报纸上印着明楼高就汪伪政府要员的照片，同一张报纸平展地摆在汪仲春的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的大大问号躺在报纸上。汪满春站在他的办公桌前，眼睛盯着被问号覆盖明楼的脸的报纸，问道：
2: 梁先生想告诉我什么？
0: 一个多月前，日本军部即将派遣到上海经济司任要职的日本经济学家、法学家原田雄二在香港遇刺。
1: 梁仲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香港的报纸，往前一推。
0: 遇刺那天，明楼就在香港。
2: 你认为明楼杀了原田雄二，好取而代之？
1: 梁仲春反问：
0: 你认为呢？原田雄二死了，对谁最有好处？原田可是日本军部钦定的新政府经济司负责人，他要活着，明楼会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吗？
2: 你怎么知道是明楼杀了他？
0: 我不知道。
2: 哼！
1: 王满春冷哼一下，嗤之以鼻。
0: 你看看明楼身边都是些什么人，那个品味奢侈、身手矫健、来去无踪的阿成。
1: 汪满春愣了一下：
0: 哼，把这么一个人带在身边，这可不是什么学者风范。
2: 越来越复杂了。
0: 应该是越来越有趣。
1: 梁仲春吩咐着：
0: 设个套，试一试。
2: 你利用我？
0: 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关键的问题是，明楼不是情报贩子，他更像是一个中间人。我感兴趣的是
3: 他的情报

0: 会分销到哪里？特高科、重庆、苏联、延安、美国。
1: 王满春反问：
2: 梁先生的直觉呢？
1: 梁仲春想都不想，果断说道：
0: 重庆。
1: 王满春冷笑一声：
2: 我师哥跟朱佛海，包括汪主席，都是从重庆投诚过来的。
0: 正因为如此，他的掩护身份非常有效。
1: 王满春还是不能接受梁仲春的判断。
0: 怎么了？你不接受？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情人？
1: 王满春瞪视着：
2: 我不想在工作时间谈私人感情。
1: 梁仲春继续鼓动：
0: 那么……
1: 汪满春脱口而出：
2: 试试他，我找个人假扮情报贩子。
1: 即便坚持了许久，汪满春的内心防线还是被攻陷。和梁仲春的对峙中，他对明楼即使有情，也挨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戳到心尖上。
0: 可行？
1: 汪满春郑重道：
2: 明天我叔父将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次上海金融界的旧事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那就争取一场即兴演出。
1: 梁仲春认同地点了点头。王满春问：
2: 派谁去？
0: 你想叫谁消失就叫谁去。
1: 王满春咀嚼着他话里的含义，悠悠地说道：
2: 真想派你去。
1: 梁仲春笑起来：
0: 对，就这么简单。
1: 话一出口，汪满春心中了然。他喜欢聪明人，对梁仲春有敌意，也有敬意。
0: 汪处长，南云科长虽然是你的老师，可是他毕竟是日本人。76号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要看76号的工作效益，明白吗？
2: 明白。
0: 外界总传说我们76号二春争权，我从不辟谣。为什么？我们要让日本人对我们76号放心。
1: 汪满春不置可否。
0: 不过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我们必须见一个杀一个，汪主席才有可能在半壁河山下争一席之地。
1: 汪满春说道：
2: 好，等我消息。
1: 沙龙包间里充斥着惺惺作态的表演和虚伪的赞美声，人们高谈阔论，对于经济、政治、时事无不论其利弊，活像一个自由的财经沙龙。
3: 昨天夜里又有新政府的官员遇刺了，
1: 某银行家叹道：
3: 哎呀，太恐怖了，
4: 世道人心简直糟透了，刺客横行，到处都是恐怖主义，抗日分子已然堕落到战国水平， 行此野蛮，下作的血腥勾当。
1: 汪富渠回道：
0: 有一句说一句，日本人的修养是极好的，日本人至少不会从我们的背后开枪吧。日本人讲的是武士道精神，讲公平决斗。
1: 一位银行家慨叹：
3: 哎呀，中国的经济真是没有一点希望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替新政府尽快拿出一个详尽的金融改革方案。
1: 有人建议道：
5: 问题很多，新政府要看政绩，
2: 通常先看经济，我们要向新政府提倡经济至上而不是政治至上，对吧，王老？
1: 明楼站在洗漱台前洗手，他微屈着一膝，腰间皮带扣银光耀目，松松地挂着，犹未系紧，嘴里哼着蓝色多瑙河，看上去心情不错。他伸手把金丝眼镜摘了下来，对镜子整理着头发。洗手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个胖乎乎的男子出现在他身后。明楼知道他是在座的一名客人，但他也知道这个客人是跟汪曼春一起来蹭沙龙的。
4: 明先生您好啊。
1: 胖子热情地打着招呼。明楼应付性地答应了一声，继续整理头发。
4: 明先生，您还记得我吧？
1: 明楼奇怪地从镜子里看着他。
0: 你是？
1: 胖子自我介绍。
4: 明长官，我是军统局戴局长派来的。
1: 明楼恍然，没有理他。胖子见他不说话，以为就此搭上了话。
4: 戴局长让我跟您直接联系。
1: 说着顺手就拿起明楼的眼镜。明楼发话了：
0: 阁下，弄坏了你赔不起。
1: 胖子哈哈笑道：
4: 您说您这副眼镜除了把您打扮成一个文化人还能有什么？
1: 明楼快捷地从眼镜框上取下一枚镜片，端详看了看，见状胖子趁势也低下头来。明楼一抬手，一个斜插，顺势就把那一枚薄如利刃的镜片插进了胖子的喉管，动作迅捷有力，准确击杀。明楼对着胖子的脸说道：
0: 他还有一个功能，简单实用。
1: 男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侧身倒下，栽倒在明楼的皮鞋尖上。明楼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以免和尸体接触。就在尸体倒下后数秒，洗手间的门被撞开，阿成冲了进来：
6: 您没事吧，大哥？
1: 明楼试着甩了一下手，朝地下一指，说道：
0: 我的镜片。
1: 阿成赶紧从尸体的喉管上拔出镜片递给明楼。明楼 拿到水管下冲洗，自言自语道：
0: 好久不练，手都生了。
1: 冲洗干净后，重新装回到眼镜框里，
0: 打扫一下，人家还要做生意。
6: 是，大哥。
1: 马成替明楼打开洗手间的门，待明楼整理完毕后走了出去。西餐桌上烟雾缭绕，微有咳嗽声、轻痰声在席间传播，甚有蔓延的趋势。明楼气定神闲地回到座位上，对汪曼春报以微笑。汪曼春有意旁敲侧击：
2: 怎么去了这么久，碰见熟人了吗？
1: 明楼喝了一口酒，浓且劲的酒香在齿间散发出来，满口兰香。
0: 哼，我在洗手间碰到一条疯狗，差点咬到我。
1: 汪满春心里一紧。
2: 而后呢？
1: 明台看了看他。
0: 而后啊，我给了他一个教训。
1: 王满春顿时显得心神不宁，想前去探视一下。他的身子微微前倾，还没有明显的动作。明楼开口，让他坐着别动，声音很轻，却很有力度。王满春神色诧异地坐稳。
0: 王大小姐，什么时候想改行做清洁工了？
1: 明楼低低的浅笑，并于这浅笑中生出一丝惋惜之意。汪满春忽然间不寒而栗，且自惭形秽。他佩服眼前这个男人，这个曾经让自己魂牵梦萦、自残自杀的男人。5年过去了，他的那双深瞳依然深似海洋，不可捉摸。汪曼春半带娇嗔地试探着：
2: 师哥，你难道随身带着一副透视镜吗？
1: 明楼说：
0: 知道什么是潜意识吗？你的潜意识一直在诱导你的工作，你聪明的小脑袋里装的是对每一个企图进入新政府的人进行身份甄别。
1: 汪满春顿时哑口无言。
0: 你要甄别，我不反对。哼，至少你得派一个人来，你喊一条狗来，万一咬到我怎么办？
1: 明楼双眉一展，清瘦的面颊上沾了些红晕，大约是红酒的点染，或者是攻心的刺激作祟。
0: 你是聪明女子，要学会识人用人，收放自如。你身边呐，得有一群得力的帮手，而不是一群只会狂吠的狗。你要明白，要进攻，要开战，你得先学会维持双方的军事，才会有机会获得优势。
1: 汪满春眼眶忽然湿润起来，倒不是委屈，而是心怀畏惧。他欲开口讲话，明楼像是事先洞悉了一切，合拢了眼皮，把耳朵伸过去，肩头斜靠着他，一副恭听家人教诲的模样。 汪曼春低头，
2: 我错了，师哥。
1: 明楼笑起来，整个身子瞬间扶正，他将食指和中指并拢压在唇边，嘴角依旧挂着神秘莫测的笑意，嘘了一声，温情默默地说，
0: 嘘，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两人看似亲昵的举动，汪福渠看在眼里，脸上露出温馨的笑容，略微咳嗽了一声，问道，
0: 你们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1: 明楼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框，
5: 哈哈，满春在向我认错呢。
0: 难得，实在难得。
1: 汪福渠显得很高兴。
0: 我们家满春这匹小野马，从小到大，也只有你明大少爷能够拉住缰绳。可惜啊，当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对，你们现在早就……
1: 汪福渠话音未落，一声具有穿透性的清寒有力的声音果决地传入耳廓，冲击着耳膜。
2: 当年要不是我反对，汪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明家大儿媳妇了，对吗？
1: 明楼忽地推椅而起，顺手将搭在膝上的餐巾搁置在餐桌上，站得笔直。他知道明镜来了。阿成几乎是在同时从外面跟着明镜进来的，看情形很显然，阿成是设法阻拦而绝无用处的。汪福渠等人素来知道他明家规矩重，所以整个沙龙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汪曼春一口恶气压在胸口上，目中无人地侧着脸。阿成站在一边，大气儿不敢出。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

0: 长得是太漂亮了。那小丫鬟就有八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蛙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数尽，周氏当兴，我特来助你，要降服这眉山之怪。晓得吗？想当初天塌东南，地陷西北，是人家练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正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我真是啊，福大命大造化大。他赶紧趴到地上啊，梆梆梆又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给他。有个小丫鬟过去了，把一轴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戬听明白了，弟子遵法旨。引起了身形。杨戬把这幅画，也就是山河设计图啊，挂在树上，展开这么一瞧，哎呦。目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啊。杨戬站在这幅画的前边，
1: 本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啊，这仨小子一瞧，哎呦，好啊，这杨戬在这儿站着呢，嘿嘿，你没处跑了。转身噌跑了，跑哪儿去了？嗨，跑进了山河设计图啊。
2: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实际上那条小路啊，没通到山上去，就通到了这幅山河设计图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哎呀，所以他们在屁股后边玩命的就追呀，也分别的进了山河设计图了。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再一看杨戬一转身啊，噌，跳出了这幅图。镜框里头，在里边浑身都难受啊，突然之间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到地上了，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圆形，一只白猿，一只山羊，还有一头大水牛。手一指，女童儿上前降服这三个野畜，是啦。实际上就是三条绳链，过去把这金大生给拽过来，哎，穿了牛鼻子。牵着他，还有一只山羊呢。

0: 也是拿绳子拴脖子，也牵出来了。凭自己的本事押送这仨怪物，这要跑喽不麻烦了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ittle Frog，
2: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了月的东。
0: 方简顺着娘娘指点的方向一瞧，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赶紧过来见过女娲娘娘吧。这三位一听，哎哎呦，我们真是有福分呢 啊能见着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哎瞧瞧吧。他们回去交令吧，哎，交给江上江丞相，遵法旨，遵法旨。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到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出辕门啊，斩首。大砍刀轮开了啊，气球咔嚓咔嚓，仨脑袋剁下来。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完好如初。啊，层层层，仨脑袋又长出来了，哎，接茬砍，啊，咔咔咔，层层层，啊，咔咔咔，啊，层层层，啊，咔咔咔。看这院子里头，牛头堆了一大堆，羊头堆了一大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大伙儿全傻眼了，这仨妖精能耐太大，斩杀不了，该当怎么办呢？
1: 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退下，看我的。再看江丞相，由打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念有词，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哎，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两只眼睛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呀，对着这只小白耗子拜了三拜，请宝贝转身。再看这耗子呀，啊，唰就一转身，
2: 快乐去趟，
0: 这么一滑，哎，一掠而过，啊，唰唰唰。再一看，三颗妖头落地，哎，再想长，那连门都没有了。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见，大伙不明白呀，哎，丞相您这是什么宝贝呀？姜子牙告诉他们，这是
1: 你相伴 Little Frog，
2: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舞飞刀。万仙阵结束之后啊，路亚仙师知道再也不能出世了。

没有边儿啊。那么现如今呢，这仨妖精给斩了，梅山七怪也都除了。东风就给打花了了，不是有一总监军吗？哎，叫做雷开，这老头子还挺梗，一看大势已去，他就横剑自杀，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哦，姜文焕，他是主要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前段时间呢，已经派兵去帮忙去了，哎，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吒木吒去的，还带着10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哎，果不其然，没两天喜报传来，说是金吒木吒大兵啊，随着托塔李靖父子三人就来在了孟津与诸侯大会。姜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把所有的军马点一点，超过了160万，那真是声势浩大呀。这就打到了朝歌城，等到在这儿，大军呢就从四面八方把朝歌就给包围了。得嘛，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那鸣钟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眉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苏妲己、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有这才知道发傻呀，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这纣王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关有什么好办法？对，庄中庄中击鼓，升作九间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户百官呢，还剩下六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纣王看完了，把大拇指挑起来了，好，好，真是我商朝大大的忠臣呐。

0: 父叫飞廉。陛下，现在咱们只能启用老将军了。啊，我朝的老将军还有何人呢？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男的还能打仗吗？陛下您放心吧，胡老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对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一看这老将军怎么这么瘦啊，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可这位这也就剩70来斤的。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还要替故烦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家效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见仗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纣王啊给颁发了印信了。好点儿，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把老头给坠的，哎呦呦呦呦，等等等等等等等。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纣王一看，哎呀这是谁做的印啊，做这么沉。哎呀老将军你先对付着挂，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剩的兵马呀也不算太多了，哎，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10000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哎，全都抓来抓来抓来。这才凑了30000人，让这些人呢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常有奸细呀，让这些老百姓呢都往市中心搬迁，所有的砖瓦木料给他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啪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得把老百姓也都鼓捣出来，不管是老头小孩还是妇女，包括大肚子的孕妇啊。大水桶啊，什么烧火棍啊，擀面杖啊，哎，都可以。好家伙，老百姓全都慌喽。你这个身体状况这实在是不行了，赶紧跟纣王说吧，还得出榜招贤呢。不敬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0: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

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哎，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哎，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哎，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哎当大将军去。啊，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张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吗？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都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这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哎，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
0: 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倒着起来还真就挺像样的，骑上两匹马，

0: 我们哥俩找两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牵过来两头毛驴。这二位骑上之后，
1: 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
0: 往对面一瞧，哎呦，这诸侯的联军太威风了，中间是武王姬发，旁边一老头啊，姜子牙。翅膀的，还有厉声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这玩意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枪，哪吒会你啊。这两员将就打斗在一块儿，刚打了半个回合，哪吒把火尖枪一摆，你就在这儿吧啊。直冒啊，张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有权。他弟弟张老二一看，哎呦，这回该我的了，催驴晃大刀啊。所以故意骑的驴，所以催驴晃大刀，大吼一声啊，
1: 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哪个来宰我。嗨，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0.4个回合吧。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拉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嘎巴嘎巴嘴还说话呢，好好，我这就评上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啊，个儿楼咽了气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分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对。纣王心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哦，对，快请殷老将军。有人呢把殷破败又煮棍子都煮不利索了，陛下，哪旁使用啊？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只要是保住我这条命就可以了。陛下您放心，我去跟他们谈。到这儿见着姜子牙就开始谈判。谈什么呀？有道是弱国无外交。啊，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苍苍，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呐就跟您就谈谈。白印交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长计议。您看这姜老头说话也是够损的。啊，反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呐。啊，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
1: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
0: 能够答应，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殷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
2: 在身上
0: 老东伯侯姜桓楚犯了什么罪了，就让纣王

0: 给砍了脑袋。搬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啊、往事历历在目。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句青蛙。
0: 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哎，东伯侯手下留情。变一变，已是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啊！

0: 哎呀，无计可施了。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哎，四个妖精就来了。
1: 陛下呀，我苏妲己还有一条妙计
0: 啊，说，快说。
1: 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王道的大旗，那么好啊，咱们就把老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呢就砍100人，两天就砍200。
0: 还真不错，哎，太好了，传旨就这么办。
1: 旨意传出去了。牙他们就喊话，江上你们赶紧退兵，要不然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人脑袋剁下来，由的城头上就给扔出来了。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用攻心术啊，也从老百姓身上做文章啊。不是，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跟着纣王瞎折腾了。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的。是，全都射到城里去了。这玩意儿，这传单可厉害呀！老百姓捡。纣王强1万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哎，自动结党，咱多大呀，结果形成了好几个小团队，哎，倒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上一看时机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哇，到那儿扎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哎，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好好过日子啊，公买公卖，没有粮的给粮，没有米的给米。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哎呀，奈何啊，奈何呀。

0: 他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在？这老头过来了，陛下有何旨意？你呀，马上跨马抡刀去征讨敌人。臣遵旨。
1: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一声大马，一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头上头，怎么那么寸，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
1: 夕阳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去了，是不早点啊。四个妖妃又过来了，还是妲己领头啊。要陛下呀，我还有一个馊主意
3: 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
0: 陛下呀，您也是马上皇帝呀。事到如今，您就得亲自跨马抡刀去大战反贼了
3: 啊！让我去打去，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0: 陛。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3: 对对对对，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
0: 讲不了说不起，带马抬刀。纣王啊，他这个兵器也不固定。逮什么他使什么，有时候拿斧子，有时候拿刀。
2: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牙这边可全都听说了啊啊！哦，纣王自己出来了，嘿嘿，这叫穷途末路啊。恩分跟这个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就这八百镇诸侯，那就是八百人呢。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面一瞧，正中间做主的这个是一糟老头子啊，这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跪在我的脚下称臣。时局动荡，造就了这么一个人呢。纣王不横假横，不愣假愣，断喝一声：“呆！”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使刃孤家？呀呀呸！阴兽，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八百镇诸侯当众请罪，也许大伙儿啊有恻隐之心，还留你一条生路，倘若再要恃强，嘿嘿。
2: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
0: 燕纣王，你个畜生，你王八犊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
2: 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了。

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媒婆呀，挖什么菜盆呢？他这点埋汰事儿啊，全都抖落了一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才能
14: 不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1: 一
20: 种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 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纣王天子御驾亲征，骑着马

拿命来吧！抡大刀要砍姜子牙，子牙能跟他动手吗？给我了，谁呀？正是东伯侯姜文焕。纣王一瞧，哎呦！眼睛都瞪裂了，纣王啊，你是个畜生！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呢，我就要与我的爹爹和姐姐报仇雪恨了，看枪吧！哎哎哎，你招刀！

0: 死四个母妖精之后，他整天的别说练武了，连锻炼身体都没有，所以现在呀都康了，都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气喘吁吁跟不上劲了，被人家姜文焕一枪就递进来了。 哎呀，你这不废话吗？不扎你怎么流的血呀？这纣王一搏马，四个母妖精就伺候他，拿出来止血的丹药。药，陛下，您受伤了。哎呀，妖精心里头直哆嗦呀，心说我这四个媳妇儿多漂亮啊，这要是皇城被打破了啊，扣子我就得。妲己又给出主意了，陛下呀，为今之计就得我们姐儿四个。干点省事儿的，就是今夜晚间呢，我们姐妹四个人前去行刺。
1: 啊，你们还当刺客？
0: 要，陛下，您有所不知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从小就教给我练武艺，什么飞檐走壁呀、跨马抡刀啊、切身我都会。会左道旁门之术，今天晚上我们去刺杀姜子牙，刺杀周武王。我也不要安慰我了，你们几个还会法术啊，还会武功，我根本就不信呢。
2: 展示啊，
0: 旁边啊，白毛老鼠精过来了。哎，王贵人，他呀嫣然一笑，就拿这手在空中这么一抓啊，唰，就抓出来一口宝剑呢，光华闪闪，瑞彩条条。纣王一瞧
1: 啊，哎呀，你还会变魔术？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多才多艺呀。
0: 不见，脚尖一点地啊，蹭，有打窗户出去了，有打那个窗户啊，刷又回来了，哎，飞起来兜了一个圈
1: 啊啊！哎呀，你这个还会杂技？哎呀，这能耐也不小啊！
0: 一道闪电出去了，就把皇宫这窗户啊，给劈碎了一扇，咔嚓嚓嚓。
1: 啊，哎呀，你这。

0: 这个破坏公物啊，这不好，这个。那行了行了，你们就去行刺去吧。哎，我在家里头给你们烧香啊，保佑你们成功啊。一小打扮，头上圆青色卷发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短打的衣靠，腰里头扎上汗巾儿。就窜出去了，飞檐走壁是直奔诸侯的联营，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啊，帐篷里头灯火通明啊，甭问，姜子牙或者是姬发。帐篷的外头趴缝隙往里头一瞧吧，嘿嘿，来早了。正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地图呢，将来怎么分封诸侯，哎，这是大事儿啊。往帐篷里头就窜，那能窜得进去吗？人家这地方是戒备森严。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一阵子维护，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来，他们也不行啊。看，我的妈呀，快跑吧，说是跑啊，动作还稍微慢了点，这妲己左肩头被人家扫了一下。白毛耗子精，他是后来加入这团队的，道业呀有点浅，结果被哪吒扑一枪给穿了个透膛啊，啊，吧唧往地上一摔，蹬蹬腿儿，冒了一股烟儿。有，也就是苏妲己、胡喜妹和玉美人儿，借这个乱乎劲儿啊，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窗户开了，柔柔咣当当当啊，进来仨，怎么回事？哎呀，玉琪，你受伤了，哎呀，痛杀人也呀。去了，哎呀，我的贵人呐，您看这纣王还挺重感情的。哭罢了多时，还得问计呀！啊，玉琪，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其实他多余问，这玩意儿还有下一步吗？自裁了啊！哎呀，我不想死啊！哎。不过要是活着被他们抓去，那玩意儿更不好受。干脆我就自焚在摘星楼吧。敌人之手，那些人都挺流氓的啊，比我还流氓呢。你们万一有点闪失，我死后都得戴绿帽子，我闭不上眼睛啊。那怎讲，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先上摘星楼，每个人有三尺白绫，悬梁自尽，您看着我们都死旧成了， 您呢，再点火自焚，这不就保险了吗？
1: 哎呀，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哎，我下辈子还跟你们做夫妻。
0: 后噔噔噔噔噔上到最高层，这仨妖精呢，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往那儿一挂，时间不大，手刨脚蹬，眼睛往外头冒，舌头吐出多长来。
1: 哦，仨美人都死了，哎，那该我自焚了。
0: 那谁也不舒服啊，
1: 哎，我悔呀，要是从
0: 光大何至于此呢，这半生啊沉湎于酒色，也难怪旁人说我看起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列祖列宗，我但愿摘星楼这一把大火把我彻底焚烧，灵魂我也不想要了。把这帐帘就全都点着了，过去那个房子那全是木质结构，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龙乱窜，火鸽子乱飞，这纣王啊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灵魂就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各位，这纣王啊后半辈跟白痴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临死的时候他明白了。真台都不可能了，正因为他有一个悔改之意，所以呢时候啊在房梁上头悬着的三妖，哎，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人家一摘这套刷一下，哎，啥事儿没有。这三姐妹一飘身形由打摘星楼上头下来了，这座楼夸嚓一下烧塌了，由打皇城里头可就出来了。仨妖精一琢磨怎么办呢，备祸遭擒，性命难保啊，为今之计得找保护伞，谁呀，就是女娲娘娘啊。想当初是娘娘把我们派来的，让我们呢祸乱纣氏的江山，哎，怎么败家就怎么折腾他。把我们一保护，这不就完了吗？仨妖精啊想的还挺好，架起妖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焚三妖，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给娘娘见礼。一声掌灯， 唰

0: 就是灯火通明。
1: 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正是女娲娘娘。这轩辕坟三妖以为老娘娘得高兴呢，哎，还得褒奖他们一番。好，就有点没底儿了。娘娘漫起朱唇，你三人知罪吗？哎，祸乱他的朝政的。哎，你们呐，做的太过分了。我让你们挖菜盆了吗？我让你们做刨落了吗？害死多少无辜的好人呢？共怒，王法难容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们了。黄金力士何在？在呀！一旁边呢，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拿货送到周营，交于江丞相发落，遵了法旨。这黄金力士应拿燕雀一般的，就把三个妖精就给捆上了，拎着就赶奔周营。
1: 快乐池塘带种粮，梦想就变成海洋。
0: 娘是真明白呀，如果说这位要是护犊子，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现在行，一天云彩是满散。
2: 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0: 琢磨这还不是时候，应该呀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可是，一般的监牢那不行，得用三件法宝，就把李靖父子几人呢就给找来了。李靖的玲珑塔，这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
0: 不了。玉石琵琶精，当然了，不能放火了，哎，就把它罩住就得了。还有金闸的遁龙桩，这是一件锁住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好了，将来要封神呢，封神台前得记大旗呀。
1: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了远的东方。
0: 不割成这个事儿，纣王已经死了，武王姬发呢到里边是全部的接管。开了，姬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下来散给老百姓。哎，这段书时候，众家诸侯就提出来了，天不可无日，国不可无君呢。那么现在德配天地的就是武王姬发。也推脱不过了，这就答应下来了。到后来登基坐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这国事都处理差不多了，姜子牙这老头子得处理点家事啊。一琢磨，我不是单身狗，哎，我有媳妇儿啊。大闺女呀，啊，虽然说我把她给休了，但是感情还在，哎，我应该呀去看看她去。猴子，自己的老哥哥老嫂子，当初啊天高地厚之恩，这也应该瞧瞧去。姜子牙要处理家事，而后就要登台 封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管理员。端午节，
11: 我后代的世臣，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
14: 手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中
17: 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纣王天子摘星楼自焚，这就是作的头了。那么武王呢，进入了朝歌城，得把这些弊端都给他除了啊。九间殿上那个刨落大柱子给他搬走，办昭雪，另外把这露台也给他拆了，金银财宝就散给了穷苦大众。就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他这个事儿啊，咱们不细说。真是大器晚成啊。一琢磨，我不能忘本。 我是72岁，我媳妇儿马氏呢是68岁，我是黄花大小子，她是黄花大闺女，都是原装的。这马氏瞧不起我了，认为我呢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认为我就是废物点心，就是窝囊雕块废。带的我还真就有点想他。老头想老太太，实际上老太太也想老头啊。还当了丞相了，出将入相啊，带领着上百万大军打透了朝歌城，人家前途无量。我长的这一对儿啊，这不是眼珠子，这是大水泡啊，什么玩意儿我都看不出来。我也没有脸再见我们家老头了，我死了吧。啊，这老太太真是够梗的，找了3尺柏绫悬梁自尽了。
17: 七七九在身上。
16: 挺伤心呐、啊，毕竟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百日夫妻比海深。到那么一丁丁点儿甜蜜，哎，得了，以后给他找补找补吧。这马氏老太太也疯了神了，疯的什么神呢？嘿，说出来都是笑话。

比梅峰神强，哎，有了长期的粮票了。另外姜子牙还想起俩人来，一对老夫妻。忙吧，一访查呀，完了，这老两口子早就驾鹤西游了。哎呦，这可没辙了，多送点礼物吧。送了一些金银彩缎。一中经历呀，就要登上封神台，分封星宿了。死一回，灵魂呢倒在封神台里头标明挂号，你才具备这个资格。这位，哎，就是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他们也不用死了，就获得了永生，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肉身成圣。看呢，武王姬发呀是封官许愿，哎，要封他们公伯王侯之位。

错，人家要到深山去隐居去。实在是挽留不住，哎，这七位全都走了。又出面，哎，西方佛祖又出面，把他们呢，哎，都请出来，又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另外还有四个人，也是没死的，这四位呢是凡人。就是过去那个樵夫，哎，姜子牙的徒弟，还有老将黄衮，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爸爸。在城看家，所以比较安全，哎，命也都保住了。这四个人怎么办呢？封神喽，这就辞别了周武王，赶奔西岐山呢，带着随从呢。是五鬼，这帮人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姜子牙接上了封神台。哎，我要仔细的查看一番呢。花名册上来了，子牙翻开了一看，好家伙，竟是熟人了。这就准备封神了，但是在正式封神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祭奠这座封神台。那轩辕坟三妖啊，姜子牙早就用三道灵符把三妖脑门给贴住了，他们想跑那是跑不了的。一刀问斩，刽子手就派出去了。这几位刽子手那都是纯爷们儿，光着大膀子，露着一拃多长的护心毛，手里头拖着三叉鬼头刀。这刽子手就过去了，喊一声，哎，你们把脑袋抬起来，让我们瞧瞧。小脸儿可就抬起来了，这几个刽子手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刀下去把脑袋剁下来，那多可惜呀！那玩意儿，刽子手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您说这家伙多臭不要脸呢，他1000多岁了，管人家20来岁的叫大哥，哎，这叫大辈儿啊好办事儿。呀大哥呀，你们看我们姐仨

这句话呀，妲己这媚眼儿刷刷刷刷望过直抛，胡喜妹玉美人儿刷刷刷刷也是眼睛直放电。

0: 舞蹈就跟疯傻了一般呢。啊，都给我推出去，砍了！老头真够狠的，把这仨刽子手就给砍了，换了三名刽子手。多么漂亮，咱们呢哎都不能动心，哎不能酥酥的那么没出息，知道砍了他不就得了吗？这仨人过来了，大刀这么一举呀，那玉石琵琶精又开始献媚
1: 要你。
2: 我的哎呀哎喜欢，哎呀太喜欢了。
0: 哎，这贱坯子样又出来了。

六个砍六个。一会儿啊，几十名刽子手全都死了，可愣是没有人能够斩杀这三妖啊。这子牙由打神台上头下来，来在三妖面前看了看，粉骷髅啊，这仨妖精还不服劲呢，玩命的抛媚眼啊，要江丞相啊，您要是留下我们的性命，我们姐儿仨愿意给您呢做妾做小，服侍您老人家。在那吧，啊，我们姐仨就玩命的给你生几个小娃娃。姜子牙一听，哎呀，你们要给我生娃娃，那不成混血儿了吗？那就是串儿啊，那就是啊，也得带尾巴，也得长六个脑袋。好看也不行，我姜子牙就是装也得装成正人君子。这才一就是散仙路亚送给他的那个纪念品，这葫芦往地上这么一放，葫芦嘴打开了，由他里边冒出来一团白气，白气当中有一只小怪物，仿佛啊是一只小白鼠。请宝贝转身。再看这只小白鼠啊，啊唰这么一转。落到地上了。三道灵魂呢，也想上这封神台，但是姜子牙

所作所为，那不配封神呢。这座封神台，这卷封神榜，得一定的资格，得有一定的能力，否则呀，哎，你死了也是白死。仍然不能够封神，都有谁呢？最典型的就是梅山七怪，这几个家伙那丧心病狂啊，当妖精的时候吃了无数的好人，矮矮的白骨把他们的山头啊都给堆高了。无数用的手段极其的卑劣，这玩意儿哎不能封神，这都是妖精啊。

是的时候，太乙真人呢用九龙神火罩给他烧死的，他是一块顽石。封神，就这些位，嗨，都是妖精，死了还都是白死。看那本《封神演义》，上边明明确确的写着呢，这个梅山七怪都封了神了。断星朱子珍，反银星杨显，刀真星常浩，破碎星吴龙，这不都封了星宿了吗？怎么说没封神呢？嗨，这毛病啊不怪我，哎，出在您的身上，因为您家里头只有一本《封神演义》。到了。本来呀，《封神演义》它是明朝的书，许仲林也好，朝的时候有人呢就给他改了，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四学草堂本《封神演义》，里边啊就明明确确的写着，这梅山七怪都封了神了，哎，都是星宿。就是白死了，就因为他们是妖精，哎，这个品质又极其恶劣，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就把这个书啊给他篡改了，把这七怪也都封成神了。哎，到了吗？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冤屈的，谁呢？就是龙须虎，哎，他也是一个妖精，尽管说他是姜子牙的徒弟。新版的《封神演义》里头，他也没封神。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人呢抱不平，哎，把这书啊也给改了，把这龙须虎加封为九丑星。就来说这个大头，也就是姜子牙正式的登台封神。哎，身上喷了不少的花露水，倒不是说姜子牙是个花老头，哎，就是因为他呀比较懂礼貌。利利索索的，这边啊摆下了香案，这边啊端端正正坐着姜子牙。啊，负责人就是摆件呢，带着五鬼就上了台了，往这一跪，给姜子牙叩头。拖住，今封你为八部365位清福正神之职。

是神界办公室的主任啊，所有这些神仙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什么请个假呀。千百剑呢，给他们过道手续。哎，办公室主任嘛，这百剑当了办公室主任了。后边那五鬼不乐意了，哎呀，江丞相干，那我们也干了不少活，那给我们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已经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在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事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二郎杨戬在眉山遇到一位娘娘，长得是太漂亮了，而且这派头也非常大，跨骑着青鸾，打着黄帆，跟班的小丫鬟就有8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是女娲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树尽，周氏当兴，

0: 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这女娲娘娘吩咐女童，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周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这幅画啊叫做山河社稷图，你把它挂到树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
0: 看女娲娘娘带着这些小女童刷的一下也引起了身形。这画画的太漂亮了，栩栩如生，里边山川秀美，树木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的。
2: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0: 来了，正是那仨妖精，袁弘、杨戬和金大生啊。二站着呢，你没处跑了。杨戬呢故意逗他们，我呀
1: 快乐去
0: 跑进了山河社稷图啊。表面上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通上了山，
2: 飞向太阳，我相信
0: 舞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那么袁弘和这个杨戬金大生呢，和设计图了。等进去之后，这仨小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哎呀，这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
1: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那边去了，这仨妖精呢就好像啊被人家镶到了镜框里头。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地上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原形，一只白猿。
1: 跳吧，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出来了，跨骑着青鸾呢，用手一指，女童儿上前。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变变变，你不服。
0: 掏出来三条扶妖索，这名字挺好听啊。实际上就是三条绳链。跟着他又把那白猿，也就是袁弘啊给抓住了，铁链哗楞一下拴到脖子上头，也牵着他。还有一只山羊呢，也是拿绳子拴脖子，也牵出来了。难呢，凭自己的本事押送这仨怪物，这要跑喽不麻烦了吗？女娲娘娘嫣然一笑，顺着娘娘指点的方向一瞧，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雷震子、韦护全都到在了亲妖的现场。杨戬过去
2: 了，
0: 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瞧瞧吧。连看美女呀带磕头， 这程序呀，可就完成了。

0: 遵法旨，遵法旨。人家娘娘不能多留了，一拍青鸾，带着八对女童回转娘娘宫。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到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头就整出去了，刽子手过去了，大砍刀抡开了，啊，踢脚咔嚓咔嚓。动物有绝活啊，层层层，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啊，给我砍！啊，咔咔咔，又砍第二遍。再一瞧，啊，层层层，仨脑袋又长出来了。真是汉遍体生金。再一看这院子里头，牛头堆了一大堆。呀，这要是做熟食可好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怎么办呢？还得说呀，姜是老的辣，这姜子牙亲自溜达过来了。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飘出了一股白烟，就在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哎，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非常的锐利，那简直就是两把激光刀啊。再看姜子牙，
1: 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耗子呀啊，唰就一转身，这两道光跟着也就旋转起来了。

长那连门都没有了，而且以前砍下的那些脑袋啊，唰的一下化作一股青烟，踪迹不见。这是江湖散仙路亚仙师送给我的，他的名字再也不能出世了，所以呢就把这宝贝送给我，说是以后啊有用处，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大道友更在前，也就是说散仙路亚那个根基呀，那深的没有边儿啊。那么现如今呢，这仨妖精给斩了，梅山七怪也都除了，孟津这地方那些商汤的人马呀不值得一提，树倒猢狲散，一个冲锋就给打花了了。不是有一总监军吗？哎，叫做雷开，这老头子还挺梗，一看大势已去，他就横剑自杀，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孟津的战场算是结束了。

0: 但是还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由于游鸿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
1: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吒木吒去的，还带着十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取游鸿关，把窦融也给整死了。那么姜文焕带着大兵啊，随着托塔李靖父子三人就来在了孟津与诸侯大会。
2: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十万那真是声势浩大呀。武王姬发那就是总盟主了。在这儿大军呢就从四面八方把朝歌就给包围了，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人要到百万那还了得吗？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中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没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
1: 快乐池塘在种料，梦想就
0: 即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哎呦，这才知道发傻呀，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但是魂不附体，哎呦，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
1: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陪着他，纣王啊，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有什么好办法？
3: 庄中庄中击鼓，升作九间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瞧，哎呦，还真不错，这文武百官呢，还剩下六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
3: 大大的忠臣呐，
0: 到这时候才知道表扬人呢。这六个人里头有领头的，就是上大夫叫飞廉。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3: 薄将军还有何人呢？
0: 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
3: 对，哎呀，这二位这岁数可不小了。
1: 快乐池塘在，
0: 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飞廉去了，请这个阴破败呀，暂时请不来，哎，因为病了，不能拿担架给抬来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

眨眼，一看这老将军怎么这么瘦啊？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一刮风就吹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

呀，小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现在一切全都寄托在老爱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二是开兵建帐，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往脖子上头这么一挂，不挂还好点，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有人过去了，赶紧把老头给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你先对付这卦，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您别说，这老家伙还真挺厉害。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一万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啊，哎，全都抓来，抓来，抓来！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都给他扒了，就怕这里头藏有奸细呀、啊。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现在别的没有了，就得拿这砖头，拿这碎瓦了。谁要是敢攻城啊，咔嚓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不啊，全都得出来帮着守城，没有武器怎么办呢？自备呀、啊，什么菜刀啊、大水桶啊。城楼哭爹叫娘是乱作了一团。这鲁仁杰这么一算计，就在朝歌城又贴上了招贤榜，这回可没人接榜喽，连个妖精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是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

0: 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哎呦，这纣王心慌意乱呢。哎呀，再等等吧，哎，等等。这一等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亲哥俩，一个张老大，一个张老二。这张老大呀，是杀猪卖肉的，张老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哎，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哎，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还多少有那么两下子。很长很长时间了，这哥俩就愤愤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哎，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哎当大将军去。到这刺啦一下接下了招贤榜，有人带着他们呢，就去见纣王天子。纣王说，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张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纣王一看，哎，行啊，啊，能拿得出门去，得得，加封两个人的官职，你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嘛，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哥俩乐坏了，谢主隆恩呢，心说这玩意儿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哎，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就这官就是当上一天就死了，哎，那也值个，哎，值个啊。俩人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让他们两个披挂整齐出城迎敌去。张老大张老二这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倒饬起来还真就挺像样呢，骑上两匹马，一看，哎呀，不行，骑马呀不习惯，这玩意儿奔巴直蹦，容易摔着，哎，以前就骑过驴，哎，干脆给我们哥俩找两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几千军兵打开了城门就杀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哎呦，旁边一老头啊，姜子牙，再看旁边，哎呀，这都什么大将啊，还有仨头八条胳膊的，还有长翅膀的，还有立生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张老二这哥俩硬着脑瓜皮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对面啊来一位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使着火尖枪，哪吒会你。一摆，哎，你就在这儿吧，啊，给统一大窟窿，哎，阴阳一合把，啊，吧唧。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值个，值个，太值个了。

催驴晃大刀啊。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该说催马晃大刀。哎，不见，这位呀骑马怕摔着，所以故意骑的驴。来战我，结果一着急还喊错了，哎，哪个来宰我？嗨，哎，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二郎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砍到脖子上头，杨戬这刀也太快点了，张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拉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把嘴还说话呢，好，我这就评上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啊，个儿楼，咽了气。巴打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哎呦，这可麻烦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一合了，对，纣王心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对，快请阴牢将军。有人呐把阴破败又给整来了，哈，这老头更哆嗦了。哪旁使用啊，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行，我去跟他们谈。这阴破败呀哆里哆嗦带着几个人出城来了。是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言和呀，你都一败涂地了，谁还跟你谈条件呢？结果老头子坐到那儿啊，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呐就跟您就谈谈，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那纣王的脑袋，只要把那玩意儿交出来。损的，把老头子阴破败给气的呀，哎呦，烦了啊，烦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的啊，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答应，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阴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旁边啊过来一位，眼睛都瞪裂了，谁呀？东伯侯姜文焕。

0: 皇后，那是多么贤淑的一个人呢，哎，竟然弯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破败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哎哎，
1: 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是旧规矩，今天我就给他变一变，以示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啊！啊！
2: 你们是要造反呐？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无计可施了。
0: 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哎，四个妖精就来了。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那周武王不是口口声声要施什么仁政吗？姜子牙也打着王道的大旗，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呢就砍100人，两天就砍200，就不信那姜子牙他不动心。出去了，缺德带冒烟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抓了好些个押上了城头。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
2: 得
0: 呀，姜子牙一琢磨，哦，你拿老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欲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0: 呀，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哎，就是告示，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把这事儿写的挺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百姓捡回家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人家姜子牙是一个好老头啊，那武王姬发也比纣王强10000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哎，自动结党，咱们县城开棺吧。我团队，哎，到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把守城的军兵啊就给砍了，人家开棺落锁，迎接姜子牙他们进城。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哇，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哎，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儿好。

城了。这消息又传到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啊啊啊，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东北话是

0: 法整。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在？
1: 没有马去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拿抡刀去征讨敌人，臣遵旨。呵，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老头啊没坐稳，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哗嚓！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报报陛下，老将军为国捐躯
3: 啊！这还没出门呢就捐躯了，是不早点啊？
0: 又一个馊主意
3: 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李普佛快乐地接下城
0: 吧，去大战反贼了
3: 啊！让我去打去，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0: 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福大命大造化大，只要您一出马，老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3: 对对对对，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
0: 讲不了说不起，带马抬刀。纣王啊还真就换上甲胄了，到外边骑上大马，提着大刀，有时候拿刀，要不然怎么说他业余呢？带着御林军兵啊就杀出来了。对了，这叫穷途末路啊，咱们大伙儿都出去看看热闹吧。这就亮了全队了。
1: 孤独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800人呢，往这一站那就威风的不得了啊。单说这纣王，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哎呀，就是一个打板算卦的耍流氓的老头子，没想到今天呢
2: 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断喝一声，呆，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时任孤家。将之豪鞭了，你还想动手吗？听老朽良言相劝，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800镇诸侯当众请罪。强，嘿嘿，后果可想而定啊。再看众诸侯咬牙切齿啊，燕纣王，你个畜生，你王八犊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纣王哪接受得了啊？
3: 哎呀，太没有礼貌了！姜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
0: 姜子牙一阵的冷笑。纣王啊，你还不认错啊？哈，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这姜老头打开话匣子了，哎呀，就把纣王干的那些缺德事啊，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

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眉脖呀，挖什么菜盆呢，残害忠良啊，杀妻灭子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城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与生俱来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

又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 妈，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纣王天子御驾亲征，骑着马，提着大刀，来在了武朝门外。一看对面啊，这敌兵敌将可太多了，尤其这姜子牙老糟头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把纣王过去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不作损呢你。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可倒好，又打脸又揭短。拿命来吧，抡大刀要砍姜子牙，子牙能跟他动手吗？往旁边一交给我了。谁呀？正是东伯侯姜文焕。纣王一瞧，哎呦，
4: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3: 都瞪裂了，纣王啊，你是个畜生，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呢，我就要与我的爹爹和姐姐报仇雪恨了，看枪吧！你招刀！

0: 还行，可是自从当了君主之后，尤其是整了四个母妖精之后，
1: 本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0: 有几个回合就气喘吁吁跟不上劲了，被人家姜文焕一枪就递进来了啊！哎呀，你这不废话吗？不扎你怎么流的血呀？这纣王一拨马，啊哈哈哈哈！
1: 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四个母妖精就伺候他，哎，拿出来止血的丹药。药，陛下，您受伤了。哎呀，难对付啊！看起来我是不行了。漂亮，这要是皇城被打破了啊，人家往里头一闯，哎呀还不
2: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发
0: 不给出主意了。陛下呀，为今之计就得我们姐儿四个再出马了。就是今夜晚间呢，我们姐妹四个人前去行刺
3: 啊！你们还当刺客？
0: 要，陛下，您有所不知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什么飞檐走壁呀，跨马抡刀啊，妾身我都会。只是后来呀荒废了。另外我这几个妹妹这也都了不得呀，她们都会左道旁门之术。用不了天亮，这好消息就传回来了
3: 啊。哎呀，与其你不要骗我也不要安慰我了，你们几个还会法术？
0: 一笑，几位妹妹呀，要不然给天子展示展示啊。就拿这手在空中这么一抓啊，唰，就抓出来一口宝剑，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哎呀，再一看旁边那玉石琵琶精，哎，化名啊叫玉美人啊，苍的浪亮出了双股剑。又回来了，哎，飞起来兜了一个圈
3: 啊啊，哎呀，你这个还会杂技，哎呀，这能耐也不小啊。

0: 皇宫这窗户啊给劈碎了一扇，咔嚓嚓嚓。
1: 啊，哎呀，你这个破坏公物啊，这不好这个。

哎，我在家里头给你们烧香啊，保佑你们成功啊。这四个妖孽，元青色卷发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短打的衣套，腰里头扎上汗巾儿。就窜出去了，飞檐走壁是直奔诸侯的联营。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一座大帐，

0: 帐篷里头灯火通明啊，甭问，姜子牙或者是姬发在这儿办公呢，过去瞧瞧吧。他们蹑足潜踪，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呱呱呱，
1: 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
0: 哦，不如来巧了。中间坐的是谁呀？一个姬发，一个姜子牙，哎，坐对面正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地图呢，将来怎么分封诸侯，哎，这是大事儿啊。四个妖孽一瞧啊，干脆一勺烩了吧，一咬牙就想往帐篷里头就窜，那能窜得进去吗？人家这地方是戒备森严，好几个大保镖在周围给巡逻呢，哪吒、杨戬、金吒、木吒、雷震子维护，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来他们也不行啊。结果啊，苍狼狼苍狼狼，火尖枪也出来了，三尖两刃刀也递过来了，这仨妖精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吧。出了一道刀痕，这血就流下来了。最惨的是那王贵人，白毛耗子精，他是后来加入这团队的。冒了一股烟儿，变化原形，哈，就这大耗子跟一只大花猫，哎，差不多少。借这个乱乎劲儿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了，败回了皇城。
3: 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怎么回事？哎呀，于琪，你受伤了！哎呀，痛杀人也呀！啊，那王贵人哪里去了？啊，您看这纣王还挺重感情的，哭罢了多时，还得问计呀。啊，于琪，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
0: 您就只能自裁了啊。哎呀，我不想死啊，哎。我就自焚在摘星楼吧。可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死之后，你们三个大美人儿落在了敌人之手，那些人都挺流氓的啊，比我还流氓呢。你们万一有点闪失，我死后都得戴绿帽子，我闭不上眼睛啊。啊，此话怎讲？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先上摘星楼，每个人有三尺白绫，悬梁自尽。您看着我们都死旧成了。不是，哎，我下辈子还跟你们做夫妻，想的还挺远。这四个人就来在了摘星楼，把门窗全都关闭了，然后噔噔噔噔噔上到最高层。晚了三个套，搬凳子踩着上吊吧，往那儿一挂，时间不大，手刨脚蹬，眼睛往外头冒，舌头纣王啊，也是悲悲切切，当了末代君主走到这一步，那谁也不舒服啊。

0: 哎，我悔呀！要是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励精图治。人生啊，沉湎于酒色，也难怪旁人说我，看起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列祖列宗，我但愿摘星楼这一把大火把我彻底焚烧，灵魂我也不想要了。
1: 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把这帐帘就全都点着了。过去那个房子，那全是木质结构。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龙乱窜，火鸽子乱飞。这纣王啊，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灵魂就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各位，这纣王朕的忏悔，要不然呢，他这道灵魂就太肮脏了，想进封神台都不可能了。正因为他有一个悔改之意，所以呢，时候啊，在房梁上头悬着的三妖，哎，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纣王啊，玩了个小戏法，嗨，糊弄糊弄他，人家呀啥事儿没有。过楼夸嚓一下烧塌了，仨妖精一看，哎，那就走吧。仨妖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轩辕坟不妥，那地方不保险，如果说姜子牙派人来喽，被祸遭擒，性命难保啊。想当初是娘娘把我们派来的，让我们呢祸乱纣氏的江山，哎，怎么败家就怎么折腾他。我们一保护，这不就完了吗？仨妖精啊，想的还挺好，架起妖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给娘娘见礼。一声掌灯，唰，当时灯火通明，有八对女童列立两厢，手里头都拿着法器呢。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得高兴呢，哎，还得褒奖他们一番。可万没有想到，这女娲娘娘面沉似水呀呀，三人知罪吗？啊，娘娘，我们是奉了您的旨意去收拾纣王的，祸乱他的朝政的。哎，你们呐做的太过分了，我让你们挖菜盆了吗？我让你们做刨落了吗？害死多少无辜的好人呢？

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呀。我也保护不了你们了，黄金立誓何在？在呀！一旁边呢，黄金立誓可就出来了。这三妖拿货送到周营，交于江丞相发落，遵了法旨。这黄金立誓应拿燕雀一般的。姜子牙把这仨妖精就交给他了。子牙一看，哎呀，这女娲娘娘是真明白呀。是满散送走了黄金力士，这仨妖精怎么整呢？马上开刀问斩。好，那不行，得用三件法宝。就把李靖父子几人呢就给找来了。李靖的玲珑塔，这是一个扣住了千年狐狸精。难了，不能放火了，哎，就把它罩住就得了。还有金闸的遁龙桩，这是一件，锁住了九头雉鸡精。那么什么时候杀他们呢？姜子牙早就想好了，将来要封神呢。目前还得忙活朝歌城这个事儿。纣王已经死了，武王姬发呢到里边是全部的接管。拆了，姬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下来散给老百姓。哎，这段书之后，众家诸侯就提出来了，天不可无日，国不可无君呢。那么现在德配天地的就是武王姬发。也推脱不过了，这就答应下来了。到后来登基坐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一琢磨，我不是单身狗，哎，我有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把他给休了，但是感情还在，哎，我应该呀去看看他去。还想起俩人来，就是朝歌城南城外的。当初啊，天高地厚之恩，这也应该瞧瞧去。姜子牙要处理家事，而后就要登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这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

0: 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纣王天子摘星楼自焚，这就是作的头了。那么武王呢？进入了朝歌城，得把这些弊端都给他除喽啊。九间殿上那个刨落大柱子给他搬走，那个菜盆给他添平了，那些受冤屈的大臣平冤昭雪。任何悬念了，哎，大家伙拥立为君呢，就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
14: 这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13: 100多岁了，哎呀，真是大器晚成啊。一琢磨，我不能忘本，当初我娶过媳妇儿啊。我媳妇儿马氏呢是68岁，我是黄花大小子，她是黄花大闺女，哎，都是原装的。后来这马氏瞧不起我了，哎，认为我呢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认为我就是废物点心，哎，就是窝囊雕块废。所以人家弃我而去呀。哎呀，这么多年了。太太也想老头啊。这马氏现在已经听说了，姜子牙成了人物了。
14: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13: 百万大军

透了朝歌城，哎，人家前途无量。想起往事啊，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完了。都看不出来，我也没有脸再见我们家老头了，哎，我死了吧。这消息就传到了姜子牙的耳朵里头，哎呦，老头子挺伤心呢。辈子没有过爱情，就是在马氏那儿啊，多多少少的得到那么一丁丁点儿甜蜜。这姜子牙不是斩将封神吗？就给他老婆子这马氏老太太也封了神了。

0: 神就比没封神强，有了长期的粮票了。另外姜子牙还想起，周刘当初自己没有立锥之地，赶紧也探访探访吧。一访查呀，完了，这老两口子早就驾鹤西游了。礼物吧，送了一些金银彩缎，算是啊补补这个人情。登上封神台，分封星宿了。那么大伙儿都清楚，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在封神台里头标明挂号，你才具备这个资格。可是经过这一场大战，有一些主要人物他没死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个人不是没死吗？哎，以后他们也不用死了，就获得了永生。行到那儿了，这七个人怎么办呢？武王姬发呀，是封官许愿，哎，要封他们公伯王侯之位。四官不做，人家要到深山去隐居去，实在是挽留不住，哎，这七位全都走了。西方大帝又出面，西方佛祖又出面，把他们呢都请出来，又干了许这七个人就算交代清楚了。另外还有四个人也是没死的，像武吉，也就是过去那个樵夫，哎，姜子牙的徒弟，还有老将黄衮，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爸爸。了西岐城看家，所以比较安全，哎，命也都保住了。这四个人怎么办呢？哎，那就好办了，继续坐享荣华。有封神台呀，负责人就是百剑，带领的呢是五鬼。吩咐一声，百剑呐，你把花名册拿过来，哎，我要仔细的查看一番呢。哎呀，这里头人才也有，痞柴也有啊，哎，人尽其才，物尽。
2: 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
0: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祭奠这座封神台。用什么人的血祭奠神台呢？一般般的可是不行。给贴住了，他们想跑那是跑不了的。现在就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仨家伙就给压过来了，就在封神台前是开刀问斩。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满脸横丝肉，穷凶极恶，要是善良之辈呀，干不了这工作。

0: 哦，仨母妖精都在这儿跪着呢，五花大绑啊。我们啊，瞧瞧，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仨女犯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哎呀，性感非常啊！走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时候妲己冲他们嫣然一笑，一千多岁了，管人家二十来岁的叫大哥。哎，这叫大辈儿啊，好办事儿呀。美美美，哎呀，太美了！哦，那你们忍心斩杀我们吗？小青蛙，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身。眼睛直放电，这几个刽子手一看，哎呀呦呦好，哎呦好，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一阵手舞足蹈，就跟疯傻了一般呢。姜子牙听着这消息了，真够狠的，把这仨刽子手就给砍了，换了三名刽子手。这仨哎，都不能动心，哎，不能酥酥的那么没出息，哎，知道砍了他不就得了吗？你们怎么就那么狠心呢？这娇滴滴小娘子你们就不喜欢吗？我们的喜欢，哎呀，太喜欢了。哎，这贱坯子样又出来了。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仨砍仨，上来六个砍六个，一会儿啊，几十名刽子手全都死了，可愣是没有人能够斩杀这三妖啊。姜子牙长叹一声，看起来只有老朽我亲自动手了。别人看你们是绝代的佳人，老朽是尔等不过是粉骷髅啊。留下我们的性命，我们姐儿仨愿意给您呢做妾做小，服侍您老人家。还没有儿子呢吧？啊，我们姐仨就玩命的给你生几个小娃娃。王子附体了，呱呱呱！欲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那就是啊，也得带尾巴，也得长六个脑袋。哎呀，你别说，哎，这仨母妖精长得是好看呢。哎，这嗨，好看也不行。我姜子牙就是装也得装成正人君子。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路亚送给他的那个纪念品，这葫芦往地上这么一放，葫芦嘴打开了，由它里边冒出来一团白气，白气当中有一只小怪物，仿佛啊是一只小白鼠。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啊。 小白鼠啊，啊唰，这么一转，两道寒光就这么一扫啊，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神台，但是姜子牙蹭楞一下把打神鞭亮出来了，往外头这么一扒了，没让他们进去。那不配封神呢，这座封神台，这卷封神榜，不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啊，不是说你死了就可以封神。你死了也是白死。就现在这封神台里头就有好些个灵魂，哎，虽然标明挂号了，但是不合格，仍然不能够封神。家伙，那丧心病狂啊，当妖精的时候吃了无数的好人，矮矮的白骨把他们的山头啊都给堆高了。树用的手段极其的卑劣，这玩意儿哎不能封神，这都是妖精。
1: 被公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哪吒出世的时候，太乙真人呢用九龙神火罩给他烧死的，他是一块顽石变化的人形。这些位，嗨，都是妖精，死了还都是白死。有的听众啊，可能要抬杠了，说你说这评书这不对呀，啊，不符合这个。这个眉山七怪都封了神了，说是四废星袁弘，天温星金大生，荒芜星代理。福断星朱子珍，反银星杨显，刀真星长浩，破碎星吴龙。我哎，出在您的身上，因为您家里头只有一本《封神演义》。如果您跟我一样买这一屋子的《封神演义》，各种版本都有，那您就看透这个门道了。本来呀，《封神演义》它是明朝的书，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哎，是人家做的。
1: 快乐池塘在中了，梦想就变成海呀，无敌眼睛
0: 啊。有一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四学草堂本《封神演义》，里边啊就明明确确的写着，这眉山七怪都封了神了。那里头他就没有啊，这七个死了就是白死了，就因为他们是妖精。哎，有一些文学家呀无事生非，哎，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就把这个书啊给他篡改了。骚干零碎都封神，哎，那不乱套了吗？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冤屈的，谁呢？就是龙须虎，哎，他也是一个妖精，尽管说他是姜子牙的徒弟。一里头他也没封神。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人呢抱不平，哎，把这书啊也给改了，把这龙须虎加封为九丑星。就来说这个大头，也就是姜子牙正式的登台封神。 倒不是说姜子牙是个花老头，就是因为他呀比较懂礼貌。各位新神仙都要来了啊，自己一身臭汗把人家熏着，那玩意儿多不合适啊。正正坐着姜子牙，来呀，摆剑上台。这封神台的负责人就是摆剑呢。几个人呐，十分的辛苦，功勋也十分的卓著。今封你为八部365位清福正神之职。要是说白了啊，您就明白了，他就是神界办公室的主任啊。所有这些神仙吃喝拉撒睡啊，坐卧行为走，什么请个假呀，摆件呢给他们过道手续，办公室主任嘛。这摆件当了办公室主任了，
1: 我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不是，那给我们封成什么神位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和传承人。汪五爷，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已经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对，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呢？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5: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1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 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1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

0: 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

0: 全民健康科普服务类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郭春雨。说实话啊，能够选中并分配到国品优选健康购做主持人呢，我是既激动又期待。那么关于我激动什么又期待什么，还是在我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栏目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来揭晓答案吧。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一档联合央广倾情推出的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研发生产出的对全民健康拥有实际作用的产品为主的健康科普类栏目。不管是长白山的林下参，还是山西的党参、宁夏的枸杞等土特产品，还是牙膏、香皂、洗涤用品等日化用品，只要对我们百姓健康有好处的，我们都会给大伙儿精选优选。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的选购国内的健康好产品。从一块香皂、一支牙膏，到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从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到一瓶钙铁锌硒、一副丸药膏方，可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康产品包罗万象，既有衣食住行、生活点滴的日化生活必需用品，也有丸散膏丹、药食针砭的中医中药。总之，对健康有帮助的所有好产品都将在健康购栏目中给大家推荐介绍。当然，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所在的地区若是也有以上我所说到的对我们百姓健康有帮助的健康绿色的好产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国品优选的栏目组，我们将会通过实地考察、抽选、检验、验证，最后确认品质上乘之后，也将通过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百姓进行推广。简单说呢，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一档以弘扬中国文化、树立国产品牌、守护百姓健康的科普栏目。但是这些涉及到专业知识的内容，作为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我来说呀，肯定是缺乏权威性的。所以呢，让我激动的事情啊，就是让我期待的人马上就要登场了。今天呢，我们要请出一位重量级嘉宾，他和他背后的团队就是帮我们把关的守门人。可以说呀，这位老师的身份跟我们这个栏目的使命息息相关。他是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他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核心精神，把健康管理防线从医院前移到了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是国内第一批践行从源头守护健康理念的专家。同时啊，他也是春雨润苗筑起行动健康产业专项服务的实践者，他还是溯源中国行大型健康产业考察行动的总发起人。他做的所有事情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作为国内知名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还先后任职于德国贝尔、瑞士诺华，作为科研组负责人，科研攻关了许多国际知名的健康产品。好了，说了这么多呀，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首席甄选专家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刚才啊，小雨给我戴了这么多帽子啊，说实话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这些头衔的背后呢，它不是我个人有多么厉害。我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呀，就太谦虚了啊。
1: 不是不是，小野，这个真不是谦虚啊。要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儿，它绝对不是说我一个人就能做得来的。啊，你包括我们溯源中国行的300多人这个团队，它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这300人里边呢，有营养学的

0: 专家，有食品工程博士，有中医药研究员，有质检工程师。就我们的工作呀，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呢却不那么简单。
1: 嗯，明白。
0: 啊，我们要替咱们这个老百姓呢，去全国各地的工厂、产地，把那些真正好的、对健康有帮助的产品呢，我们一个一个的给它甄选出来。我们的团队不做别的，就做一件事儿，替大家追根溯源，走入企业内部，从实验研发到产品灌装，从质量检验到百姓回馈，把我们300多人的团队该做的这些前期的调查、抽检啊，我们适合给老百姓选择的这个产品，我们把这些工作全都替大家伙我们提前做好。
1: 嗯，
0: 我们从品质、从效果、从感受、从价格，我们要多方面的去进行对比，我们要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来的就是最适合百姓需求，同时也是价格最实惠的健康好产品。从源头一步到位，直通我们百姓的手里边，减少不必要的溢价开支啊，让咱们老百姓啊把钱省在自己兜里边，把健康的好产品用在自己身上，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嗯，老师说的太好了，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这个呀，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在内，都是非常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呢，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啊。
0: 到底说，
1: 我想问问你，因为据我所知呢，您是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分别的被德国和瑞士的世界知名企业聘请作为这个专业的顾问了，是吧？
0: 对。
1: 后来呢，又参与了许多健康产品的研发工作，哈。若是从这个收入上来讲呢，您可能早就已经实现这个财富自由了，是吧？
0: 嗯，
1: 而且从年龄上来说，你也应该是享受这个退休生活、享受晚年生活的年纪啦。所以说呢，我无法理解的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是机缘，让您想到去做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呢？
0: 可能在很多的人心里边都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啊。
1: 对呀，
0: 我们人活着呀，是为了享受生活的。
1: 嗯。
0: 啊，享受生活的前提呢是要有自己这个经济收入得支撑。
1: 对呀，财富自由嘛。
0: 啊，当你实现了财富自由了之后呢，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1: 哎，这个就有点深奥了。
0: 哎，每个人可能在这一点上想的问题就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小雨，你刚刚问这个问题，我这样啊，我为什么说以现在来讲的话呢，可以说什么都不干，每个月拿到的退休金还有一些专利费。那支撑我们全家人的生活都是绰绰有余了。
1: 那肯定啊。
0: 嗯，但是经历的一些事情了，你可能真的就有一种想做一件更好的、更利国利民的事情了。
1: 哦，
0: 我先给大家伙讲一个我亲身的经历。
1: 嗯。
0: 啊，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做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了。
1: 那您快讲一讲，老师。
0: 嗯，这个话啊，说起来就时间有点久了啊。当时呢，我还在贝尔工作。
1: 啊，贝尔就是那个德国的贝尔公司。
0: 啊，对，就是那个贝尔公司。
1: 嗯。
0: 啊，当时那个贝尔公司呢，有一项科研项目。回国之后呢，我去到西北的一个省份做调研。
1: 嗯，
0: 调研什么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枸杞。
1: 对。
0: 啊，而且就当时这个枸杞呢，它已经是远销海外市场。
1: 嗯，宁夏的枸杞很有名的。
0: 它是个好东西。
1: 嗯。
0: 那滋补肝肾，养肝明目。
1: 嗯。
0: 我到了当地之后啊，我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啊，正蹲在地里边摘枸杞呢。就他要捡起来嘛。
1: 哦。
0: 但是你看他手上全是泥，那个枸杞一颗一颗的红的透亮。
1: 哦，长得特别好。
0: 特别好。我蹲下之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这枸杞一年能卖多少钱？

0: 我说30万，惊讶的摇头了。我说那你这三个手指头什么意思？
1: 嗯，
0: 3000斤的枸杞晒干了之后，一斤卖不到20块钱
1: 啊！
0: 就一年下来，我这儿也就卖个5-6万块钱，刨出去成本也剩不了多少了。
1: 那确实也太低了，
0: 太低了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当时心里边特不是滋味。国内采购的这个枸杞，它给提取出来了枸杞提取物，
1: 嗯，
0: 然后给灌装成了胶囊，那一瓶60粒。告诉你，这个产品在国内还卖的特别好，很多人托人呢代购海淘，从海外把这产品淘回来。
1: 自己的枸杞吗？
0: 肯定是咱们国内的枸杞啊。
1: 哦，
0: 这枸杞还是那个枸杞，产地还是那个产地，甚至都有可能就是从那老大爷手里边收的。
1: 哦，
0: 但是换了一个包装，贴上了一个洋品牌，价格就从几块钱一斤变成了几百块钱一瓶了。那是不是我种的这枸杞不好啊？是不是我种的跟人家收的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可别逗我了。
1: 大爷已经怀疑自己了。
0: 怀疑自己。我跟他说了，我说大爷，不是你的枸杞不好，恰恰相反，是咱那枸杞太好啊。天价，但这里边的大头您可是一分钱没收到啊。
1: 嗯，老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包装高价返销的现象，目前是不是很普遍啊？
0: 哎，你说这个目前这个词儿加的非常好。
1: 嗯，
0: 非常普遍，就眼下。20年前有，在现在还更加的严重了，那不行。
1: 对，
0: 啊，你看这种现象是真的。如果说在20-30年前，我允许他有。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守着优质的原料，我们提纯不出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只能够把这些优质的原材料我们出口海外。
1: 嗯，
0: 但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如今我们不仅是原料生产大国，也是科技提纯技术的第一大国呀。
1: 对呀，
0: 我们的原材料通过我们自个儿的技术，我们可以提纯出全球优质的产品了。可是老百姓的思想还停留在20-30年前。
1: 老师，所以说咱们节目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打破这种进口迷信。
0: 对，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三个现实问题之一。
1: 什么呢？
0: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摆出的一个扎心的事实。扎心的事实很多的，就是你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进口产品，其实脱了那个国外的包装，它的内核就是咱们国内生产的。
1: 这个怎么说啊？
0: 没听明白。
1: 对啊。
0: 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伙，我就问大家啊，你们知不知道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生产企业在哪儿？
1: 嗯，不知道。
0: 在中国。
1: 在中国。
0: 对，维生素 C 的生产企业最大的在中国。
1: 嗯。
0: 全球最大的辅酶 Q10, 小雨知道吧？辅酶 Q10 听说过？
1: 听说过呀。
0: 辅酶 Q10 的生产企业在中国。
1: 也在中国。
0: 全球最大的胶原蛋白肽的生产企业还是在中国。说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再说一个具体的数字啊，裕丰集团上网搜，他们生产的维生素 B12 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

0: 额。
1: 嗯，
0: 全球前20大的制药企业当中有15家用的都是来自河北宁晋县的原料，这叫什么？这叫中国制造供应全球。
1: 哎呀，老师您给我讲的是热血沸腾啊，
0: 热血沸腾了，
1: 对
0: 吧？我得让咱们老百姓都得明白，热血沸腾没有用，你得知道你买的国外的东西可能是咱们自个儿家生产的。
1: 对
0: 啊，咱们现在国人购买的你自认为是国外的产品，什么辅酶 Q10B12。
1: 老师啊，您不讲我们还真不知道，那些国际大牌的保健品的核心原料很多都是从咱们中国采购的。
0: 一点没错。国的地名。
1: 那老师，这些信息您是肯定知道的呀。
0: 当然知道了，因为我在国外这些年我做的就是这些事儿啊。在这个瑞士啊，他们呢是采购原材料，到咱们国内来采购原料，
1: 嗯，
0: 啊，然后在国外呢，他们去提纯精华，啊，你比如说他们采购这个枸杞，然后在贝尔呢提纯出枸杞多糖。糖素为例，咱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万寿菊种植国，
1: 嗯。
0: 全球叶黄素产业链上有一个经典的微小曲线，上游的种植和初级原料加工利润微薄，下游的高纯度提纯终端品牌产品的利润丰厚。那溢价去了哪儿？这中间的价差去哪儿了？去了品牌方、进口商、分销商的口袋，还有就是关税和广告费。
1: 哦，所以说咱们老百姓花高价买回来的洋货，其实就是在给这个品牌溢价买单。
0: 对，但是呢，我说这个话不是要否定所有的进口产品。
1: 嗯，明白。
0: 我要反对的是那种盲目的、不加分辨的崇洋媚外。即便是我们采购的，我们国内生产之后换上的这个洋包装，然后再返销给我们国人的产品，也未必说比国内原始生产的纯度高。所以说大家伙不要认为啊，我们买到国外的产品就绝对都是纯的啊，纯度都是高的，千万别那么认为，因为那些洋码子咱不认识。
1: 嗯，
0: 对不对？
1: 老师，那第三个现实问题呢？
0: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百年企业啊，我们的国产品牌，人家是拥有成熟的高科技的提纯技术的啊，他们生产的提纯的产品的质量都非常的好，但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老百姓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了。而国外品牌呢，则从他们这里边采购原料，贴个牌，价格翻几倍，卖得一风生水起。所以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好品牌、好产品推荐给我们需要的老百姓。你这样一来呢，不仅我们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了，还同时树立了我们国产的品牌。
1: 嗯，易老师，聊了这三个现实问题之后啊，我想请您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儿，咱们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0: 我先用三句话给大家概括一下我们的定位。
1: 嗯，
0: 第一，我们是健康中国行的源头践行者。啊，什么叫源头践行者呢？大家知道啊，咱们国家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边就明确提出了，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预防为主，要把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作为核心目标。
1: 嗯，
0: 《健康中国行》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把医疗服务的重心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把预防关口前移。那这个小雨刚刚你也讲到了，
1: 嗯，
0: 怎么前移？就是从源头上把关，从大家的吃的用的衣食住行方面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口。
1: 那也就是说呢，咱们节目做的就是把国

0: 品优选的这一个理念落实到老百姓的健康生活当中。
1: 完全正确，所以它才叫国体优选健康购啊。
0: 嗯，
1: 我们300多人的团队呢，它不是在实验室里边做理论研究，而是实实在在的跑到田间地头，跑到工厂车间，我们替大家伙，替我们的老百姓去把这道关啊，这不是说我们自创的，这是国家政策要求的，我们只是在用专业的方法去执行国家的政策。
0: 是。
1: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身边许多的百年企业，我们的国产品牌，拥有成熟高科技提纯技术的企业，就他们生产提纯出的高质量的产品，我们得让我们国人看见，拥护并且拥有他们。
0: 嗯。
1: 那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而言，最不缺的就是企业生产力，最不缺的就是商品，
0: 没错，
1: 也最不缺高科技。
0: 对，
1: 春晚大家都看到了吧？连的日化产品、健康食品，更是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啊！
0: 嗯，
1: 同样的一款辅酶 Q10，在咱们国家。难甄别，所以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就是要帮助大家如何在疗效、品质、价格三方面做出最优解的选择。也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嘛。
0: 对的，我们栏目啊提出的溯源中国行，就是在响应国家号召，扶持那些匠心精神做得好、产品品质良心、口碑好的企业，把这些企业生产的品质上乘、价格亲民的健康产品更精准地推荐给广大的百姓朋友们。
1: 没错，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且要做到实促，要做到最好。
0: 嗯
1: 啊，那第三呢，我们是普通老百姓的健康产品把关人。老百姓不是不想买到好产品，是不敢买，不敢胡乱买，不知道怎么买。我们的300人的团队替大家去考察工厂，去检测产品，核实资质。好的、真正的、实惠的产品，我们直接的对接到老百姓的手里边。
0: 嗯，所以说我理解一下哈，咱们节目的三个身份其实就是一句话：上接政策，中联企业，下惠百姓。
1: 等一下，小雨真的是聪明人，一点就通啊！你这总结的太好了。我们呢，就是连接上中下的这座桥。
0: 嗯。好的，那么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看看片花里是如何介绍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嗯，欢迎回来，易老师，咱们继续。

0: 木啊，具体能帮老百姓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这个我相信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啦。
1: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列了四个最核心的价值。
0: 哦，
1: 第一，商的这个利润都全部砍掉了。
0: 哦，
1: 啊，刚才我讲的那个进口的叶黄素的例子，国外品牌卖几百块钱一瓶，我们溯源到国内的源头工厂，同样的原料，同样的配方，实实在在的就赚在咱老百姓自己手里了。不合理，我们叫打破这种不合理。
0: 嗯，咱们就是要老百姓啊不再花冤枉钱。
1: 没错啊，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
0: 嗯，
1: 啊，那第二步就是帮大家得省心呢。啊，你不用自己去辨别真假好坏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叫六维甄选体系。
0: 六维？
1: 六维，哪六维啊？从原料溯源找到根儿，
0: 嗯，
1: 生产工艺、成分检测、功效评估、安全验证、性价比分析，六个维度进行全流程的评估，任何一个维度要不合格了，我们一票否决。
0: 哦，那确实很严谨啊。
1: 对呀，我们自己团队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要亲自的去试用至少一个月，我们确认没有问题了才会推荐给听众朋友。
0: 那太好了，这不就是相当于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专业的健康产品顾问吗？
1: 没错，而且是免费的。
0: 对呀、啊。
1: 那第三个，帮大家省力，那一个电话就能够零距离零差价选购国内高端产品，你也不需要跑药店了，逛商场了，刷网页，只要打一个电话，咱们这个客服人员呢就会帮你完成订单，而且我们承诺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
0: 哎，
1: 新的受众人群就是中老年朋友。
0: 嗯，
1: 他们是最需要健康产品的。
0: 确实啊，
1: 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让他们买的放心，然后吃的安心。
0: 没错。
1: 嗯，那第四呢，帮大家长知识。咱们这个节目呢不只是推荐产品，健康方面的内容，我要教大家怎么看成分表，怎么辨别真假，怎么科学的选择健康产品，包括你的身体出现的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啊，都可以和我包括我们的团队去直接沟通。
0: 哎呀，老师、
1: 嗯、
0: 您说的帮助大家解决有关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我最激动的事儿，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呢就已经对您的履历详细的了解一遍了。
1: 哦哦，
0: 我知道啊，您是国内好几所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而且呢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工作，每年呢还要接诊解决许多这个疑难杂症的病患的问题，所以说当我知道可以跟您一起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时候，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啊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1: 这一点呢小雨你就放心吧。
0: 嗯，
1: 啊，就是我做不做这档节目，你有问题你问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尽。
0: 好的，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啊，而且无论是你还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有关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啊，那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解答。
0: 嗯，
1: 啊，总之呢，大家有任何需求，打电话来说出你的诉求，我们都会认真的对待每一条反馈，然后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回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0: 嗯。
1: 那这就是咱们栏目的宗旨，让大家不仅要买的好产品，用的好身体，还要懂得如何让自己更健康。
0: 嗯，易老师，刚才呢您提到了许多进口产品它其实都是国内生产的。
1: 嗯，
0: 那咱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系统的讲一讲中国制造在健康产品领域的真实地位呢？
1: 刚刚讲到了中国制造供应全世界是吧？
0: 嗯，
1: 哎，在健康领域这方面可能听众朋友还需要了解一点啊。
0: 嗯，
1: 而且这个事儿我跟大家伙说，我必须要讲，

0: 而且我每天要反复的讲，还要用大量的事实、例子、数据，我让大家伙得明白中国的。全世界建国百年以上的国家有多少？
1: 这个还真没几个哈。
0: 咱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
1: 对
0: 啊，对吧，
1: 中华上下5000年嘛。
0: 哎，所以说在优质产品选择上，我们国人的选择性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咱们先说原料，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剂的这个产业链，咱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供应者。
1: 哦。
0: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我们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保健品食品生产企业2317家。
1: 这么多啊？
0: 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买到的保健品里面最核心的成分大概率来自中国。
1: 老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大概率啊，有数据支撑吗？
0: 当然有了，没有数据的东西我能随便说吗？
1: 对呀、啊，
0: 就我前面提到的御丰集团的维生素 B12，
1: 嗯，
0: 全球 70% 的市场份额在中国企业手里边。
1: 哦，
0: 维生素 C 全球最大的生产商在中国，辅酶 Q10 全球最大的生产商也在中国。所以说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我们更是世界的原料库啊。
1: 明白了。
0: 所以大家买到的一些标注洋文的保健品，你自己要是看不懂，你就找能看懂的人给你看看它的原产地。甚至于你在国外看到的许多商品，咱有去出国旅游的人，
1: 嗯，
0: 看到一些国外很精致的商品，那衣服、帽子，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标注的中国制造。
1: 确实有很多。
0: 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前些年呢，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看到，
1: 啊，
0: 就是这个木头做的像小娃娃一样的，一环套一环，里边一层一层的，哎，买那个俄罗斯套娃，买回来之后呢，送给我了。这个哈尔滨，
1: 嗯，
0: 去哈尔滨去玩，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了，说哈尔滨这老多这个好玩了啊。然后我说的是在哪儿买的，他说在哈尔滨下面的一个镇里边，全国90%的套娃都从那儿出来的。所以说呢，你看中国的就不仅是我们世界的工厂，我们是世界的原料库啊。
1: 确实。
0: 哎，那我们要看这个原料，第一步这是看原料，第二步我们得看技术。就很多人觉得国外的技术更先进，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在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了。就叶黄素美国药典标准中，中国企业是独家参与标准制定的，我们是制定规则了，明白了吧？
1: 嗯，
0: 哎，也就是说全球叶黄素的产业标尺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企业来校准的。
1: 这个信息啊，很多老百姓真的不知道。
0: 你还觉得国外的好，
1: 嗯，
0: 你却不知道实际上制定什么叫好坏标准是咱们国内的企业。
1: 对
0: 啊，这叫信息不对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觉得我在替咱们这个国产的这个产品在站台。我了，甚至有些领域已经领先世界，领先全球了，只不过咱们老百姓不知道。咱们再说第三点，那么前面呢，第一点我们是看原料，第二我们是看技术，第三我们要看代工了。
1: 嗯，
0: 前面我们提到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呢，日化产品生产线就在咱们中国的工业园区，就同样的生产线，同样的工人，同样的工艺，一边生产的是出口到国外的洋品牌，一边生产的是咱们自己的国产的品牌，但是价格却差了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原因很简单呢，叫品牌溢价嘛。品牌溢价，这个牌子如果它要是不出名啊，它卖的就便宜；出名的，它卖的就贵。
1: 嗯。
0: 啊，那就加上洋包装，那就更不一样了，因为洋包装就是最大的溢价放大器。
1: 嗯。

0: 像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这个产品质量一点都不比国外差，甚至会更好，只是没有那些洋包装的老百姓不认的。
1: 嗯，所以说呢，咱们栏目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反复强调这一点，让老百姓认识到真相。
0: 对，我要反复通过举例子打比方的形式让大家伙明白，你现在花高价买回来的很多进口产品，其原料和生产很可能就来自于咱们国内的某个工业园区。不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是咱们自己的月亮被包装给挡住了。
1: 哎呦，不行了，我有点激动啊，咱们还是先进一顿片花，我要平复一下心情。
0: 好的。
2: 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易老师，节目进行到现在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能够感受到您的真诚。那在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请您敞开的来聊一聊您个人做这件事儿的动力是什么呢？您背后的那个300多人的团队，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做这件事儿呢？
0: 我还是给大家讲故事，我通过三个故事来对应我的三个身份。
1: 您说。
0: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健康中国行的源头践行者。以后啊，一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老师啊，我每个月退休金呢3000多块钱。一天呢只吃一粒儿。我就想知道这个鱼油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我吃了就能不生病啊。我当时看着这个老太太，我心里特别难受。800多块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他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东西，连说明书都看不懂，连成分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是进口的这三个字，然后就甘心情愿地掏了钱了。他这个原料来自于咱们国内沿海某省的一个厂家。所以从那天起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真相，我要告诉更多的老百姓，我让他们不再花这个冤枉钱，不再承担这多出来的这么多的这个溢价。
1: 嗯，那老师，这个就是您做这件事儿的初心，
0: 健康中国行源头践行者的初心。
1: 嗯，
0: 第二个故事呢，是对应追根溯源的。啊，健康产品生产企业呢，做产品检验指导。 其实这个工作呢，它不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啊，它是德国贝尔借调给这个企业的。那个企业的名字呢，我就不说了。好的，当年这家企业呢，生产的沐浴露香皂，直就在咱们国家的中上层收入的家庭里边特别多见。他也用过这个品牌出品的商品，感受上也确实是非常好。我当时也在跟大家一样啊，我就想，我说你这国外生产的这个日化用品呢，确实是比咱国内的这个感觉要好啊。
1: 嗯，
0: 我还有这种感叹呢，这二十多年前嘛。结果后来呢，我不是被借调到这家企业去做这个产品检验研发的指导工作吗？
1: 嗯，
0: 小勇才怎么着？
1: 怎么了？
0: 这真的是不去不知道，一去就很失望。
1: 失望了？
0: 失望。这家品牌出品的许多商品，你听我说清楚啊，我说的是这家品牌出品的许多商品，我可没说是他生产的。
1: 嗯，
0: 因为跟生产人家压根就不搭边啊。这家品牌出品的许多商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二十多年前呢，二十年前咱们的日化产品就已经被国际大品牌给选中了，给代加工了。所以说追根溯源是什么意思？你说一个产品好，我甭管你是全世界哪个国家的。那你花的这个钱给你便宜一半，你说好不好？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品质，咱在家门口这都省着出去了又回来了啊，你就是找这个跑腿的，是不是？你跑腿非得给人家呀。
1: 嗯，
0: 哎，咱把这钱省下来好不好？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必须得拿上日程。就咱们现在就很多人在花这个高额的溢价呀，啊，追根溯源，在当年说实话二十年前做不了。我是，而且我每年我还有教学任务，我还有出诊任务啊，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我要拿过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把我年轻的时候我做不了的啊，那个时期我们的技术可能还不达标的，我们还只能靠出口原料来维持生产的啊，这种事情到现在我们可以自己生产了，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了。企业生产的好产品我追出来，让国人知道，让国人用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国货品牌才能做大做强，我们的国人才能不再崇洋媚外，真正实现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嗯，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2: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2: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2: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2: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2: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2: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那老师，您说的第三个故事呢？
0: 第三个故事是关

0: 关于300人团队的使命。很多人问我，你们300人的团队每年投入这么大，到底图什么？
1: 嗯，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团队检验工程师的故事。这个工程师呢姓刘啊，年龄不大，才40多岁，做质检做了快20年了。有一次呢，我们团队在一家工厂做这个产品抽验啊，我发现某一批次的某项指标虽然在国际合格范围内，但离我们设定的内控标准还差一点。按理说呢，国际合格就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但这个刘工说了一句话，这批产品不能推，因为这是我们推荐给老百姓吃的，我们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标准啊，这就是我们300人团队的一个信念。我们不靠广告费赚钱，我们靠的是专业能力和良心。老百姓的健康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每一个产品、每一粒胶囊、每一支牙膏，我们都要经过层层的把关。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儿。
1: 嗯，听完这三个故事啊，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您说这个节目不是一个商业项目，而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儿。
0: 对，我不想做那种高高在上的专家，讲一堆大家听不懂的理论。我我们的专业能力和资源帮他们找到最好的、最实惠的解决方案。
1: 嗯，好的。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时间里，请易老师用最简洁的话总结一下咱们栏目的宗旨。
0: 好的，我用三句话总结。
1: 嗯，
0: 第一句话，扶持匠心精神的企业，把高质量的好产品推荐给广大的听众啊，这不是做不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1: 嗯，
0: 第二句话，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我会反复的拿出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认识到你现在花高价买回来的进口产品，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是国内工厂代加工的，咱们避免选购溢价商品，就从国品优选健康购开始。
1: 嗯，
0: 那第三句话，请医学营养学专家给百姓朋友推荐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我们既是科普者，也是甄选者，更是老百姓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没有正式的开通，但是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健康产品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某一类产品的甄选进展，欢迎您拨打国品优选健康购场外咨询专线。同时呢，这部电话在未来也将成为大家连线易老师与易老师一对一沟通交流的联系方式。那电话号码呢，大家请记好，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0: 对， 有什么需求，无论是健康食品、保健品或是药品，包括日常产品方面啊，有哪些选择上的困扰，包括您所应用的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你的身体，也就是说所有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与我和我的专家团取得联系。因为小雨刚刚播报这个电话呀，我们已经在地方台应用了3年的时间了。那对于那些地方台听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转播的听众，就我们老朋友来说吧，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这回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虽然呢更换了直播间啊，但是呢咱们这个电话连线这个事儿啊，还是要抓紧提上日程。一来呢别让老朋友有问题想找我的联系不上，二来呢也是尽快的让新朋友融入到咱们国品优选的大家庭当中来嘛。
1: 好的，李老师，估计啊明后天直播间的这个电话连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届时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直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李老师您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了。那我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大家请记好，400-165-6977 400-165-6977。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我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皮球啪嚓，刑就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呐，都是带刑具的，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

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行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行就是包括赤、杖、徒、流、死。赤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

0: 高公进殿，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槐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槐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槐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他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槐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槐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槐摁到这大堂上，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槐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郭槐，有招无招？
2: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
0: 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
1: 来呀，把郭槐押在监房。”
0: 说了一声压在监房，手下的差役把郭槐就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呀，郭槐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一阵钻心，哎呦我的妈呀，他晕过去了。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这怎么办？包拯告诉他们，抬着，找一担架，抬着把他送到监狱。把郭槐放到这担架上，抬着送到监房，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这郭槐毕竟是内宫总管呐、啊，别人都管他叫都堂大人呐、啊，坐监狱也是一等级别。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逮这特号，他疼晕过去了，他没受过这个罪，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郭槐缓醒过来了，眼睛一睁，一看这环境全变了，这是一间牢房。郭槐叹息了一声：“哎呀，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一个狱卒过来了：“哎呦。”我说您是郭总管？是我，是我。你是谁呀？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牢房的狱卒，我是伺候您的。你伺候我？我到了监狱里头了，我不用人伺候了。郭总管，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知道您受了苦了，挨了打了，您得把这伤养好喽。您岁数这么大，您把伤养好喽，您还得享几年福呢。少扯，我还享几年福？我现在就受了罪了，我享什么福啊？啊，你这有药吗？我这有药，您别忙，我给您拿药去。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

把郭槐啊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牛耕。牛耕，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耕，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嗨，倒霉就倒霉这个名上了，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我得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不到头，嗨，我说牛耕啊，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啊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儿子，今年才三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的，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啊，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嘿，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

0: 你呀，哎，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有多大吗？嗯，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你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利？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利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郭总管。我真的，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了？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帮个忙。我怎么给您帮忙？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啊，编巴造魔，栽赃陷害，说我二十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1: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
0: 嗨，你真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腮，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1: 哎，那您说我怎么做？
0: 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带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子，这个扳指是我带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 就如同我本人到那一样，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
1: 哎，您说您家在哪儿？
0: 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青堂马舍。你到在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压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压在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他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
1: 会说，会说，会说。
0: 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
1: 好嘞，
0: 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带好了，这事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
1: 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
0: 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
2: 嘿，包拯呢，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
0: 他等着，
3: 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
0: 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
1: 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我就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
3: 这郭槐疑心颇重啊。
1: 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
2: 对，就是他。
0: 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
2: 嘿嘿，我郭槐用不了3天5日还得出去。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

0: 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怀在开封府被押到了监房之中，虽然说是这是特号，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这郭槐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于是郭槐呢就把这狱卒牛庚给联系住了，向牛庚啊许了很多的愿，告诉牛庚，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就再给你娶一房。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这牛庚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庚，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牛庚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郭槐一听不错，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奸了，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刘太后一句话皇上就得把他放了。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转过天来，这牛庚过来就跟郭槐说了，说郭总管，今天下午吧，我们那个孔木啊要来见您。郭槐说，你们那孔木，孔木谁呀？嘿，您不知道，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人府姓公孙，单字名册，这公孙策大伙儿都管他叫公孙孔木。包大人呐，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这位公孙孔木说要来见您，可能是有好事儿。郭槐一听，能是什么好事呢？能是把我放了吗？这牛庚说，没准啊，我听他那意思啊，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哦，好好好好，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哎呦，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这开封府衙门里边的事儿多着呢，打官司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这孔木来就不错了。跟您讲，这孔木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好吧好吧，郭槐就等着。刚吃完了午饭，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他是特号房间呐，打开房门进来，旁边这牛庚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郭总管，这两天在这儿待的怎么样啊？郭槐一听，还待的怎么样？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么问呢，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我呀在这儿待的还不错，挺好的。哦，好好好，郭总管，您挨了40板子可是受苦了。郭槐说，谈不上谈不上，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嗯，好吧，郭总管，他是这样，皇上又降旨了，打算说呀

要把您给放出去，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看看您这棒伤养得如何。如果您这棒伤还加重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两天，把伤养好了，然后再出去。要是棒伤好了呢，您就可以最近出去。您瞧这事儿怎么办好啊？这郭槐一听，什么？皇上降旨又要把我放出去？要把我放出去，要给我快走啊！我还在监狱里边养伤，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啊？我说孔茂，咱这样吧，我这伤啊，其实已经大见好，您最好啊把我放出去，我别在这里养伤。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我呀，我恨不能现在立时就走。公孙策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我安排人立时送您走，行吗？想，你来得及吗？这个事儿是这样，我得回去向大人禀报，大人得禀报到宫里，然后再派人到这儿来接您。哎，我谢谢您了，您快点给我禀报，我恨不能的立马就在这儿出监。好好好，您等候着吧。就这么样子，公孙策走了。公孙策走了之后，郭槐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为什么？他想着快走啊，这牢房里边哪是久待之地呀？尽管说他自个儿是单间，那单间那也不能常待着。郭槐心里想啊，看起来这牛耕把我那扳指送给了蔡太监，蔡太监肯定是见了刘太后了，刘太后跟皇上说了话了，皇上又传旨，这才把我放出去，就是这么回事。不然的话，皇上传旨把我抓进来的，他还能传旨再把我放出去吗？这里边就是有太后的作用。郭槐在心里边想着高兴。天傍晚的时候了，外边有人一来了，先找这牛耕说，现在大轿一程来到监狱外边，就准备迎接郭总管进宫。牛耕把这个消息跟郭槐这么一说，郭槐一听十分高兴啊，哦，来轿了，哎，来了轿了，好，那我这就走，我这马上就走。郭槐马上由打这监房里边迈步走出来，走到监狱外边，一看监狱门口这儿果然停着一乘大轿，轿的旁边站着几个人。郭槐一看呢，都像是宫中的小太监。郭槐这一出来，这几个小太监过来给郭槐见礼：“郭总管您好，郭总管您受惊了，郭总管您受苦了。”“不用客气，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宫里的吗？”对了，我们都是宫里的，您不认识我们。我瞅着你们都面慌的，但是都叫不上名来。那当然了，郭总管，您是总管呐，我们是底下的人，我们看您呢经常看，您看我们呢虽然看，但是不动心去记，所以我们是伺候人的。郭总管，我们都认识您，您就不认识我们？就是，你们现在抬这个轿要让我上哪儿啊？请您进宫，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打算让您到宫院里边给您安排个地方，让您好好在那儿休养几天。哦，那好，照那么说，那我就上轿了。旁边有的小太监把这轿帘一挑，这郭槐就坐在轿里了，人抬轿起，颤颤悠悠往前就走。这牛耕呢，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跟郭槐还打招呼呢，郭总管您走了。郭槐说走了，透过轿窗他冲着这牛耕一招手，我谢谢你啊，郭总管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玩两天。郭槐说郭槐心想，我没事上监狱里玩什么来啊。

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我再不回来了。但是郭槐心里还想着，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呀，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我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我还打算给他娶一帮媳妇儿。嘿嘿，现在我这叫一走，这事儿啊那就全都泡汤了。我那是一时需要，给他几句好听的，那就用一个热火罐给他怀里抱着，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他起不了多大作用，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这事情一转换，他的地位一变，他全忘了。郭槐坐在轿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呀，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这是谁告的我呢？你等着我进了宫的，进宫之后啊，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我饶不了他们。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今天把他放出来了，他坐到轿里了，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袭来，闭上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轿落了地了，嗯，到了，外边有人把轿帘一挑，总管到地方了，请您下轿。撤扶手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刚一走出轿来，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嗯，郭槐仔细一看认识，谁呀？正是那杨忠，杨太监。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郭总管，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哎，郭槐当时就愣了，说杨忠在这迎接我，这是哪儿啊？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一看面前上边这房门上有三个字，玉宸宫。哎，郭槐心想，怎么把我弄玉宸宫来了？这个玉宸宫郭槐好有二十来年没往这儿来了。哎，我说杨忠啊，这是玉宸宫啊。对呀，郭总管，要不是玉宸宫您怎么能见着我呀？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宸宫吗？对呀，那怎么把我抬到玉宸宫来了？郭总管，这您还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啊、皇上让把您抬到玉宸宫这儿来养伤啊。咱玉宸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清静所在，无人搅闹，您在这儿养伤，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郭槐嘴里边应着，心里边想，好是好啊，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这我能安生吗？这个，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那不得不如此了。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说杨忠啊，如此说来，那你就投钱带路吧。好了，郭总管，您跟我来。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宸宫，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一边走着，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嘴里边就说，郭总管呐，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这多少年了，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功夫，我有功夫说您没功夫听。可是今天呢，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您说咱这不是天缘吗？郭槐说，是啊是啊，
杨忠啊，这些年你在这儿也不容易，唉，这都是命。你看满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谁也不在这玉宸宫待，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您瞧我在这儿这一待呀，嘿，还真有人缘，一待就20年，也没人替我，也没人换我。说着话呀，就进了这厅了。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里边就是客厅。其实进了客厅往右拐，寝室。这郭槐走着，杨忠在旁边搀着他进了这个寝室。这有一张床，郭槐一看这张床，那可太讲究了。这张床硬木雕刻，上边镶嵌的是象牙科的团花，制作之精致可以说世上少见。这床铺的也很厚，床上面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杨忠呢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郭总管，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我知道您身受棒伤，挨着40板子，要不怎么万岁皇爷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郭槐一看这床挺好，哎呀，好吧，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把腿往上一蜷，他躺在这床上，半躺半卧，用这手啊指着太阳穴这地方，他就问着杨忠：“哎，我说杨忠啊，我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什么风没有？”杨忠说：“您这事儿，我没听见什么风啊。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到那儿还做监？这事儿你知道吗？”杨忠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谁告了我了啊？”杨忠说：“这个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告我什么？说您当初20年前两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他不是这么回事吗？”郭槐说：“胡说八道，狸猫换太子我出的主意，那狸猫换太子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那分明是那李宸妃，他就是生了个妖怪，那是他的命不济，要不然怎么被打进冷宫呢？”杨忠说：“照您这么一说，那李宸妃是真生了个妖怪。”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生了个妖怪，他生了妖怪打进了冷宫了，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您说那李宸妃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郭槐说：“为什么又被烧死了？那也是天意。那个李宸妃倒在冷宫里边，他不干好事啊，啊，他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能不生气吗？皇帝赐死，给他一壶鸩酒，他是先服的毒，后着的火，先把自个儿毒死，后又把自个儿烧死，这不是命不济吗？”哎呦，郭总管呐，照您这一说呀，这个李宸妃呀，他该死。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该死。”哎呀，郭总管呐，您觉得李宸妃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人呐，这人，这说良心话，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宸妃的，但是我觉得这人吧还算可以，比较老实。嗯，杨忠说：“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呢？”郭槐说：“这就没办法了，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命。人的这个命啊，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
李晨飞虽然没办什么

0: 缺德事儿了，也兴许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哦，哎呦，郭总管，比如要像您这样，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郭槐说：“那可不，那就是我上辈积了德了，我这一辈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郭总管，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郭槐说：“这个呀，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不受魔不成佛。我呢，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哎，郭总管，您要不那么说呀，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看来呀，您真不是一般的人。那我不敢那么说，但是在后宫里边，在老太后的跟前，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的吗？啊，别看说我到开封府遭了几天罪，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宸宫里边，我得睡这个床吗？这床可真漂亮。哎，我说这个床这是谁睡的床啊？杨忠说：“这个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宸妃李娘娘睡的床啊。”郭槐一听啊，这就李宸妃睡的那床啊？对呀、啊、哎呦我的妈耶，这郭槐一翻身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又在床上掉下来了。为什么？郭槐他害怕，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他自个儿明白啊。他心想，这床就是李宸妃睡的床，死鬼睡的床，我在这床上睡，这非倒霉不可。所以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这个棒伤疼痛啊，他一翻身又到床边一咕噜趴地下了。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哎呦，郭总管，您快起来，您快起来，您这是怎么的了？郭槐被搀扶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是李宸妃睡的床，你让我睡呀？杨忠说：“这个床就得您睡呀，我从来没敢睡过。这样吧，咱外间屋说话。”郭槐心想，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1: 不拿，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
0: 在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